0: 985假日航班，洗去风尘疲惫。
1: 985假日航班，带您驶向明天和未来。
0: 985假日航班，体味岁月静好。
1: 985假日航班，带您驶向诗和远方。
0: 985假日航班，跟我一起向轻松和快乐出发。
1: 欢迎收听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85假日航班。

九月秋风拂过人间烟火，愿往后的岁月被世间温柔妥帖善待，家庭和睦安康，前路开阔明朗。愿前路少些曲折羁绊，平安缠绕朝夕，喜乐萦绕身旁。怀揣热爱，稳步前行，所有的奔赴终会换来满心的丰盈与欢喜，邂逅更多不期而至的人间暖意。愿九月的风捎来好消息，愿我们的心心怀热爱，不负韶华，勇敢奔赴远方。走进九月，温暖你的周末生活。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们，欢迎您收听本期的985假日航班，我是雨桐。如果说时间是一个漫长的旅途，那么周末便是一个驿站，充满着温馨和欢声笑语。如果说生活是一道题，那么周末也许就是这道题的答案。在周末中体验生活，发掘生活的乐趣，生活才会精彩。欢迎走进生活周末。如今不少地方的菜市场都在升级改造，老旧菜场纷纷焕然一新。天津东丽区的海悦道菜市场就加入了一些暖心又时尚的功能。微更新带来的不仅是环境的整洁，更是功能的丰富与多元。大厨现做，天天换新。菜市场二楼新设的社区食堂，提供从早餐到晚饭的全天候服务。这里有的不仅是一日三餐的烟火气，还有休闲时光的松弛感。同样在二楼，走进特别打造的咖啡区，温馨的感觉扑面而来。歇歇脚，聊聊天，喝杯咖啡，逛菜市场也能够很惬意。居民表示很有生活，很有烟火气。不光上班的人，可能住在附近想去散步休息一下，来这里享受一下都是不错的。丰富的业态实打实的让菜市场整体的生意好了起来。二楼食堂能够从一楼市场直接拿货，保证新鲜的同时，最大限度的省去了中间环节，降低运营成本。而前往二楼就餐的人流又为一楼市场进一步带来客源，实现良性互动。在四川成都，买菜成了一种新乐趣。菜市场里设置游戏关卡，一站式集齐吃喝玩乐多种体验。在成都金牛区的交子集市，逛菜市场不仅可以买菜，还能拥有游园般的体验。来这里的第一步是领取入园凭证，一共有三个版本的任务卡，每张卡片上都对应了三位不同的摊主。顾客依照任务卡找到指定摊主，完成趣味游戏互动即可盖章。这个菜市场里还有个川菜代炒，新鲜现买的食材现场加工，就可以变成锅气十足的午餐。午后的交子集市多了几分安逸，下午就可以来茶馆坐坐，凭借着盖满章的入园凭证可以兑换一张惠民卡。今年内喝盖碗茶，每份都只要2元，喝上一杯咖啡，看川剧变脸、评书等表演，把这里的专属文创带回家。菜市场不再只是满足本地居民，而成了可以停留感受成都烟火气的地方。现在很多年轻人为了体验新型菜市场，他们会专门过来打卡，最高时候可以达到5000人次的客流量。

0: 近日，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对外发布，提到到2030年，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优势进一步巩固，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国内市场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新车总销量的占比分别达到了 70%、40%， 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是当前全球汽车产业转型升级的主要方向。十四五期间，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在全球范围形成了一定的竞争优势。从2020年到2025年，我国新能源汽车年销量从 136.7 万辆增加到1649万辆，国内乘用车组合驾驶辅助功能搭载率从 16.2% 提升至64.9%。十五五时期，全球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发展呢，仍然处于变革机遇期。聚焦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还提出了一系列的细分目标，包括关键技术水平有效提升、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国际化发展新局面初步形成、经济社会效益进一步增强等。具体来看，到2030年，乘用车平均燃料消耗量达到每百公里 3.3 升，纯电动车乘用车的平均电能消耗量达到每日百公里 11.5 千瓦时左右。全员劳动生产率较2025年提升了 15%。培育形成若干家进入全球销量前十的整车企业和全球百强零部件企业，搭载自动驾驶系统，车辆的安全性能大幅超过人类驾驶员。围绕前述的目标，规划部署多项重点任务。规划提出，推动设立“十五五”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领域重点专项，培育和提升全产业链技术竞争优势，推动产业链供应链数字化协同升级和数据共享互通，打造新型整车零部件协同模式，推动全国范围内交通信号灯、交通标志、交通标线等交通设施设备数字化升级，因地制宜开展路测感和设施规模化部署，推动跨行业信息平台互联互通。近年来，我国汽车产业快速发展，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8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165.3 万辆和 164.3 万辆，同比增长均是近两成。新能源汽车市场主导地位持续巩固，月度新车销量占比再创新高，达到 60.6%。截至8月份，我国汽车月度出口量已经连续三个月超过了100万辆。为进一步健全医疗机构麻经药品管理机制，保障临床合理需求，防范流入非法渠道，国家卫生健康委会同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在2005年发布实施的《医疗机构麻醉药品第一类精神药品管理规定》基础上，修订形成了《医疗机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规定》，将于10月1号起实施。管理规定共11章73条，聚焦麻经药品采购、储存、开具、使用、回收、销毁等关键环节，细化完善了各项管理要求。规定将适用范围由药用类麻醉药品第一类精神药品扩大至全部药用类的麻经药品，包括药用类麻醉药品 第一类精神药品和第二类精神药品，同时细化了医疗机构内部管理体系和培训考核要求，完善了药房、麻醉科、手术室等重点科室管理，以及回收销毁、安全应急等工作机制，增加了知情同意相关规定，要求医师在为拟带离医疗机构使用麻痉药品的患者开具处方时，充分告知麻痉药品可能涉及毒品犯罪的法律属性。为未成年人开具麻痉药品处方，需要取得其监护人书面知情同意。规定要求积极发挥信息化在医疗机构麻痉药品管理中的作用，促进依托数字技术加强医疗机构麻痉药品全流程管理，提升管理效能。
1: 一号电池
2: 到，
1: 三五七号
2: 到。
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4: 刷会手机。
5: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6: 主人，主人请断电
4: 啊。知道知道。
6: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4: 好了，拔了。
6: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4: 这能浪费多少？
6: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7: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8: 扬血式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舞天，风灯笑颜，鼓声扬，重力定局，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推征，响彻中华。
1: 一号电池
2: 到，
1: 三五七号
2: 到。
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9: 0:86，
10: 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9: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0: 世界纪录。
9: 9:83，
11: 苏炳添领先，
9: 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
11: 苏炳添创造了历史。
9: 10天，
10: 中国抗击疫情
9: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0: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9: 10年，
10: 中国向
9: 写就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0: 全面胜利。
9: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 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0: 985假日航班，洗去风尘疲惫。
12: 985假日航班，带您驶向明天和未来。
0: 985假日航班，体味岁月静好。
12: 985假日航班，带您驶向诗和远方。
0: 985假日航班，跟我一起向轻松和快乐出发。
12: 欢迎收听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85假日航班。

如今不少老年人选择居家养老，从去年开始，上海市充分发挥物业服务企业、常住小区、贴近居民、响应快速等优势，在九个区试点物业加养老服务，依托物业企业为老年人提供多元化、个性化的服务。今年静安区也开始试点这一项服务，让老年人就近享受便利。在静安区芷江西路街道城上城居民区，一家物业加养老服务中心正式启用。这里设置了适老化设施展示区，还原厨房、浴室等场景，扶手、可升降灶台等设施一应俱全。老人可以现场体验，也可以通过服务中心申请，在自己家中实施适老化改造。在一旁的辅助器具租赁区，轮椅、拐杖等多种助老器械可供居民租用。同时，这个社区的物业企业还与四家养老服务单位签约，为社区老年人提供了健康管理、智慧康养等专业服务。此外，这家服务中心还组织了一支养老管家队伍，培养专人为老年人提供维修、家政、照料、代办等服务。截至目前，该服务中心共接待居民284人，服务居民159人。因为辖区老龄化程度比较高，更多老年人还是希望能够在熟悉的环境中养老，所以对家门口的养老服务有着很迫切的现实需求。为了让优质就业服务直达群众身边，天津市武清区将社区闲置房产盘活，打造成居民家门口的就业驿站、创业空间，实现就近就业增收。在天津市武清区站北路就业创业驿站里，十多名周边社区的居民正在对互联网企业回传的文本、图像等原始数据进行标注。因为这一项工作入门的门槛适中，时间灵活，对全职宝妈、就业困难群体比较友好，为周边居民提供了低门槛、稳收入的就业渠道。而这样的就业驿站是当地社区服务中心利用腾出来的闲置空间打造的。武清区人社部门联动当地的街道，盘活闲置资源，将数据标注项目引入就业驿站，通过驿站搭台、企业运营、群众增收的创业孵化模式，打通便民就业、创业服务最后一公里。武清区人社部门和当地街道不仅为入驻项目提供了场地免租，还提供了包括创业培训、用工对接等在内的服务，降低了企业创业初期的固定成本压力。目前，天津市武清区已经成立了22家就业驿站，提供用工对接、岗位招聘、技能培训等就业服务。通过一站一特色的方式，把就业创业服务送到群众身边，让更多人在家门口实现稳定收入。近日的在宁夏吴忠市利通区举办的社区邻居节上，百家宴、邻里市集、志愿服务、非遗体验等活动丰富了居民的社区生活。在吴忠市利通区开源广场，邻里百家宴吸引了近3000名社区居民参加，手抓羊肉、羊杂、八宝茶等特色美食摆上餐桌，居民围坐一起边吃边聊。除了百家宴，现场还开展了邻里微市集、志愿服务、文艺展演、农特产品展销、非遗互动体验等系列的特色活动。农特产品展销区设置了优质农产品进社区、惠民消费下乡等活动。当地12个乡镇带来了青葡萄、无花果、小番茄等特色农产品，进一步拓宽产品销路，让乡村好物走进社区，端上餐桌。今年的社区邻居节还面向居民公开招募了邻里观察员，征集关于社区环境、公共设施、物业服务等方面的意见建议，推动居民参与社区治理，为社区建设建言献策，凝聚共建共享合力。
听众朋友，秋日限定伊春五花山色即将是绚烂登场，层层山林染就斑斓画卷，正是打卡的好时节。金秋伊春呢是推出多处网红公路及网红打卡点，带您领略小兴安岭腹地的秋日秘境，轻松拍出氛围感大片，这一场五彩盛宴等您来定格。首先是乌带公路，具体的位置呢是乌马河镇至带岭镇的公路，北起伊春市乌翠区乌马河镇，南至大庆山县带岭镇，全长约100公里，纵贯小兴安岭原始森林腹地，为秋季沿路的渐变森林景观带来了车行彩带间、景随车轮转的诗意。公路两侧保留了小兴安岭最完整的针阔混交林，落叶松林道秋季蜕变为金色长廊，溪流潺潺倒映斑斓林影，偶遇中华秋沙鸭更添惊喜，堪称是移动的摄影棚。乌带公路也享有最美乌带路、小兴安岭森林天路、最美森林公路的美誉，是黑龙江极具代表性的精品自驾景观廊道，全程设6处观景台，游客沿途可以自由选择停留游玩。

设置最美乌带路观景石，增加休闲区及游客服务中心。第二处是近黑龙江凉水国家自然保护区处观景台，周边原生林海秋景纯度极高，保留着小兴安岭最原生态的秋日山野风貌。保护区门口专门搭建了文艺演出舞台，游客可以停留游玩。第三处是近秋沙鸭观测台处观景点，环境清幽静谧，十分适合偏爱安静氛围的游客驻足停留取景打卡。第四处青山林场25公里处小路观景台，可以俯瞰湿地水脉与漫山彩林，景观层次丰富，是观赏五花山风光的优质点位。第五处是育苗林场13公里处望松观景台，地势较高，视野通透，登高可以饱览苍松林海全貌，五华山色景观壮阔，观赏效果极佳。第六处是育苗林场起点3公里处湿地观景台，地处湿地与林海衔接地带，整体视野开阔舒展，是观赏湿地林海风光的核心景点。特色餐饮是可以前往大庆山县或者是乌翠区体验雪猪自助餐、雪猪火锅、烤全羊、乡村杀猪菜、翠花酸菜宴、铁锅炖以及回民特色烧烤。那住宿宾馆呢，可以往大庆山县或者是乌翠区选择酒店民宿，交通可以乘坐火车、汽车或者是自驾前往。

一百年有多少绝人之路。

0: 985假日航班，洗去风尘疲惫。
1: 985假日航班，带您驶向明天和未来。
0: 985假日航班，体味岁月静好。
1: 985假日航班，带您驶向诗和远方。
0: 985假日航班，跟我一起向轻松和快乐出发。
1: 欢迎收听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85假日航班。
2: 接下来是秋风路，也就是机场网红公路，具体的位置是由林都机场通往上甘岭溪水林场的旅游公路。作为伊春落地即达的临海自驾景观廊道，秋风路串联起了机场与溪水国家森林公园，沿线弯道错落，山林层次丰富，道路中段 U 型弯处升级打造新型主题观景台，配套停车休憩空间，游客可以驻车驻足俯瞰盘旋公路与漫山的五华山交融的画面。特色餐饮可以前往上甘岭溪水林场农家乐用餐，或者是在伊春市区内用餐。住宿宾馆上甘岭溪水林场民宿集群，或者伊春市区的酒店。那交通呢，是自驾直接导航秋风路，沿着机场路往溪水林场方向行驶。公路中段 U 型弯道即为打卡的点位。

第三处哈一公路铁力段五花山打卡线，具体的位置是铁力市省道 S207 伊春至牡丹江方向。该打卡集群坐落于伊春铁力市，沿哈一公路先后可以抵达日月峡、透龙山、星月童话村、九章文创园，串联起森林、山岳、田园、文创多元景致，是小兴安岭南麓观赏五花山色的黄金游览打卡线。日月峡国家森林公园位于马永顺林场，距离日月峡高速收费站2公里，完整保存小兴安岭针阔混交林海，紧邻的透龙山景区，山林栈道穿行于层林尽染的秋色之中，可体验

赶山采摘，沉浸式饱览山林五花盛景。星月童话村坐落于铁力市工农乡北兴村，金色稻浪与远处斑斓五花山林交相辉映，稻田小火车穿梭其间，尽享田园秋韵。九章文创园位于铁力市二古旅游沿线，漫山五花秋色与古酿非遗文化相融，山林秋景搭配着篝火露营，实现赏秋观光与文化体验双向兼顾。特色餐饮可以前往任意景区或者铁力市内就餐，住宿呢是四大景区均有住宿配套，可以选择日月峡国家森林公园酒店山景房、透龙山景区林间别墅、森林大屋、星月童话村田园风民宿、九章文创园诗酒田园特色民宿。那么交通是可以自驾游日月峡高速口下，转省道 S207 导航至日月峡森林公园，沿着公路南下游玩。

0: 985假日航班，洗去风尘疲惫。
1: 985假日航班，带您驶向明天和未来。
0: 985假日航班，体味岁月静好。
1: 985假日航班，带您驶向诗和远方。
0: 985假日航班，跟我一起向轻松和快乐出发。
1: 欢迎收听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85假日航班。
2: 好的，继续为大家来介绍我们的网红打卡地，接下来是鹤一公路金林段五花山打卡线，具体的位置呢是金林区金山屯镇鹤一公路沿线。该打卡集群呢坐落于伊春金林区，从镇上出发，沿鹤嫩公路先后可以抵达金祖峰、金山鹿苑、九峰山养心谷、枫岩山寨，是小兴安岭腹地赏五花山色、享森林康养的核心旅游集群。国家4A 级旅游景区九峰山养心谷主打森林康养与山珍采摘，可体验森林太极，品尝养生药膳，天空之镜观景台俯瞰采林峡谷，随手拍出漫步云端大片，隔路相望的枫岩山寨森林覆盖率达到98%，集赏景、探险、亲子露营于一体，是公认的秋日摄影圣地。金山鹿苑散养500多头鹿，五花山林间可以呢与小鹿亲密互动，体验着轻奢露营，获得萌宠治愈。金祖峰登顶可以纵览连绵五花林海，仿生态登山步道配套完善，沿线餐饮住宿品类齐全，一站式解锁多元山林秋趣。特色餐饮是可以到金山屯镇的各大酒店用餐，东北特色菜坑烤养生餐，住宿可以到金山屯镇内各大宾馆住宿，九峰山养心谷景区、枫岩山寨食宿配套齐全。交通是距离伊春机场大约80公里，佳木斯机场130公里，可以自驾前往或者乘坐客运抵达金山屯镇后前往。接下来的打卡地是美西18拐，具体位置是伊美区美西镇环岭林场分公司汤旺河谷沿岸盘山老公路，原为美西林业局木材运输作业老路，因连续18处急弯而得名，路面已经升级为沥青路，一侧靠山，一侧紧邻是汤旺河谷，公路穿行于红松白桦，构成了茫茫林海之间。秋季五花山时节，层林色彩沿着河谷与盘山公路层层铺展，峰回路转之间呢是步步街景，是伊美区小众自驾公路摄影打卡地。那入口设置了地标的石刻，配有简易停车休憩区域，适合驻车观景拍照。餐饮是可以前往美西镇镇区就餐，品尝铁锅炖、江鱼、林区山野菜，也可以返回伊美区城区用餐。住宿呢，可以选择美西镇本地的宾馆民宿，或者返回伊美区各大宾馆住宿。那自驾导航关键词是美西18拐，沿着美西老公路向环岭林场方向行驶，可以抵达。
3: 不需要华丽的地方，在我疲倦的时候。
2: 接下来的打卡地是汤旺河林海奇石景区，具体位置是伊春市汤旺县旅游公路以北9公里处。汤旺河林海奇石景区是国家5A 级旅游景区， 独特的花岗岩石林是目前国内发现唯一一处类型最齐全、发育最典型、造型最丰富的印支期地质遗迹。树在石上，石在林中，林海奇石，地球一绝，拟态其实千姿百态，惟妙惟肖，具有很高的科研和美学价值。园内观光塔是最佳的观景位置，登上高塔，茫茫林海尽收眼底，早晨可观日出，看雾海，欣赏层次丰富的五华山色。特色餐饮汤望河森林家。

宴，包括黑木耳炒笨鸡蛋、小笨鸡炖蘑菇等林区东北菜。住宿林居民宿，还有九星度假村、宝林宾馆。交通呢，可以从伊春市转乘客运巴士到汤旺县后，乘坐旅游专线前往景区，或者是自驾前往。接下来打卡地是五营红松林海景区，具体位置是一家公路五营段19公里处。五营红松林海景区是国家4A 级旅游景区，坐拥亚洲面积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原始红松林，是小兴安岭山脉红松生态系统的核心代表。园内核心景观与体验设施共8处，分别是为少奇号森林小火车、天赐湖、红松原始林步道、观涛塔，还有松香桥、森林浴场、黑瞎子岭、响水溪。它的园内交通便利，多条木栈道穿行林海之间，森林小火车串联全园的核心节点。特色餐饮景区内设有森林美食坊，提供山野菜、林区铁锅炖、红松子等特色餐饮，也可以就近前往五营镇以及小兴安岭户外运动谷食宿。住宿呢，景区内是设有天赐湖森林康养民宿、松养溪野森林的露营地，也可以就近前往五营镇及小兴安岭户外运动谷食宿。交通呢，是距离伊春市区大约70公里，距离五营镇约19公里，距离新青国家湿地公园约40公里，距离汤旺河石林景区约60公里，沿 G222 国道自伊春向嘉荫方向行驶，按照景区指示牌转入即可抵达。

0: 假如雨雪天开车是一场比赛，一号选手正向我们驶来，看见路旁有行人，他非但没有减速，反而飞驰而过，水花太大，淘汰出局。
1: 就我们有点功德，没靠人呢，你这衣服给我整埋汰了都。
0: 现在迎面驶来的是二号车，可以看到他在路过行人前就开始减速慢行，平稳通过，非常精彩的水花消失术得分。
2: 你看现在这司机真有公德心，路过有水的地方啊慢慢开，我身上的泥点子啊一个都没有。
3: 水花越小得分越高，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协同共建文明交通，人人共享交通文明，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4: 我是农民，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今天的一把种子明天便成为千家万户餐桌上的佳肴。
5: 我是工人，勤劳坚韧，技术过硬，今天的一个零件明天便成为世界人民手中的中国创造。
6: 我是人民公仆，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今天的一个承诺明天便成为父老乡亲的笑脸。
7: 爱岗敬业，铸就事业基石，勤劳善良，谱写幸福篇章。
8: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打卡地是兴安国家森林公园，具体位置呢是医美区前进办福林委护林街。兴安国家森林公园是国家4A 级旅游景区，是距离伊春中心城区最近、面积最大的国家森林公园。园内山峻林密，古道幽森，清水潺潺，动植物资源丰富，森林生态保护完整，与常见的城市公园赏秋不同，这里充满着野趣与生机，可沿登山步道穿行林间，近距离观赏漫山遍野的五花山色。从南山主大门入园后，沿平缓林下木栈道前行，可通往花海游步道，全程大约 1.2 公里，坡度舒缓，老少皆宜。交通呢是导航兴安国家森林公园南门，自驾可停靠在南门停车场，市区可以打车抵达园区的南门。接下来是打卡地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具体的位置是嘉义公路大约24公里处。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是国家4A 级旅游景区、省级旅游度假区，素有森林生态博物馆的美誉，内设总书记考察调研路线、抗联遗址老钱柜、原始乔木科普区、醉蝶花谷、水上乐园、萌宠牧场、熊牧场、露西牧场、星空泡泡屋等区域。沿溪畔木栈道深入原始林，感受一夜飞来细浪声的意境，定格秋日限定浪漫。特色餐饮是伊春森林大厨房餐厅、养顺农家院、岭上玉雪融合餐厅、咱家小院，住宿岭上玉雪民宿，还有溪水松月民宿、星空泡泡屋宿的营地、太空舱宿营地、沐浴香风民宿。交通呢是距离伊春林都机场约25公里，可以通过机场网红公路自驾直达。接下来是毛兰沟国家森林公园，具体位置是嘉阴县向阳乡毛兰沟村。毛兰沟国家森林公园是国家4A 级旅游景区，为地壳变迁的褶皱断裂而形成的构造深谷，被誉为北方小九寨。

0: 毛兰沟见深林茂，山峰陡峭，站在沟口下望，谷深近百米，石壁巍峨，山张屏障，碧玉嶙峋。下至谷底，林荫蔽日，水流百曲，石径苔深。毛兰沟满溪浪花，景色天成，集山奇、水秀、林茂、潭幽、瀑美于一体。秋季风谷当中呢，落叶飘零，景色幽深闲静，五花山色与碧潭飞瀑交织，体验独特的秋日风情。特色餐饮有江鱼宴、农家菜。住宿毛兰沟景区，就近住宿或者是雪水温村品悠然民宿，也可以选择返回嘉阴县内住宿。交通信息呢，是乘坐客运班车或者是自驾前往。接下来是桃山桃源湖景区，具体的位置是铁力市桃山镇南5公里处。桃山桃源湖景区是国家4A 级旅游景区，每年都有大批候鸟在此繁育，其中有丹顶鹤、中华秋沙鸭、鸳鸯等等国家1、2级保护动物。景区是集湿地、森林、湖泊、温泉、住宿、餐饮等旅游资源为一体的生态旅游胜地。金秋时节，群山层林尽染，五花山色倒映在平静湖面，像一幅五彩画卷。当雁群振翅升空，列队掠过斑斓山林，大雁伴飞的景象就此上演。乘船湖上，与雁同行，层林五花山色为背景，雁阵行云作为点缀，人与自然相融共生。特色餐饮有湖鱼鱼宴、山野菜、砂锅炖肉宴。交通信息可以自驾或者是乘坐火车、汽车到桃山或铁力，再坐出租车。铁力到景区每车60元，桃山到景区呢是每车30元。
1: 该死，我不该问，不该让你再将往事重提。
0: 接下来是新青国家湿地公园，具体位置是一家公路96.5公里处。新青国家湿地公园是国家4A级旅游景区，公园处处于东北泥炭沼泽集中分布区，保存着小兴安岭山脉最为完整的多种典型湿地，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为大面积群落清晰、保存完整的典型泥炭沼泽湿地。园内有景观与娱乐设施8处，分别是为荷花池、鹤园、月牙湖、野化训练放飞区、观鸟屋、宣教馆、萌宠乐园、亲子乐园。园内交通便利，有多条木栈道连接，另外有环形自栈道贯穿全园。无餐饮住宿，可就近前往小兴安岭户外运动谷及新青镇食宿。它呢，距离伊春市大约100公里，距离新青镇约6公里，距离小兴安岭户外运动谷约15.9公里，距离汤旺河石林约22.87公里。沿着 G222 国道自伊春向嘉阴方向行驶，在伊家公路96.5公里处即可以看到目的地。接下来为大家继续介绍我们的网红打卡地，是南岔仙翁山景区，具体的位置呢是在南岔县南岔镇。南岔仙翁山景区是国家3A级旅游景区，公园峰林耸立，怪石嶙峋，森林葱郁繁茂，保留着未经雕琢的原生态气息，小有北国小黄山的美誉。秋季的仙翁山，山林植被层叠变色，呈现出独特的五花山景观。景区内山腰观景台、黑风口远眺点、林间步道适合观。

光打卡。特色餐饮是景区周边的蒙古特色烤全羊、农家菜，住宿选梧桐村砖石瓦木特色的民宿集群及木木民宿小院，可以容纳上百余人的住宿，或者在南岔县内益迪商务宾馆、水月蓝湾商务酒店等大型宾馆住宿。交通呢，可以是自哈尔滨绥化方向经 G22 洮南公路南岔县仙翁山景区方向。接下来是自在乡里景区，具体位置呢是在伊春市枫林县五营镇平原经营所。自在乡里山水田园综合体，紧邻着五营红松海景区，紧邻五营红松林海景区和枫林自然保护区。这里是国家3A 级旅游景区，景区四周被广袤的林海环抱，周边分布小兴安岭典型的原始林与次生林。进入秋季，山下连片葵花海灿烂盛放，搭乘着网红粉色的小火车缓缓穿行，一侧是浓墨重彩的五花山林盛景，一侧是满目金黄的葵花花海，原始森林秋色的田园花海交相辉映，随手就能拍出氛围感秋日大片。特色餐饮是林间山泉水现抓河鱼锅、特色铁锅炖，还有烧烤。住宿呢，可以入住国家以及民宿自在乡里民宿。那么它的交通信息适合自驾前往，也可以乘坐客运汽车抵达五营镇后转车到达。

0: 向，不好啦！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1: 灭火！灭火！
2: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0: 去保护丞相，
2: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0: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2: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3: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4: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真的好累啊。
5: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6: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7: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5: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6: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4: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5: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8: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9: 倒掉吧，
10: 倒掉吧，
8: 倒掉吧。
5: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1: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2: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3: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5: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4: 我是没头脑，
15: 我是不高兴，
16: 我俩
17: 最怕麻烦。

0: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 没必要换，多麻烦。
2: 不高兴换，多麻烦。
0: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2: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0: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 没必要修，多麻烦。
2: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0: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2: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3: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985假日航班，洗去风尘疲惫。
4: 985假日航班，带您驶向明天和未来。
3: 985假日航班，体味岁月静好。
4: 985假日航班，带您驶向诗和远方。
3: 985假日航班，跟我一起向轻松和快乐出发。
4: 欢迎收听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85假日航班。
5: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下面时间让我们一起来收听《好好生活，天天快乐》。
6: 幽默小会，精彩演绎，
5: 好好生活，
6: 天天快乐。
7: 话说这天啊，在小学上英语课的时候，老师讲了一单词，爱，就是眼睛的意思。这时候呢，上课习惯开小差的小明同学被老师叫起来回答问题，但是这小明根本不知道黑板上写的那个英文单词到底是什么意思。老师呢也没怪罪他，就开始启发式的继续引导。
8: 小明同学，你看看老师鼻子这两侧是什么呀？
7: 听到了这话，小明挠挠脑袋，干脆利落的回答道，
9: 是雀斑老师。
10: 上课的时候啊，老师对同学们说，每年有四个季节，春天树枝发芽开花，夏天果实成熟，秋天树叶发黄，冬天气候寒冷，天也覆盖着白雪。说完之后呢，老师就提问一位同学，
7: 小波啊，你回答老师一个问题啊，我们要想去摘苹果，最好什么时候去呢？
10: 小波站起来毫不犹豫地回答道，
11: 最好是等果园里没有狗的时候。

0: 话说这天啊，有一病人，他摁着自己额头上的某处走进了一家诊所。一进诊所，他就急不可耐地对大夫说道：“
1: 你能不能告诉我，为什么我头上这个地方一摁就疼，一摁就疼呢？”
0: 大夫很不耐烦地回答道：“笨蛋，你老摁那个地方，当然会疼。”在动物王国里啊，这天有一条小蛇跟着他的蛇爸爸一块遛弯呢，遛着遛着，这小蛇就问爸爸：“
2: 爸爸，你说我们到底有没有毒啊？”
0: 蛇爸爸很不耐烦：“你小小年纪问这个干什么？”听了这话，小蛇眨着眼睛说道：“
2: 爸爸，刚才我不小心把自己舌头咬了。”
0: 华儿这天要上夜班的姐姐啊，把小外甥就托付给大李照顾了。但是照顾小婴儿啊，不是大李强项。尤其是到了半夜，这小外甥饿了就闹着要吃奶，一直哭。终于这大李给吵醒了，他也没办法，他就迷迷糊糊的把没有掺过水的炼乳喂给小外甥。直到小外甥吃的差不多了，这大李才突然想起来自己弄错了。一时情急之下，他有病乱投医，他给他同事小张打了一电话。这小张呢，在电话里都迷迷糊糊的就给大李支了一招。
3: 你说这样，你先别着急，大李，你不就是给孩子喂炼乳没兑水吗？小事儿啊，你听我说，你把孩子抱起来，你给孩子先喂点水，哎，然后呢，你抱着孩子摇晃摇晃，哎，要是还不行，你再给我打电话。

0: 而这天，当丈夫呢到离家200公里远的另外一座城市开会去了。会后，有些同事打算留下来狂欢一夜。这当丈夫呢被他们的同事说动了心，于是就给自己的妻子发了个电报，把不能赶回家的理由说得煞有介事。当然，那天晚上他和他的同事们玩得也非常尽兴。第二天一早，当丈夫呢回家了，一进门看见自己的太太脸若冰霜，于是丈夫赶紧问道：“
1: 怎么了，亲爱的？为什么这样一副脸孔对着我？你难道没有收到我的电报吗？”
0: 太太回答道：“收到了，你说你昨天晚上没有赶上9点钟的末班车，对不对？可是你的电报昨天晚上7点半就到了。”
2: 话说这天，一直单身的莉莉啊和她的好朋友在一次聚会上相遇了，她于是开始感叹自己已经28岁了还没有男朋友。那她的这位好朋友就劝她说，她不能太女权主义，一定要学会多夸赞一下男性，这样呢才能博得他们的好感。而聚会结束之后啊，这莉莉一个人回家的时候呢，上了计程车，她就打算先试验一下，不妨拿司机当个练习目标。于是她满脸堆笑的对出租车司机大声说道：“
0: 司机先生，你长得可真帅。”
2: 没想到这出租车司机听了莉莉的话之后，马上绷起了面孔，非常严肃地问道：“
1: 这位小姐，你是不是没带钱？”

0: 这一天，在宠物商店里来了一位不速之客。这客人一进门就冲着老板喊道：“
1: 老板，在哪儿能买着这种颜色的蟑螂？”
0: 听到客人的话，老板瞧了瞧他手里的蟑螂，然后问他：“
2: 你要这种蟑螂干什么？”“
1: 是这样的，先生，我要搬家了。不过我和房东签的合同里清清楚楚的写着，退房的时候，房间里的东西一定要和我刚住进去的时候一模一样。”话说面容失色，而往往在这个时候，一场还没有开始的内战就这样烟消云散了。这天约翰又看到了他大哥擦枪这一幕，实在

0: 话说在军营里，周一一大早，上校来到士兵驻地开始训话。爱传闲话的士兵布朗在队列里一直小声说着什么，而在旁边一脸严肃的上尉看到了布朗，他非常不高兴的慢慢走到了布朗身边，然后悄悄的对布朗说道：“嘿，布朗，你这个讨厌的家伙，老毛病又犯了吧？上校正在训话，你为什么不听？”听到上尉的话，布朗回过头来很不高兴的回答道：“
1: 上尉先生，别捣乱，我正在听上校讲话，他讲什么我都听着呢，用不着你提醒。”
0: 听完布朗的话，上尉气得涨红了脸，他往后退了两步，冲着上校的方向大声喊道：“
2: 上校先生，请您停一停。”“好了，布朗，你走到前面来，刚才上校讲了些什么，你给我重复一遍。”
0: 听到上尉大声嚷嚷，上校真的就停下了自己的讲话。此时布朗也有点紧张了，他慢慢的走出了队列，先是向上校敬了个礼，然后回过头来冲着上尉大声喊道：“
1: 上尉先生，我实话告诉你，我已经忍你很久了，每次上校来训话，我们都在认真听，只有你一个人经常在队列里面走来走去，不专心听讲。你要是真没听清楚上校讲什么，你可以直接问上校嘛。”

0: 有这么一天啊，杰森太太到医院去检查身体，医生在给他做过检查之后告诉他说，
1: 太太您现在一切正常，但是一定要注意，平时要多呼吸些新鲜空气，另外嘛，就是冬天一定要注意保暖。
0: 检查完身体之后，杰森太太就回到了家里，一进门啊，丈夫就非常关心地问她，
2: 太太你去检查身体，大夫都跟你说了些什么呀？
0: 杰森太太满面愁容地回答道，
3: 大夫今天跟我说了，他说我现在的情况很严重，为了治好我的病，我必须每年夏天去普罗旺斯度假，另外就是每年冬天

0: 说，在一次欧洲上层社会的聚会上，一位皮肤科的大夫啊，和一位精神科的大夫在一块儿聊天。
1: 哎，先生，听说你也是个医生，你是精神科的大夫对吧？那平时你们在医院里都是怎么诊断病人病情的呢？
2: 是这样的，我们一般得先问病人一些简单的问题，如果他们回答不上来，我们就大概可以推断出他的脑子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或者是他的智商到底是多少。
0: 听了这位精神科大夫的话，这皮肤科大夫特别感兴趣。
1: 是吗，大夫？那平时你们问的那些简单的问题都是什么样的问题呢？能不能给我举个例子让我听听？
2: 好吧，没问题，我就随便举个例子。假设有这么一艘豪华游轮，它一共出海了17次，而在这其中有一次这艘轮船不幸失事了，请问这是哪一次？
0: 听到了精神科大夫的话，这位皮肤科大夫摇了摇头说道。
1: 大夫，关于轮船失事的事儿，我了解的不太多，你能不能重新给我举个例子？

0: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2: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3: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2: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冷，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
2: 我俩最怕麻烦。
3: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2: 没必要换，多麻烦。
1: 不高兴换，多麻烦。
3: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2: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3: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2: 没必要修，多麻烦。
1: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3: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4: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0: 生活，
1: 天天快乐。
2: 话说这天，刚刚出差回来的杰克先生突然冲进了一家卖枪支的商店，气冲冲地向售货员说道：“
3: 售货员，我现在就想要点子弹，我要干掉那些我出差期间和我老婆眉来眼去的家伙。”
2: 售货员回答道：“对不起先生，您最好下周再来，您要的那种子弹我们这儿只剩两箱了。”

0: 单位同事小严的女朋友小丽啊，是小严初中同学，她是一个长得有点胖的姑娘。那天呢，小严跟同事大李一块买书去了，从图书大厦刚出来，顺便到西单逛了一逛。走着走着，他就突然想起来，他想给女朋友小丽买件衣服，于是他就跟同事大李啊一块走进商场了。可巧啊，他们对服装都一窍不通，挑来挑去不知道挑哪件好。最后小严终于挑中了一件红色夹克，他们俩拿着比划了一下，向售货员问道：“
1: 哎，售货员，你们这儿还有没有大号的啊？”
0: 售货员回答道：“大号的，你等着啊。”说完话之后啊，售货员就在后边找了找，终于找出了几件大号的红色夹克。他一边递给小严，一边向他说道：“先生您瞧啊，这标签上叉越多呢，表示这号就越大。”小严接过了售货员手里几件衣服，又比了比，想了想，他觉得还是不合适，于是他继续向售货员问道：“
1: 哎，售货员，那按您说的啊，您这有没有那种叉叉叉叉 L 号啊？”
0: 这回听到小严的话，售货员小姐先是愣了一下，然后她向小严身边的大李问道：“哎，我说先生，买衣服挑号这事儿咱不能开玩笑哈，您这朋友他……”
1: 话说在战争期间，这天的前线一士兵问军官：“
2: 请问中尉先生，这场战斗我们还要在这儿坚持很久吗？”
3: 军官答道：“将军命令我们。”

0: 一定要坚持到最后一个人。听了军官的话，这士兵如释重负地说道：
1: 真的吗？谢谢你，中尉先生，简直是太好了。这么说就用不了多久了。

0: 有那么一段时间啊，因为世界上有太多的飞机事故和人员死亡的新闻报道，让大家都觉得坐飞机太不可靠了。所以呢，科学家和航空公司呢就绞尽脑汁，他们设计出了新型的无人驾驶飞机，完全自动化，而且完全电子化，具备电脑语音沟通等等等等的一些新的设备。当他们第一架新型的无人驾驶飞机终于完工推出的那一天，大家都非常兴奋，首航的乘客们都是备受礼遇的一批贵宾。当这些贵宾们登机之后，机舱门关上了，飞机正式起飞。就在这架飞机飞到半空中的时候，突然从机舱的扩音器里传出了这样的声音：
1: 各位贵宾，各位先生女士，欢迎搭乘第一架全电子控制飞机，我们已经不再需要人力控制了，这架飞机是全由电子控制的，因此异常的安全，请坐好之后系好安全带，享受您的旅程吧。因为这架飞机是全电子控制，所以绝对不会出错出错出错出错出错。
0: 听到扩音器里传出这样的声音，大家都吓坏了，他们四处寻找逃生的出口。此时从备用扩音器里又传出了一个声音，这次的声音语气非常镇定：
1: 各位先生女士，请回到你们的座位上，请安静下来，这里是15000米的高空，所以无法逃脱，还是让我们坐下来一起祈祷吧，祈祷吧，祈祷吧。

0: 环儿有一天深夜，酒吧的招待拦下一辆出租车，让出租车司机把三个喝醉的客人都送回他们的住处。临走之前，他对这个司机说道：“
1: 坐在最左边的这个，他家住在贝克大街；坐在中间的那个酒鬼，他现在住在老约翰大街；而坐在右边的那个人，你要把他送到基瓦尔路，你明白了吗？”
0: 司机点了点头，开着车走了。五分钟之后，出租车又开回来了。招待大惑不解，就问司机：“
1: 你怎么又回来了？”
0: 出租车司机探出头回答道：“招待先生，实在不好意思，刚才在第一个十字路口急转弯的时候，我把他们三个弄混了，你能给我再说一遍吗？”

陌生的灰尘也偷偷的在想，外国的月亮究竟远不远？

0: 黄少在一家公司里啊，这天一职员对他的好朋友说道：
1: 因为我眼睛近视的厉害，所以我现在工作非常卖力。
0: 朋友问道：这是什么逻辑？你近视的厉害和你工作卖力不卖力有什么关系？
1: 你不知道，因为每次我们老板进办公室的时候我都看不清楚，所以我必须时时刻刻都卖力的工作。

0: 下面是一个心理诊所里医生和病人之间的对话。
1: 先生啊，我已经完全了解了您的病情。您的毛病就在于无论别人说什么做什么，你都一概否定，是不是？
2: 不是不是，绝对不是。
1: 你先别急，那好吧，那一定是我弄错了。你说是吗？
2: 不是不是，你没弄错，你没弄错。
1: 你看，我现在终于明白了。作为病人，你现在还在一直否定我所说的话，没错吧？
2: 不是不是，你这心里才有问题呢。
1: 你看，好吧，听你这么说，我也挺高兴的。你的意思是说，你的神志完全正常，你没有任何心理疾病，是不是？
2: 不是不是，你才神志完全正常呢，你才心里没问题呢，我心里有病，大夫。
1: 好，说的太好了，看来现在我们总算是有点进展了。
3: 话说有这么俩公司老板，他们开的都是小型公司，这小型公司啊，做起来其实挺困难的。有这么一天，他们俩人坐在一块儿交换意见，其中一个说道，
4: 从去年开始我就实施了一项新措施，我规定我公司的每位员工上班三个月至少要休假一个星期。
3: 另外一个老板听到这老板的话很好奇，
1: 这是为什么？你为什么要这么干呢？
4: 为什么？因为我发现这是个最好的裁员方法，我可以随时了解公司里到底少了谁，还可以照常运转。

0: 话说这天下午，酒吧女招待玛莎慌慌张张地跑进了她工作的那家酒吧。一进门啊，她的同事就问她：
1: 哦，玛莎，你为什么今天这么晚才来？
0: 玛莎回答道：
2: 今天中午我出门的时候，我在街上目睹了一起严重的交通事故，而且到处都是血。哦，谢天谢地，我在学校里学过急救，所以当时很多训练课程都一下子涌进了我的脑海里。
0: 听了他的话，同事继续问他：
1: 哦，真的吗，玛莎？那你当时做了些什么？
0: 玛莎回答道：
2: 我当时立即就坐在了地上，然后把我的头靠在了我的两个膝盖上，我要防止自己因为过度惊吓而昏过去。
0: 有这么一天晚上，一对夫妇正在家里头看电视呢。电视剧里的一个女士啊，雇佣一个私家侦探跟踪她的先生，她要看看她的先生是否对她不忠。看到这样的剧情呢，坐在沙发上的丈夫就问她太太：
3: 亲爱的，以后你会不会也雇个侦探像他们那样监视我？
0: 太太回答道：
2: 会，我当然会了。如果你胆敢勾引别的女人，我一定会雇个私家侦探找到那个女人，而且我还要当面问问那个笨女人，她到底看中你什么了。

0: 话说有这么一位金发女郎，这一天开车出去了，没走多远啊，这车就叫她给撞出一坑来。于是她赶紧开车去修理厂修车。这修理工是一特别幽默的人，知道这金发女郎找她修的就是车上刚撞出来的这坑，他就开玩笑的冲着金发女郎说道：“
1: 哎，我说小姐，我想这费不了多大事儿，您只需要自己把车开回家，然后从排气管里往车里边吹点气儿，直到那个凹进去的地方鼓起来就行。”
0: 这位金发女郎啊，听了这位非常幽默的修理工的话呀，她没有当玩笑，她信以为真了。于是她真把车开回了自己的家，如法炮制，对着排气管吹了大概15分钟左右的气儿，因为用力过猛，她已经开始有缺氧的症状了。就在这个时候，这金发女郎的一女伴啊，正好来到了他们家，蹲下来看了半天，非常好奇的就问这金发女郎：“
2: 嘿 ，Nancy， 你在对着排气管吹什么呢？”
3: 啊，你不知道，这是修理工告诉我的。他们说我可以向排气管里吹气儿，这样我车上的那个刚刚叫我撞出来的坑就会自己鼓起来。可是我已经吹了很长时间了，好像那个坑还是没鼓起来。
0: 听了这金发女郎的话，那金发女郎的女伴儿非常不屑地对她说道：“
2: Nancy， 我说你真是个笨蛋，你要想把坑吹起来，就必须先得把车窗摇上去，明白吗？”

0: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One， 它是。
1: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3: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4: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5: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6: 幸会幸会幸会，多多指教。
5: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6: 可不可说。
1: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7: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8: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9: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 985假日航班，洗去风尘疲惫。
10: 985假日航班，带您驶向明天和未来。
1: 985假日航班，体味岁月静好。
10: 985假日航班，带您驶向诗和远方。
1: 985假日航班，跟我一起向轻松和快乐出发。
10: 欢迎收听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85假日航班。

0: 悄悄转身悄悄。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收听老歌回忆录。
1: 由清华大学出版社精心打造，催眠大师管凌博士经过三年的研发生产的催眠产品十分钟睡着，那是隆重上市。这款十分钟睡着啊，让你看得见听得着的催眠产品十分钟睡着，是一听就着。咨询电话010-5166-0142 5166-0142。
2: 你说咱爸过生日给他买点什么呢？
3: 现在最流行的就是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老人拿着它倍儿牛。
2: 对呀。
3: 另外啊，还有一台超值的经典评书机，55部评书，5000多集呢。
2: 这么多，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10元，共计55部。
2: 啊，55部呀？每部才10元，才几分钱一集啊？
3: 咨询电话010-5166-0141，还有一部5166-0142。
2: 太好了，还等什么呢？
3: 货到付款。
2: 货到付款。
3: 010-5166-0141，5166-0142。
1: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销售这个评书机呀、已经有15年的历史了，最近又隆重推出一款新型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特别还有一款经典评书机，这个经典评书机是55部评书，5000多集，每部才10元钱，才和几分钱一集。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2。另外我们还是货到付款，每部10元，共计55部，010-5166-0141，5166-0142。
4: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5: 大师
4: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5: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4: 侧耳倾听，
5: 在旧日时光里，
4: 浅谈轻唱，
5: 老歌回忆录，
4: 老歌。

那么刚刚听到的这一段呢，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啊。记得这刚开始的音乐出来的时候呢，就是在这个海边上，孙悟空从石头缝里给蹦出来的那个情景啊。那么你知道这一段开场音乐叫什么吗？告诉你，原版《西游记》片头曲名叫《云宫迅音》，白云的云。然后宫殿的宫，迅速的迅，音乐的音，这首曲子呢，动感又空灵。它呢是来自于许镜清老师的创作啊。据说呢，灵感是来自于他跟同事们一起吃饭的时候，用筷子来敲碗啊盘子得到了灵感呢。这首曲子里面用到了像西方的管弦乐啊，还有古筝、琵琶、竖琴、管钟。中国古代的编钟，还有非洲鼓啊、爵士鼓啊、贝斯啊，总之是这个中西结合的器乐声乐的结合，非常经典，也是非常大胆的一部作品啊。对于我们过往的那一代来讲，真的有关于《西游记》最深刻的记忆还是停留在1986年的那个版本吧。所以今天老歌回忆录跟你来回顾到的就是当年86版。电视剧《西游记》当中的那些经典的主题歌和插曲，一起来听到了这一首《女儿国》的时候出现的这一支歌《女儿情》。

一支动人的女儿情，八六版电视剧《西游记》第十六集《去经女儿国》当中的插曲，刚刚听到的是吴静的版本。说到《西游记》，前两天吧，看电视还看到某电视台在重播《西游记》，然后就不自觉地把遥控器停下来，就放在那边，一边在家里干别的事情，一边耳朵边就听着这个《西游记》。而且呢，当时正好啊，看到的是当年八六版的这个《西游记》的最后一集，和后来新拍的，虽然也是原班人马拍的这些电视，就是同系列的电视剧接着往下播，但是为什么感觉这个新拍的就是没有这个86年版本的要好看呢？所以说归根结底啊，还是我们心目当中的情怀，因为86版的西游记真的在我们的童年少年青年时期留下了太过深刻的印记了，好像不管后来的版本怎么样去模仿它也好，或者去贴近原著也好，都觉得没有办法跟它来比较。其实有关于这个西游记本身这一部电视剧和原著之间其实差别还是挺大的，但实际上对我们来说呢，86版的电视剧《西游记》它到底是不是原著的还原真的已经不那么重要了，重要的是当年我们看的就是这样一部《西游记》，而《西游记》当中呢这一些经典的插曲，当年的人呢态度特别特别的敬业，里面虽然当时的这个条件也不是很好啊，可是呢演员呢就是非常非常的敬业，他的里面的创作的曲目呢全部来自于原创，全部都是许镜清他的创作。除了刚刚听到的这个女儿情之外呢，我想大家还有熟悉的一支歌，那就是天竺少女了。西游记当中第24集叫做天竺收玉兔，这里面呢李玲玉呢扮演了玉兔精和天竺少女这两个角色，而插曲在玉兔精化身的天竺少女和唐僧成亲的时候在都外的篝火时响起，那么一起来听听当年的李玲玉来唱这支甜美的天竺少女。

玉兔，这里面呢，李玲玉呢扮演了玉兔精和天竺少女这两个角色，而插曲在玉兔精化身的天竺少女和唐僧成亲的时候，在都外的篝火时响起。那么，一起来听听当年的李玲玉来唱这支甜美的天竺少女。

李玲玉的《天竺少女》啊，这首歌也是八六版《西游记》里面非常经典的一首插曲。蒋大为，敢问路在何方？

乔伊斯老歌回忆录，我是范舟。今天节目的前面半个小时，星爷的这一部有关于孙大圣的作品，电影作品应该会被更多的人拿出来重新讲啊，或者重新播放啊，等等等等。那么在这个小专题结束的时候呢，就一起来回顾当年《大话西游》当中也是非常经典的一首作品，来自于卢冠廷的《一生所爱》。这里是九一四老歌回忆录，我是范舟。在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台，晚间的6点到8点，两个小时的时间，跟你一起来分访分享过往岁月当中的那一些歌。半点过后，我们继续回来。

0: 被用来冲厕所。
1: 好嘞。
2: 家中废水可以多次使用。
3: 给你纸巾。
1: 谢谢，我用手帕。
2: 少用纸巾，用手帕。
3: 老张，你要走了吗？顺路捎我一程。
4: 我今天没有开车，我们一起走路回去吧。
2: 出门在外不开车，选择低碳的出行方式。
1: 你家的灯泡节能了吗？
5: 接通电源，不使用的插座也在耗电。
0: 改造废旧物品，你一定可以让它变废为宝。
2: 还原地球绿色，无时无刻不低碳，你可以做的还有很多很多。
6: 嫦娥奔月，夸父追日，绵延五千年，伟大的民族生生不息，美丽的梦想世代流传。如今这些梦已成真实。家国天下，民族崛起，民族的精神在凝聚，伟大的梦想在实现。美丽中国梦，强国即富民。
7: 我是一名航天工程师，我的梦想就是让中国航天飞在世界最高处。
8: 我今年读高一，希望等我高考的时候不用回老家，
9: 希望工资年年涨。
10: 我下半年打算把小孩接到同龄来上学，这样多好啊。
6: 时间总是带来惊喜，行动让梦想照进现实。
8: 学好本领，
11: 我也要把自己的本职工作做好。
6: 心有所思，必有所梦。

0: 一心中国梦，此时梦同圆。为梦想，我们体味苦难，历练艰辛；为梦想，我们脚踏实地，勇往直前。
1: 3、2、1，点火！
2: 此时此刻，神舟九号带着3名航天员和中国航天人的梦想，朝着天际飞去了。
0: 龙的梦想，在浩瀚苍穹翱翔，在万米深海舞动。
3: 现场是响起了一阵热烈的掌声。蛟龙号第4次下潜，冲击7000米的深度，是在7005。
0: 荡起奋斗的双桨，我们前行在追梦的路上。这是华夏儿女共同的心声，这是5000年血脉传承的追寻。民族复兴，中国梦。
4: 由清华大学出版社精心打造，催眠大师管凌博士经过3年的研发生产的催眠产品10分钟睡着，那是隆重上市。这款10分钟睡着啊，让你看得见听得着的催眠产品10分钟睡着，是一听就着。咨询电话010-5166-0142，5166-0142。
5: 你说咱爸过生日给他买点什么呢？
6: 现在最流行的就是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老人拿着它倍儿牛。
5: 对呀。
6: 另外啊，还有一台超值的经典评书机，55部评书，5000多集呢。
5: 这么多，那得多少钱啊？
6: 每部10元，共计55部。
5: 啊，55部呀？每部才10元，才几分钱一集啊？
6: 咨询电话010-5166-0141，还有一部5166-0142。
5: 太好了，还等什么呢？
6: 货到付款。
5: 货到付款。
6: 010-5166-0141，5166-0142。
4: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销售这个评书机呀，已经有15年的历史了。最近又隆重推出一款新型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特别还有一款经典评书机，这个经典评书机是55部评书，5000多集，每部才10元钱，才和几分钱一集。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2。另外，我们还是货到付款，每部10元，共计55部，010-5166-0141，5166-0142。
7: 音乐，这世间唯一不用翻译的语言，它像一位老友，沿着时间的轨迹，吟唱着你和他的故事。当旋律响起，周遭的一切都起伏微妙的变化，年华老了，往事尽了，老歌回忆录，时过境迁，一切都在变，唯一不变的，是那段乐章的经典。
8: 红孩儿团体是90年代初风靡一时的台湾少年偶像团体。当时呢，他们呢参与小虎队成员的选拔，但是呢有不少人落选了。可是呢，里面有一些不乏很优秀的孩子，所以呢他们被重新组合起来，出了成为了一支全新的偶像组合，叫做红孩儿。这支歌就是来自于红孩儿的这一首《故事》。

1992年呢，潘迎紫、刘青云和尔冬升来主演的台湾电视剧《一代皇后大玉儿》，当年呢也是给很多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关于大玉儿呢，她呢在民国小说还有野史当中被称为大玉儿，所以大玉儿的这样的一个名字就流传了下来。大玉儿呢，刚刚说到43岁仍然出演少女的潘迎紫，还有当年还不是导演只是演员的帅气的尔冬升，以及老谋深算的刘青云，在里面都有不错的表现。那么就一起来听听这一首歌《一代皇后大玉儿》的片尾曲，费玉清《相思比梦长》。

我曾用心爱着你，这是来自于珍妮的粤语版本。国语版本呢，来自于潘美辰。国语版、粤语版，我觉得都很好听。不过，如果非要做一个选择的话呢，我可能觉得这个粤语版的歌词更有韵味一点。当然了，这一首情歌对于珍妮来说，简直就是驾轻就熟的演绎得非常的漂亮。这首歌来自于广东歌手高林生1993年的一支作品，叫做《牵挂你的人是我》。

0: 品味跌宕起伏的古今人生，体验曲折离奇的沧桑岁月。欢迎收听 FM 98.5车友书场。
1: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放的是评书《杨家将》。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书

0: 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0: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评书机。
2: 上文书说道，
3: 潘仁美站起身形，手捧圣旨，撩袍端带，刚要走，忽然有人高喊：“阿阳万岁！”且慢，臣有本奏。潘仁美吓了一跳，回头一看，原来是丞相王袍王彦龄。这叫忠臣爱忠臣呐、啊！皇上一杀七郎，王袍本来着急，但是没法保，因为有人命案。你等杨令公请忠孝带也被杀，王袍可憋不住了。我是朝中的丞相，我不保本，谁来救人呢？所以趁着潘仁美没下殿，高喊一声，潘仁美止住了脚步，因为有保本呢，就不许杀。皇上压着火，心里也明白王彦龄说话为什么。王爱卿有何本奏？
4: 哎呀，陛下，老臣给令公求情来了，想那杨七郎彼此攀报，他要杀了倒是有心可原，可是令公杨继业和杨六郎那是朝中的名将，万万的杀不得呀。而且现在北国打来战表，就要开兵建仗，正是用人之际，万万的杀不得，请万岁三思。
3: 王爱卿免礼平身，寡人并非要斩他父子三人，只是讲杨七郎杨六郎杀死与三国舅敌长对命，怎奈老令公他自请忠孝带有意尽忠啊，因为他也知道这次杨七郎登台打擂犯的是灭门之罪，他一个人逃死免去全家被斩，这倒是个便宜，姑念他杨家辈辈忠良，饶恕全家，只斩他父子三人，也就算对得起杨家将。爱卿闪在一旁，不可保本。
4: 哎呀万岁，臣还有话说，杨门父子事事不能斩首，
3: 怎么你还要替杨家说话？
4: 万岁，可曾记得太祖在世之时，他与杨家有君臣之约，当初金锤换玉带，许给杨家挂爵之封，先修天伯府，后请到朝中居官，封了佘太君为乌宁侯，杨家忠心报国，屡次挂帅，南方有了反叛，南方征战，北方有了战争，北方出兵灭了反贼，平了叛乱，保住宋朝一统花夷，四方宁静，赵家江山稳如泰山，宋朝太平，天下稳如磐石，杨家将可称红谷之臣，众石之卿，不用说杨门女将，就说杨继业和这八个儿郎，平定光辉，得诏四顺，父子九人一口刀八杆枪，征杀四野，纵横大宋，南征北战，东挡西杀，立下十大汗马功劳，名驰中原，威震偏邦，宋朝的江山若有千斤重，杨家可分担分量有八百呀，这样的忠良自古稀少，有几人，而今有了微末的罪过就要斩首，万岁呀，可对得起奠基开国的太祖皇帝吗？对得起功高盖世杨门挂爵的将军吗？万岁呀，老臣之言你要再思啊再想。太宗刚要说话，王袍跪爬半步，万岁，如果真杀了杨家将，外边人得怎么说呢？一定说万岁龙目无恩，能同患难不能同富贵，用人朝前不用人朝后，

0: 何拆桥，无情无义，使在朝的文武群臣心灰意冷。倘若是偏帮外国，闻得杨家将已没了，又得反你大宋的江山，兴师犯境，也许兵临城下，将至壕边，到那阵儿何人退敌，何人保国，大宋朝的江山社稷就要付与流水。真到那阵儿，您可就成了百国之君，我等是亡国之臣，黎民百姓定遭涂炭，不堪设想，岂不悔之晚矣？万岁，可能微臣有点严重了，但是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以微臣之言，还是放了杨家将为是。王彦龄这话说得够狠的，太宗挂不住了，有心发怒，真怕惹起群臣都反对，强压怒火。王丞相，功是功，过是过，不能功过混为一谈。正因为老杨家有功，孤王才封杨继业为令公，世袭之家，连佘赛花都封为侯爵，与他修府可以说是皇恩浩荡。难道说他有功再有罪就不许罚吗？如果赏罚不明，孤王怎理朝纲？爱卿不要管了，闪在一旁。啊，万岁，你不准本吗？定斩不饶。万岁，还是看在老臣的份上饶了吧。哼，不管是哪家大人，如要是再敢保本的话，也一律同罪。这王袍一看傻了，这怎么办呢？说不通。哎呀，不保了，不保人就完了。可是再保本，皇上说出去了，谁要再讲情啊，也是死罪。因为皇上那叫金口玉言，说一不二，吐个唾沫如同板上钉钉。王袍一想，怎么办呢？哎，喝出去了，人生在世不就是一个生死离别吗？我就是保杨家保不下来，我真就不活了。我何不讲古比今，说服天子？想到这儿，二次奏文：万岁，容臣讲一辈古人，陛下你可爱听吗？本来太宗啊不爱听这说话了，但是还没法拒绝，新的话叫你讲，讲不对了我也宰你。你要是讲好的，唐尧禹舜咱没说的，如果你敢把我比成夏桀殷纣，我就杀你。好，王爱卿，孤爱听，你说吧。这叫爱听啊，明明是咬着牙听的。王袍也不在意。哎，万岁呀，说起来这也离现在不太远的事儿。在登封县有一座嵩山，嵩山有一家住户，没有邻居，住到这么一个打柴的樵夫，此人叫张进忠，年方18岁，上无三兄，下无四弟，是个独生的孩子。堂前有6旬老母，此人待母最孝，每日靠深山砍柴来度时光。时逢冬月，这一天天寒地冻，北风嗖嗖，天上有暗淡的薄云。张进忠肩扛着扁担，别着斧子，锄进深山。刚刚走进山口，突然狂风大作，呜的一声，在眼前窜出一只斑斓猛虎。这只虎张牙舞爪，奔着张进忠就扑来了。张进忠把眼睛一闭，心说：“我活不了了。”他说到这个地方不是吗？文武官员都听进去了。赵太宗刚开始不爱听，一听说老虎要把这个孝子吃了，他也着急了。哦，王丞相，那么张进忠这个孝子就落到虎口了吗？
1: 哎，
0: 孤王不爱听这样的故事，好人不该死。
1: 对对对对，
0: 万岁。张俊忠闭眼多时没听到什么动静，偷偷睁眼一看，只见老虎跪在他的面前，后身不动，两个前爪按在地上，脑袋左右摇晃，那意思很疼痛。张俊忠仔细看，才看见老虎嘴里有一个人头，只露着头发，头发上横憋着亮晶晶的一根金簪，看样子是女人的头颅，虎嘴的嘴角流着血，是因为这个女人的金簪卡住了老虎的嗓子，故此这个东西蹲在了张进忠的面前，正在求救。张进忠惊魂乍定，心想这个畜生嗓子被金簪卡住了，叫我救他。我问问他，老虎啊，你是不是叫我把这个人头拿出来呀？就看老虎点点头。哎呀，我要拿出来行，你要是吃我可怎么办呢？此时老虎又摇摇头。张进忠一想，爱怎么地就怎么地吧，我把东西给他拽出来。想到这儿，他放下了扁担，往着袖子伸右手抓住这个女人的头发，然后抠住金簪，使劲的身子往后一坐，老虎也一坐坡，果然把老虎嘴里的人头取下来了。张进忠不忍看这女人的脸面，金簪撸下来，然后擦了擦，带在了身边。因为这个东西值钱，行了，我有这个东西就不用打柴了。哪知道这个老虎抖身来到张进忠的近前，这可把张进忠吓坏了，心说完了，老虎准要吃我。再看老虎在地上一动不动，虎眼一眨不眨的瞅着张进忠。张进忠忙问，你是不是想要吃我呀？老虎摇摇头，那么你就该走了。老虎又摇摇头。张进忠纳闷儿啊，那么你不走又不吃我，这是干什么呢？就看老虎把前爪起来拜了又拜。哦，张进忠明白了，你的意思是不是感谢我救了你的命，要磕头结拜做干兄弟呢？老虎不但是点头，身子一跳多高，俗话说龙腾虎跃，真不假呀，真是耍花撂蹶子，左跳右转。好吧，即使你乐意的话，怎么办？你是哥哥，我比你小，我就是兄弟了。这老虎乐的又围着张进忠转了仨圈，然后用爪挠了挠张进忠的脚。张进忠挺高兴，又摸了摸老虎的脊背，老虎是一动不动，好像驯服的家畜一样，然后告诉兄弟，你走吧，我要回家看望老娘去了，金簪可就归我了。老虎点了点头，随后进山了。张进忠回家之后将此事告诉了母亲，老太太又惊又喜，惊的是儿子遇见猛兽没遭危害，喜之喜得到金簪，这金簪价值连城，又叹了口气，嗨，这是有钱人家的女人死在虎口之内呀。就这么，从这天开始，母子两人再不受亲贫。突然这天老虎又来了，叼了一只美鹿，然后敲敲门，门一开往屋里一扔。张进忠一看，哟，老虎大哥，你是来酬谢我来对不对呀？老虎点点头，然后张进忠又把老虎引见了自己的老娘。光阴似箭，三年过去，这老虎经常来报恩，把叼来的野物狐狸黄羊什么的给送到张家，张家

0: 你说这虎的心肠多狠呐、啊！这是无情无义。哎，这样的孝子落在了虎口之手，万岁！你说这件事儿是怨老虎啊，还是怨张晋忠呢？他这个嘛，怨只怨老虎，不对，怨那张晋忠。我有眼力，不识真假。招啊，万岁呀、啊！那么杨家和潘家之事，本来杨家忠心耿耿，可是你偏偏不信那潘仁美心怀歹意，你偏偏要向着他。你和这老虎有什么不同？你和那四足踏地、脊背朝天、横骨不化、吃人的野兽有啥不同？丫头，胆大的王袍，你敢骂孤王？抢孤王比成野兽，来呀，把他给我捆上，推出去杀杀杀杀！可把赵光义气坏了，浑身哆嗦呀。有人过来打掉王袍的乌纱，随后马点头拢二被捆上，往外就推。王袍是一边走一边骂呀：“我把你个昏君，有眼无珠，不识忠良，保你何用？倒不如一死啊！”退去。王彦霖被推出去了，文武官员都吓傻了。最后赵光义把上方天子剑挂出去了，谁要保本就杀谁。潘仁美高兴，又领到旨意，除了奸杀杨令公三人，又杀王袍王彦霖。把旨意拿着来到外边监斩棚上，将圣旨悬挂正当中，然后他做好了，吩咐一声：“来呀，火公子，响炮！”就听着咕噜大呼，头声追魂炮响了。杨令公爷儿三个被绑在庄爵之上，心中难过呀。就在这阵儿，王丞相也给绑出来了。令公愣了：“哎呀，王大人，你这是怎么了？”
1: 令公：“我与你父子三人求情，万岁不允。把我也绑上杀了。”“
0: 哎呀，是老夫连累了王大人。”“
1: 哎，别这么说，这样的昏君保他有什么用啊？死了好。”“
0: 哎呀，这哪行，我们三个人死就死了，可是王大人你……”
1: 就在这阵儿，就听有人哭：“
0: 老令公啊，令公，少爷，你们这是怎么的了？”
1: 守法场的军兵花往两旁一闪，从外边走进一位老家人呐、啊，谁呀？老杨红。就看杨红眼泪纵横，挤到里边，跪在地上。用磕膝盖荡脚走，爬到杨吉业的眼前，放声大哭：“
0: 令公啊，咱们爷三个都被绑上了，难道说都得杀不成吗？”“
1: 杨红啊，我们三个死都行，看，为了保本，王大人也被绑上了。
0: 哎呀，快想个法儿！”
1: 老令公心如刀扎一样，没成想保朝廷，保朝廷连死闹这么个结果，又怕杨红过度悲伤。“杨红，别哭了，哭没用，快回去告诉太君，叫他们祭典祭典。”
2: 令公的意思叫太君祭典法场，把三个人成练起来。老杨红听错了，他把祭典祭典听成极反极反。“
1: 对呀，哭有什么用，救不了人。令公叫我回去送信儿，极反极反。”“
2: 对，我得赶紧回去送信儿，我们老杨家卖命给他挣些锦绣花衣，最后要杀，这还了得，赶紧揭发场。”想到这儿他不哭了。“
1: 哭有什么用啊，救人要紧呐、啊！”他连忙往外就跑，一边跑还一边说呢：“
0: 令公啊，你等着啊，我一会儿就回来。”“
1: 慢点走，小心摔着。”“
0: 我知道了。”
1: 再看杨红跟头把式的奔天伯杨府啊，生怕把信儿送晚了人头落地。等他来到杨府的门前，把他累的上气儿不接。

下气儿，嘘嘘带喘，有心跑到里边挨屋送信儿，那不晚了吗？再巨将那得什么时候啊？干脆我呀打鼓撞钟吧。杨府的钟鼓可不行随便敲啊，那是有规矩的，随便敲犯死罪，除非是外国造反，兵临城下，将至壕边，得老杨家点兵派将出马临敌才可以敲。一打鼓撞钟，那府里可就热闹了，不管男女老少，家奴院工丫鬟婆子全变成兵将。当兵的你到后边点兵台下边待着去，当将官的继续迎安殿听候将令，问明白什么事儿，立刻到后院点兵出发。老杨家还有从河东带来的500兵，这是皇上同意私人养兵，这500兵丁啊，哎呦，一个顶10个师。今天老杨红急了，晚一会儿不救不了人吗？所以他连打鼓带撞钟，耳轮中就听着咚。

可了不得了，洋服乱套了，无论男女老少，顶盔挂甲，罩不出带系甲蓝裙，浑身上下收拾紧身利落，慌慌忙忙够奔铁瓦阴暗殿，连老太君都懵了，不知道谁打鼓撞钟啊，赶紧换好满身的戎装，升坐阴暗殿。再看来了大郎、二郎、三郎、四郎、五郎、八郎，又来了大郎之妻张金定，二郎之妻李翠萍，三郎之妻花谢玉，四郎之妻云穗英，五郎之妻罗氏女，六郎之妻柴俊平，左有八姐，右有九妹，烧火的丫鬟杨采风。太君忙问，什么人打鼓撞钟？再看老杨红慌慌张张跑到里边跪倒磕头，老太君呐、啊，皇上龙目无恩，把令公父子三人绑在法场，要开刀问斩。老令公叫我送信儿，急反急反啊啊！太君一听这话，苍眉倒竖，老目圆睁，好啊，他敢杀令公！来呀、啊，打开宝库，取出兵刃，随老身救人，劫法场。

童谣曾经陪伴着一代代的人走过美好童年，而如今还有几个孩子会唱方言童

0: 天对地，
1: 雨对风，
2: 雨对风，
1: 大陆对长空，
0: 大陆对长空，
1: 山花对海树，旭日对苍穹。
3: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1: 对天中，
0: 对天中，
4: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5: 雨霁晚霞红，
0: 好听。
6: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7: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8: 沙枣，一种沙漠里的落叶小乔木，它总是让我想起父亲。上树摘枣，被扎上一下是难免的事。
9: 这么不听话！
8: 沙枣不是最甜的，可是沙枣花却是我记忆中最香的。
10: 爸，这个小课桌是你给我做的吗？
9: 嗯，好好写字，
11: 多保重，爸。
12: 出去了你要记住，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就是一粒沙子。
13: 门前的那堆沙，
8: 父爱就像沙枣花，朴实的开，却留下刻骨的香。献给父亲，我最感恩、最崇敬，也最心疼的那个人。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3: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4: 倒掉吧，
5: 倒掉吧，
3: 倒掉吧。
2: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6: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7: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8: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2: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0: 以直播互动为特色，做美好生活的倡导者，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随行，相伴永远。
9: 是夕阳无限好吗？
10: 怎么就夕阳了呢？也就11、12点钟的太阳吧。
9: 是是，我们还很年轻，
10: 这好日子啊才刚刚开始。
9: 是啊，我们遇到好社会了，得珍惜这些好日子。
11: 乐享好生活，金色好时光。

0: 近年来，随着胸部 CT 检查的普及，被查出肺内有结节的患者越来越多。由于部分肺结节与肺癌有一定的关联，因此不少查出了肺结节的患者十分担忧。那有多少肺结节跟肺癌沾边？有了肺结节需要干预吗？
1: 肺结节是指影像学表现为直径小于等于3厘米的局灶性类圆形的肺部阴影。有统计数据显示，60%以上的人都会查出肺部结节，有一半以上的人是因为肺部结节来就诊的。很多人为此焦虑和担心，严重影响了正常的工作和生活。
2: 我害怕呀，对吧？怕他转移啊，因为我父亲就是这个肺癌走的，所以我对这个阴影还是比较大的。
3: 因为我家里之前有亲戚，他也是有肿瘤，然后就去世了。然后我现在就非常担心我这个结节会不会危及到我的生命啊，或者怎么，我就特别想给它切掉。
1: 很多人一看到体检结果肺部有小结节，再考虑到遗传因素，就联想到是不是自己也有肺癌的可能。有肺结节确实应该引起重视，但也不是所有的肺部小结节都和肺癌有关，有些甚至不需要进行治疗。
4: 早期的肺癌一定是以肺结节的形式出现的，但是是结节的未必是癌，这是肯定的。大多数的结节都不必惊慌，有炎症的，有瘢痕，有一些比如说硬化的淋巴结也会有一些结节，包括良性疾病、错沟瘤等等。
1: 据医生介绍，在临床上90%以上的结节都是良性的，如果不是那种云雾状的阴影，看上去比较淡的磨玻璃结节，或者就是一个单纯的实质性结节，您就无需过分担心，每年定期观察即可。如果您顾虑自己有遗传因素，或是您是吸烟等高风险人群，建议您每年做一次低剂量螺旋 CT， 通过这个方式判断是否患有早期肺癌会更加准确。

0: 确，在网络平台上经常能看到类似80%的膜玻璃结节是肺癌的说法，很是吓人。这也是很多人央求医生早日切除结节，以免除后患的重要原因。那么，有膜玻璃结节就意味着会得肺癌吗？
1: 这要因情况而定，因为炎症也会成为膜玻璃结节呀。比如说衣原体、支原体感染，我们说的非特异性、非传染性的炎症，病人可以没有任何症状，肺部出现一个阴影。所以说，有的着急手术切完，通过手术来证实它是一个炎症，有点得不偿失。退一万步讲，它即使是一个恶性的，那么早期的肿瘤完全可以通过手术达到一个根治的一个效果。
0: 越来越多的医学研究证实，膜玻璃结节发展缓慢，绝大部分纯膜玻璃结节在长达数年的观察期内能保持稳定，更不可能发生癌症转移的风险，所以没必要早早切除，遵循医嘱定期观察就可以了。
2: 不管是什么样的肺结节，都有可能出现自行消失的可能，所以遵循医嘱定期随访才是最稳妥的方法，您不必因此过度焦虑。

0: 近年来，随着消防知识的普及和大家对于安全意识的提高，不少家庭都安装上了燃气报警器。但是，也有人提出疑问啊，家里安装了燃气报警器，放在什么位置上探测效果最好？如果家里安装了烟感报警器，还有必要再安装燃气报警器吗？我们就和您聊一聊这个话题。
1: 有一些家庭确实安装了燃气报警设备。
2: 说说咱们家有这个可燃气体探测器吗？
3: 有，我们这个做饭的时候就插上。
2: 这个如果平时做饭太插的话，它起不到这个监测作用，因为只有在它24小时工作的时候，如果家里边燃气泄漏的话，它就能够第一时间来报警。
4: 我们家这个报警器在这儿，
2: 就这个。
4: 对，就这个。
2: 哎，您看咱们家这个报警器，它是一氧化碳报警器，它还检测不到我们这个天然气泄漏，它检测不到。
1: 那我们家。

0: 家中真的有必要安燃气报警设备吗？如果已经有了烟感设备了，还需要额外再安装它吗？
1: 在消防警管理规定中，其实没有强制要求咱们百姓家里边安装可燃气体报警器，但对于日常做饭比较频繁，或者是经常使用燃气热水器，尤其是家里边有老人孩子的家庭，建议能够安装一个可燃气体报警器，这样能够有效避免天然气泄漏的风险。烟感报警器它一般是针对起火冒烟，也就是对于发生火灾隐患的探测，而燃气报警器它针对的是液化石油气、天然气等气体的监测。安装了烟感报警器，也可以再安装燃气报警器，它们是不冲突的。
0: 调查发现，目前热销的燃气报警器分单报警型、WiFi 远程预警型，还有带阻断功能的。那对于普通家庭，选哪种好呢？
2: 咱们普通家庭来说呢，安那个燃气报警器呢，我建议选择咱们那个普通型只带报警的燃气报警器就可以了。如果有些情况家里有老人呢、孩子呢，建议选择这种带 WiFi 功能、电话推送功能或者短信推送功能的，这样可以实时监控、远程监控。还有一种呢是带阻断式的那燃气报警器呢，这个不建议家庭安装了，因为它安装起来比较麻烦，需要进行管路的改造。
0: 那燃气报警器一般安在哪儿，探测效果更好呢？
2: 安装的主要原则呢，就是距离咱们气源半径1.5米以内。一般情况下呢，会分两种情况，一种是咱们天然气，天然气它比空气轻，它会往上飘，所以建议天然气安装在距离咱们天花板0.3米处。然后还有一种呢是液化气，液化气它是比较重，它会往下飘，建议安装在距离地面0.3米的地方，宽敞通风的地方。
0: 此外，很多家厨房都既有燃气灶也有燃气热水器，这种情况下建议您安在两者折中且通风良好的地方。报警器安好了，它的敏感性如何呢？我们也进行了测试，技术人员通过频繁打火模拟厨房燃气泄漏的情形，不到一分钟报警器就发出了警报，我们手机上也收到了同步警报提醒。在此还要提醒您，如果家中真的发生了燃气泄漏，首先要做的就是赶快打开窗户，切记此时千万不要接触任何的电器开关，也不要在室内接打手机，避免引发危险。您可以到室外安全的地方拨打当地燃气公司电话或者报警求助。

孔子是我国春秋时期伟大的思想家，名丘，字仲尼。那么孔子姓什么呢？有人就说了，孔子当然姓孔了。其实啊，我原本也是这样认为，他老人家既然叫孔丘，当然姓孔吧，这还成问题吗？但是我要告诉你，按照春秋时期姓氏制度，孔子在当时可不姓孔，这是怎么回事呢？先秦时期啊，姓和氏是两回事儿。姓呢是氏的源头，氏是姓的发展。姓的数量很少，据顾炎武《日志录》的统计，中国古代的姓只有22个。比如啊，商纣王子姓，周武王姬姓，秦始皇嬴姓。可是中国这么大，而姓呢却这么少，人口越来越多，不好区分，咋办呢？古人的办法是啊，姓千年不变，但是氏可以另立。一个家族过了五代，血缘逐渐疏远，就可以另立门户了，这就叫五世亲近，别立为氏。刚才说过，商纣王是子姓，其实啊，孔子也是子姓，因为他与商纣王有关联。《史记·孔子世家》开篇就说：“其先宋人也。”孔子的祖先是宋国贵族，宋国实际上是商朝的延续。周武王灭商之后，把商纣王的庶长兄卫子启封到了宋国，而宋国第二代国君魏仲衍就是孔子的14世祖。孔子自己也曾说：“于是殷人也。”我的始祖是殷商人啊。从姓千年不变的原则来看，孔子和商纣王的姓是一样的，也就是说都是子姓。姓千年不变，氏则可以由家族大人物的字来另立。孔子的这个孔不是姓，而是氏，这个氏来自孔子的6世祖孔府家。孔府家字孔府，名家。孔府家不但是孔氏的起源人，还是孔家家族命运的转折点。孔府家是宋商公时的大司马，掌管着军权，但却被自己的同僚太宰华府都给杀掉了。据《史记·宋微子世家》记载，宋商公在位10年中打了11场仗，而交战国最多的是郑国。宋商公为什么总和郑国过不去呢？因为公子冯在那里。殷商和宋国呀，都有兄终弟及的传统。宋商公继承的是哥哥的君位，而哥哥的儿子公子冯被迫流亡郑国。宋商公一直畏惧大侄子回国来继位，所以与郑国连年交战，就像斩草除根。然而啊，连年的战争让宋商公和主管军事的大司马孔府家失去了朝野的支持。华府都趁机发动政变，杀掉了孔府家和宋商公。孔府家被杀之后，孔家在宋国的势力就逐渐的衰落了。大概又过了1-2代，孔家就由宋国迁到了鲁国。刚才我说了，孔子在当时他生活的时代不姓孔，孔子是子姓孔氏，大概到了秦汉之后，姓氏合一。

不再区分姓和氏，通称姓。所以现在我们说孔子姓孔，而不再说他姓子了，这也正体现了中国姓氏制度的演变和发展。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金色好时光》节目，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下期节目再会。

0: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第一视角，传播党的声音，追踪新闻热点，剖析交通百态，服务百姓生活。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
2: 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新光会，
1: 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3: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4: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5: 我是歌手周深。
6: 我是李佳薇。
7: 大家好，我是韩红。
8: 大家好，我是黄宏凡。
2: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
1: 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
2: 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9: 您正在收听的就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主持人常小航。那

天呢，我们来一起回顾一下刚刚出炉的第28期的榜单，看看有哪些值得反复收听的好歌。那今天开场单曲呢，也来关注一下本周的榜单冠军丁世光的《灵月》，此曲全由丁世光一个人包办。丁世光这个名字呢，你可能还会有一点点甚至是陌生，但他其实已经在这个行业当中做了十几年的幕后了，给林宥嘉写过《心酸》，而且这首歌之前还有《日出》《月食》等等。那歌迷们也开玩笑的会说啊，他快成为了天像音乐人了。这首 RMB 的曲风的歌曲轻快灵动，编曲带着一点点 City Pop 的味道，而且最大亮点呢在于弦乐的编写和运用了，很多外籍乐手们也会带来流畅的写意和弦乐的演奏，录音则是在北京和美国达拉斯两地同时完成的，可以看得出啊，制作方面非常的用心呢。

这就是来自于丁世光的这首《灵月》。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本周的榜单亚军，来自于周深和 Ella 陈嘉桦的首次正式录音室合唱。这首歌呢也是动画电影《八仙》的主题曲，在7月18号随电影上映同步发行。唐田作词，鹏飞作曲并担任制作人。周深的空灵配上 Ella 的温暖叙事感，这两个人声音其实反差很大，但合在一起刚刚好，超级好听的《全世界的雨》，一起来听。

这合在一起刚刚好的声音来自于 Ella 陈嘉桦和周深全世界的雨。我们继续来去关注一下本周第六名了，是张艺兴叫做北京的雨啊，又是雨。那有网友也会用这样一首歌的一些旋律剪了一段雨后京城的视频，然后就火了。张艺兴的嗓音呢，在歌曲当中多了几分沉淀后的松弛感，这首歌也非常的相得益彰，一起来听。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本周第十二名录音室版本发行，这首歌也是亚米他在首场巅峰派对2026的第四场演唱的国风舞台作品了。歌曲呢也是由亚米本人啊创作而成。郭颖他在舞台上面呢会把自己带入到了一个青蛇的视角，用粤语说唱的一种方式和腔调融合在伴奏当中。这首歌呢也是在节目当中拿下了全组第一的好成绩，但是呢在一些平台却被打出了倒数第一的低分，引发了观众们的热议。不过争议本身也是一种关注了。那你觉得这样的一首粤语歌曲的说唱如何呢？来听问爱。

继续来听本周第十五位，来自于许君的姓名。这首歌呢，收录在许君第五张的专辑当中，他的名字叫做《唱片》，词曲制作编曲全部由许君一个人完成。他的专辑里边呢，写了一段简介，很简短，就是我是许君，生于1988年的酷暑，这是我的第五张专辑，他的名字叫《唱片》。在如今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记得住很多热搜，但却记不住身边人的名字。关注生活本身，也是这张唱片很有意思的一个部分。

就是一种令人感到很舒适的作品，姓名来自于许君。继续来听本周第十八位斯丹曼醋，这首歌呢叫做云的落款。斯丹曼醋是2019年中国好声音总决赛的亚军。这首歌由楚明玉作词作曲，歌词里边藏着这种藏族歌手们那种特别的辽阔感。而在这样的一个人人都在赶路的时代，斯丹曼醋他用一首歌告诉了我们要停下来看看云，抬头吧，别再藏着了。

0: 我的妈妈，
1: 我的妈妈
0: 无所不能，
1: 无所不能。
0: 她可以像大厨一样，
1: 像大厨一样，
0: 为家人打造美味，
1: 为家人打造美味。
0: 也可以像超人一样，
1: 像超人一样，
0: 带给宝贝快乐，
1: 给我快乐。
0: 可是，我的妈妈会因为工作，因为各种琐事，心情烦躁，
1: 心情烦躁。
0: 但不管他是温柔的，
1: 不管他是温柔的，
0: 还是大声的，
1: 还是大声的，
0: 你都要记得，
1: 我都记得。
0: 妈妈永远爱你，
1: 妈妈永远爱我。
0: 1067公益主，阅读是最好的亲子互动，父母是孩子最好的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3: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文旅中国节目，我是李申。现在我们一起走进内蒙古自治区。内蒙古自治区的地理位置如何呢？内蒙古自治区位于我国的北部边疆，由东北向西南斜伸呈狭长形，全自治区面积约118万平方千米，约占中国陆地面积的12.3%，是中国第三大省级行政区域。东南

0: 鸡依次呢与黑龙江、吉林、辽宁、河北、山西、陕西、宁夏和甘肃八省级行政区域毗邻，跨越三北，也就是东北、华北和西北，靠近京津，北部同蒙古和俄罗斯接壤，国境线长约4200千米。那内蒙古自治区的气候有什么样的特点呢？内蒙古自治区呢，它的地域非常的广袤，所处的纬度也是比较高的。高原的面积大，而且距离海洋较远，气候呢是以温带大陆性的季风气候为主的，有降水少而不匀、风大、寒暑变化剧烈的特点。大兴安岭北段的地区呢是属于寒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巴彦浩特到海泊湾再到巴彦高乐以西地区是属于温带大陆性气候。总的特点呀，就是春季的气候骤升，多大风天气，夏季呢短促而炎热，降水集中，秋季的气温巨降，霜冻往往早来，冬季呢漫长严寒，多寒潮天气。内蒙古自治区它的日照呢是比较充足的，太阳能的资源非常的丰富，大部分地区啊年日照时数都大于2700小时。阿拉善高原的西部地区呢在3400小时以上，全年大风日数平均在10到40天，70%是发生在春天的。那其中啊，锡林郭勒还有乌兰察布高原大风日数是在50天以上的，大兴安岭北部的山地一般在10天以下，沙暴的日数呢大部分地区是5到20天，阿拉善西部和鄂尔多斯高原地区呢是在20天以上的。内蒙古自治区的地形地貌是什么样的呢？内蒙古自治区的地势是比较高的，平均海拔1000米左右，它是属于亚洲中部蒙古高原的东南部及其周边地带，内部呢又有明显的差异。其中啊，高原约占总面积的53.4%，山地呢是占到20.9%，丘陵占了16.4%，平原与滩地占8.5%。河流、湖泊、水库等水域面积只占了0.8%。内蒙古自治区的地形呢，是以蒙古高原为主体的，具有复杂多样的形态。除了东南部外，由呼伦贝尔、锡林郭勒、巴彦淖尔、阿拉善及鄂尔多斯等高原组成。海拔最高点贺兰山的主峰呢，达到了3556米。高原四周呢，分布着大兴安岭、阴山、贺兰山等山脉，构成内蒙古高原地形的脊梁。内蒙古高原的西端呢，分布有巴丹吉林、还有腾格里、乌兰布和、库布齐、毛乌素等沙漠，总面积约15万平方千米。在大兴安岭的东路呢，阴山脚下和黄河岸边有嫩江西岸平原、西辽河平原、土默川平原、河套平原以及黄河南岸平原。这里的地势啊是相对比较平坦的，而且土壤肥沃，光照充足，水源丰富，是内蒙古粮食和经济作物的主要产区。在山地向高平原、平原的交界地带，分布着黄土丘陵，还有石质的丘陵。其间呢，有低山、谷地和盆地分布，水土流失是比较严重的。内蒙古自治区的水文概况是怎么样的呢？内蒙古自治区境内呢，一共有大小的河流1000余条，最大的是黄河，由宁夏石嘴山附近进入内蒙古，在由南向北围绕鄂尔多斯高原形成一个马蹄形，有近1000个大小的湖泊，主要有呼伦湖、贝尔湖和达里诺尔湖、乌梁素海、岱海、居延海等。内蒙古自治区呢，按照自然条件和水系的不同啊，可以分为大兴安岭西麓黑龙江水系地区，还有呼伦贝尔高平原内陆水系地区，以及大兴安岭东麓山地丘陵嫩江水系地区，还有西辽河平原辽河水系地区，阴山北麓内蒙古高平原内陆水系地区，阴山山地海河滦河水系地区， 阴山南麓、河套平原、黄河水系地区，还有鄂尔多斯高平原水系地区、西部荒漠内陆水系地区等。平均的地表年净流量约291亿立方米，占到了河川净流总量的78%。多年啊，平均的净流量呢为80亿立方米，占河川净流总量的22%。由于呢河川净流受到了大气降水以及下垫面因素的影响，内蒙古自治区的年净流量地区分布是不均匀的，水资源呢是不平衡的。局部地区的水量啊富而有余，而大部分地区呢是属于干旱缺水的。同时呢，河川径流年内分布不均，年季变化是比较大的，降水啊都集中在6到8月，汛期径流量占全自治区径流量的60%到80%。内蒙古自治区矿产资源有什么特点呢？内蒙古自治区呢，是我国发现新矿物最多的省级行政区域。从1958年以来，我国呢获得国际上承认的新矿物就有50余种，其中10种呢发现于内蒙古，包括包头矿、黄河矿、拱铅矿、兴安石、大青山矿、锡林郭勒矿、二连石、白云鄂博矿。那包头白云鄂博矿山啊，是世界上最大的稀土矿山。截止到2018年底，内蒙古自治区保有资源储量居全国之首的就有20种，居全国前三位的有45种，居全国前十位的有95种。稀土查明资源储量占世界首位，煤炭保有资源储量为4590.41亿吨，占到了全国总量的26.87%。居全国第一位，金矿保有资源储量呢是868.65吨，银矿91460.97吨，铜、铅、锌三种有色金属保有的资源储量是6144.1万吨。我国最高的沙山在哪儿呢？内蒙古的阿拉善盟巴丹吉林沙漠当中的金字塔形的沙山是我国最高的沙山，高500米。巴丹吉林沙漠呢位于内蒙古自治区的西部，是中国四大沙漠之一，总面积呢约4.7万平方千米。巴丹吉林沙漠的年降水量呢不足40毫米，但是呢沙漠当中的湖泊竟然多达了100多个。高耸入云的沙山，神秘莫测的鸣沙，静谧的湖泊湿地，构成了巴丹吉林沙漠独特的迷人景观，每年呢吸引了上万名的国内外的游客前来观光。金字塔形的沙丘啊又称星状沙丘，具有明显的棱面，高度呢是在100米以上的。这种巨型的沙丘呢又称为沙山，每个沙丘有3到4个棱面，最多可以达到5到6个棱面。每个棱面啊都代表一种风向，这是气流受地形的阻挡发生变化而造成的。
1: 湿沙子里面的水从哪儿来？为何可以到达几百米的高度？答案也许就隐藏在沙山的最高处。就算是沙漠珠峰，也要遵循高山对大湖的原则。巴丹吉林沙漠中的沙山和湖泊有着一种玄妙的对应关系，在这里高度超过350米的高大沙山分布区，恰好也是密集的湖泊分布区，而且沙山越高湖泊也越大，两者有着一种默契的关系，和谐共生。在这里就是一种大自然所赐予的沙湖共生生态系统。也就是说，湖泊和沙山下面有着共通且丰富的地下水资源，这就导致沙山内部湿度较高，水与沙混合打造出一种类似水泥的质感，于是就形成了不易被风撼动的固定沙山群，从而为湖泊的生存起到了一定的屏障作用。

0: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1: 听得到的文化，现在就说。
2: 福建省泉州市泉港区地处美丽富饶的湄洲湾南岸，临近港澳，面对台湾，是闽南语和蒲仙语两个方言区的交汇地带。这里既有南音、湘剧、高甲戏、木偶戏，又有蒲仙戏等民间艺术形式。泉州北馆正是生长在这一特殊地理环境和艺术氛围中的一朵民间音乐奇葩。

泉州北管又名北曲、小曲、小调、曲仔，是广泛流传于泉州市泉港区的一种丝竹音乐。台湾、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也都有北管社团。清光绪初年，上海、江苏、浙江、广东等地的民间音乐通过海上运输、南下延兵、淮河决堤难民涌入等渠道传入泉州市泉港区。1882年，也就是清光绪八年，北管一代宗师刘永迈，别名阿九，受邀参加泉州宋孔子南音北管出游活动。他的演奏打动了泉州府府台和当地听众，后经申报上司，赐予一生，送入孔子文庙就学，并为其取名一彪，字武亭。之后一年一度的泉州祭孔子武亭诗每次都受邀赴会，从此北管受到地方官吏、文人学士的欣赏和推崇，更加流行并迅速传播。为别于南管，也就是南音，当地人们将这一源于福建省外的民间乐种取名为北管，俗称南音北管，素有天子传音的美誉。抗战时期，北管在泉港区进入全盛，丰尾、后龙两地建有30多个教习馆，山腰有20多个教习馆，惠安县城关有丽泽、金兰等北管乐社。此时北管还伴随华侨港澳台同胞远渡重洋，传播至东南亚等地，设立广东会馆、福建会馆等北管乐社。北管艺人也创作排练了不少节目，支持宣传抗战。20世纪50年代后期，泉州北管的发展陷入低迷。1977年以后，全港各地陆续复办北管乐队，艺人们凭着技艺进行传授。1986年，当地成立了北管音乐研究室，深入民间采集整理北管有关资料。文化部门共编印北管选编13集，部分曲谱已被收入中国民间歌曲集成、中国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福建卷等。此后泉州政府坚持不懈地致力于挖掘、整理、传承泉州北管这朵被誉为天子传音的民间音乐奇葩。

泉州北管音乐风格的形成受闽南蒲仙音乐和地方方言的影响，既保留江南丝竹乐的明朗优雅，又揉进闽南蒲仙音乐的柔婉秀丽，且具有遒劲朴实的个性。泉州北管分为曲和谱两大类，共有曲牌220多首，曲即声乐曲，大多数来源于明清以来的江淮小调。

唱采用官话，并保留着江淮一带民歌的特色。谱大多数来源于广东音乐、江南丝竹乐和京剧曲牌。泉州北管中曲的代表性曲目有采桑、采莲歌、红绣鞋、打花鼓、四季时、出汉关、四大井等。谱的代表性曲目有八板头、江南大八板、草琴、广东串、苏州串、花六板、将军令、太平歌、六串等等。泉州北管的艺术魅力自成一格，既留存着江浙广东等地民间音乐的遗风，又揉进了蒲仙闽南音乐的艺术元素，同时还受到外来音乐文化的影响，所以深受泉州民众喜爱，并已扎根融入当地文化之中。历史上，泉州北管主要参与庆典、婚庆、丧葬、祭祀等礼俗仪式，用以烘托活动气氛。

0: 进入20世纪80年代，泉州北馆也面临着观众减少等困境。为了抢救北馆传统腔韵，当地一些乐团剧社先后录制了泉州北馆传统曲牌腔韵资料，共收录北馆曲谱100多首。在挖掘整编的基础上，林国春、刘宗训等一批音乐工作者对北馆传统曲牌进行改编，先后创作出新的合唱、合奏、表演唱、歌舞表演等表演形式。泉州市政府还分别在当地一些小学设立了5个北馆培训基地。2006年5月20日，泉州北馆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北馆传承人们非常重视对青少年的培养。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刘宗训在教授学生时，就把北馆传统的宫尺谱和五线谱结合起来，让青少年更容易理解学习。
1: 向青少年教授北馆的时候，我那个北馆的曲牌啊，它因为它跟蓝音一样，都是用宫尺谱，但是现在都是用一些五线谱啊、简谱等等，啊，所以我们有意把这宫尺谱也融入，这样呢，让大家那、这个也记得一些我们这个传统的唱法。
0: 大约在清代中叶，北馆随着移民传入台湾，至今在台湾许多地区仍可看到北馆的艺术活动。2017年，由全港和台湾的北馆相关人士共同创作的北馆乐舞《过台湾》在全港文化中心上演。该乐舞以泉州北馆为音乐基础，通过融合舞蹈、戏剧、歌唱等多种表演形式，实现了北馆从坐唱演奏走向舞台艺术的飞跃。总导演郑福元说，北馆的传承需要创新，这个乐舞就是创新的一种尝试。
2: 全港是中国北馆之乡，好，这几年发展其实也发展很好，我们形成了一整套的北馆的这个系列，所以到现在我们有这样想，如何创新？那这个创新的情况下，就是我们想把北馆做成一种综合性的一种尝试。那这一次刚好是我们跟台湾的这个三通文化这个交流这么一个契机，我们创作了这一个过台湾的这个北馆。
0: 台湾彰化县文化局顾问李文正表示，台湾的北馆和全港的北馆不尽相同，各有特色，他希望通过这样的交流活动，让台湾的北馆重回故乡全港，继续传承下去。
3: 这边的这个北馆呢，就像我们早期研究里头所提到的广义的北馆，那么在台湾发展300-400年以后的今天呢，它的北馆已经局限在某一个范围，也就是说呢，它是我们称它为一个狭义的一个北馆，所以台湾的北馆目前所表现的跟我们这边表现的方式是不太一样的。其实我是一直想把台湾的这个北馆呢，就跟当初我们把南馆送回泉州一样，希望把这个保留在台湾的这个北馆的这个狭义的这个部分送回来，我们全港继续去传承下去。
0: 过台湾总导演

0: 典政府员表示，对北馆要传承也要创新，只有在对传统保留传承基础上的创新，北馆才能更好地传承下去。
1: 其实传统继承创新，传统的东西我们一定要传承，那么在传承的当中，我们其实是要保留我们好的东西，创新一定是在传统的基础上加以变革，我们还是会秉承着我们这种理念继续下去。传统的我们一定不能丢哦，这种传统的是民族的，我们讲的就是最有生命力的艺术。
0: 泉州是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起点，不同国家或地区的商旅以及伊斯兰教、佛教等传教士把异域文化带入泉州，形成市井十州人的社会奇象，也创造了融会创新的文化特质。正是在如此多元文化的循环往复中，泉州北馆孕育出创新基因，并由此产生发展。尽管近代以来泉州海港贸易盛况有待恢复，但泉州北馆不断革新的动力却从未停歇。在一代又一代民间艺人生生不息的艺术创新中，保持着昂然生机。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过去的三秒，您也许还没来得及完成一次呼吸，而对于纳西铜匠何善军来说，三秒却是关系着一次冶炼的成败。这是他常常需要面对的，但他从未放弃。
1: 错可再来。
0: 何善军是家族的第六代传人，他一生只为一件事：制铜。炼铜，他只用立炭火；原材料，他只用紫铜；焊粉，他只用自己做的。
1: 不管是做生意了吗？
0: 这
1: 还要做什么？
0: 就是匠人独有的挑剔与固执，一念执着，一生坚守，传承工匠精神，铸就极致人生。

0: 这里是
1: 我的家。
0: 家是上学前的水煮蛋，
1: 家是年夜饭剩下的菜肴，
0: 家是夏天的凉席，冬天的被子，
1: 家是褪色的窗帘，过时的家具，
0: 家是妈妈的怀抱，爸爸的脊背，
1: 家是父亲母亲日渐衰老的容颜，
0: 家是不准晚九点以后出门的禁令，
1: 家是询问我什么时候回来的惦念。
2: 在生命的长河中，家是源泉，也是港湾；在人生的旅途中，家是起点，更是原点。
3: 世界再大，也要回家。过去的三秒，您也许还没来得及完成一次呼吸，而对于纳西铜匠何善军来说，三秒却是关系着一次冶炼的成败。这是他常常需要面对的，但他从未放弃。
4: 从头再来。
3: 何善军是家族的第六代传人，他一生只为一件事：制铜。炼铜，他只用立炭火；原材料，他只用紫铜；焊粉，他只用自己做的。
4: 不光是做生意了吗？
3: 这
4: 还要做生意。
3: 就是匠人独有的挑剔与固执，一念执着。一生坚守，传承工匠精神，铸就极致人生。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评书机。
2: 贝州郡守怀疑窦建德跟高士达这些贼匪相勾结，在没有任何的证据之下，就派人呢偷袭了窦建德的家呀。趁窦建德不在家的时候，把窦建德妻子曹氏，连同他刚刚生下来的一对炮声，还有窦建德家中的亲属，主要是曹氏的父母兄弟，这娘家人呢，曹氏生产了，娘家人过来呀，照顾月子，帮着带小孩，再加上这窦建德，毕竟比其他人呢过得好一点，又有势力，其他人也遭灾遭难的，所以逐渐的这两年，这些亲属都聚在了窦建德家里。本来是来躲难的，没想到反而受到了株连呢，深更半夜被人杀了一个措手不及呀。领兵带队的乃是贝州州衙都头，叫双刀文三喜呀。因为这文都头啊，善使一对鸳鸯双刀，在这贝州城也是有一号啊。带着俩副都头，一个叫铁骑的孟三，一个叫削刀手吕四，又带着200多位衙役土兵，搞了一次突袭呀，一下子把曹氏等人全部抓住。准备好囚车了，这一次是准备好过来的，把他们押囚车打木笼，然后寄往贝州啊。等到窦建德回来，拿他们做人质，要挟窦建德。文三喜吩咐啊，一路之上，第一，咱们要快点，加快速度往着州衙赶；第二，大家都把这刀啊亮出来，把这刀全架在曹氏他们梗嗓咽喉上，因为窦建德在咱们这一片势力甚广，跟他相好的人呢太多了，咱以备路上有人接着行车呀，大家都做好准备，严加防范，赶紧走，驾，赶着这驴车马车拉着笼子往贝州治所，也就是清河县就走。要么说贝州啊又称清河郡呢，窦建德家在张南，张南就是现在的河北固城县。要到清河县，由固城到清河100多里地，那要按文三喜的意思呀，赶紧走，争取一天不要在路上啊休息，赶紧到达贝州清河县，咱交了差就行了。所以一路马不停蹄呀，连早饭午饭都是在行走路上吃的，就怕路上出事儿。也就往前走了不到50里地，突然间呢，听到身后有马褂銮铃声响，巴啷啷啷啷啷，站住，把人给我留下，站住。文三喜一听，身形没转过来呢，就直跑啊。马上吩咐一声，大家准备做好战斗准备，他赶紧的一靴马，马头朝后往前走了走，走到队伍尾了，抬头一看，哟，就见对面呢一骑红尘呢，怎么呢，跑来一匹桃红马，马鞍桥坐着一员女将啊，这员女将头上是红方巾包头，身上披着大红斗篷，纱巾箭袖都是红色的，短衣襟小打扮，在手里头握着一杆方天画戟，身背后背着一把蚕丝弹弓，往脸上看呢，这年岁也就是在17、18岁，正值青春呢，长着一个苹果脸，哎，非常的俏皮，这小女孩啊属于可爱型的，那个眉毛那个眼那个鼻子那个脸都是那么俏皮漂亮啊。可此时啊，

柳眉倒竖，杏眼圆翻，紧咬银牙，是肌肉乱颤呢。那么可爱的小女孩一发起威来，哎呦，也非常萌凶萌凶的。文三喜当然不认识了，他旁边的俩副都头铁骑的孟三、削刀手吕四，俩人也不认得。但是在笼中所坐的曹氏夫人听到后面喊声，身子一震呐、转过头来一看，哎呀，县娘，快走，别管我们，快走。文三喜一听啊、文三喜立刻意识到，来者正是窦建德的女儿窦县娘。窦县娘，咱前文书曾经说过，那是老隐士庄正明的得意高徒，跟庄正明啊学了一身武艺，大闹西流山，大战金人泥呀、当年窦县娘才15岁，这一晃三四年过去了，今年都已经18了，那真正长成大姑娘了，也是一位侠女啊，平常行侠仗义，济危助贫呢。窦建德认为她是个女孩子，别动不动的老出门啊，在家里学学女工啊，看看《列女传》呢，未来找个婆家把你一嫁不就完了吗？老出去干嘛呀？现在乱糟糟的。但是窦县娘这个孩子，她是好动不好静啊，这是骨子里带的呀。要是好静，那就没有西流山的事了。所以呢，无论爹爹怎么说，这窦县娘仍然我行我素，经常的骑着她的小红马到外面一转就是几天呢。这窦建德事儿也多，有的时候也管不住也管不了，正在叛逆期呀。准之女儿品德不错，哎，你爱怎么地怎么地吧，注意安全也就是了。其实窦县娘也走不多远呢，就在周围溜达呀，在家里真闹心呢，看着老百姓如此困苦，窦县娘啊也是忧心忡忡啊，恨不能自己是男儿身呐、要是自己是男儿身，我呀早就挑起义旗，我造着大隋反了。后来他也发现了自己父亲跟高击破那位英雄孙安祖在背地里啊有联系。哦，仔细观察，闹了半天的是一事的，感情自己父亲呢支持这些义军呢。于是窦建娘就主动的承担起与这孙安祖、高击破英雄进行联络的这个重任了。那么开始窦建德呀还有所反对，后来发现你不让他干这个，他就出去乱转悠，还不如啊就在自己眼皮底下呢，他愿意干就干吧。于是呢，这窦建德就让窦县娘负责起了自己和孙安祖他们之间的联络，有什么事情这窦县娘啊经常是往来两边呢。那么今天呢，正是窦县娘由打孙安祖那边回来办完事了，回到家里一看，哎呦，家宅被焚，整个家被人付之一炬，那熊熊大火烧着呢，院子里乱七八糟啊，围观很多村民呐、窦县娘就问怎么回事，有村民就说了，县娘啊赶紧跑吧，刚才官府啊来了，把你娘啊和你弟弟等人呐、全给抓走了啊。窦县娘一听，抓哪去了？看这意思奔着清河方向去了。哎呀，窦县娘当时眼珠子都红了，她也不管有多少人了，赶紧的快马加一鞭，手里提着她的鹰手家伙化杆方天戟，在后面又追过来了，追出50里地，让窦县娘就给追上了。曹氏夫人一看自己姑娘追过来了，哎呀，曹氏夫人能不担心吗？这里200多人呐、这都不简单呐、人家专门的是为了捕捉咱们的，做了充足准备了，县娘你过来不是受死吗？那能不替女儿担心吗？所以赶紧喊县娘啊，别来，赶紧回去，赶快回去。那窦县娘的性格能听他娘的吗？一看他娘被困在笼中，两个弟弟哇哇大哭，舅舅舅母姥爷老娘都在这笼中啊，把窦县娘给气坏了呀。
催马赶到近前，用掌中画杆方天戟一指，指谁呀、啊？指那双刀文三喜呀、啊！阿呆，你这狗官，为何捉我家人？我家人犯什么法了？你把他打囚笼、压木车，为何这么做？文三喜一听，文三喜在马上就把双刀抽出来了，十字插花搁在判官头上，冷笑数声啊，你可是窦建德的女儿窦宪娘吗？不错，正是你家窦姑娘，赶紧把我家人给我放了。文三喜说，窦姑娘，对不起，我们上旨下派，老爷让我们来拿你们全家的，一个也不能少。至于你们犯了什么罪，哎，到大堂上见到郡守大人自然得知，你们有罪没罪到那个时候大堂上折辩。我们呢，刚才说了上旨下派，我们就是过来抓差办案的，你来的正好啊，正好缺少你，我劝你啊，赶紧把掌中兵器给我放下，滚鞍下马，束手就擒，不要负隅顽抗。这一次老爷给我们的是死命令啊，说不顽抗者带回衙署进行审问，如果顽抗拒不受服，不好意思，如果真的打斗起来，我们可以先斩后奏，把你杀了也是在这一次办公的合理范围之内。窦小姐，赶紧把兵器放下，束手就擒。说着话，文三喜转回身又看看曹氏，我说曹氏夫人，给你姑娘说，千万别干傻事儿。如果他敢动手，这就是武力拒捕啊，这罪加三等啊，啊，听见没有？曹氏夫人一听，我不能让我姑娘放兵器呀、啊，但我也不能让我姑娘在这里给你们拼呐、啊，她拼不过你们呐、啊。曹氏夫人仍然喊呐、啊：“姑娘，宪娘，你别管我们，赶紧走，告诉你爹去，别管我们这里，你打不过他们呢。”宪娘一听，娘啊，你先别吭声，你扰乱我心绪呀、啊！你们这些狗官，无凭无据就抓我们全家呀！把我们全家全囚在笼中，真是是可忍孰不可忍，还不赶紧把我全家放了，如若不放，休怪本姑娘翻脸无情呀。文三喜一听，窦姑娘，我听说你武艺不错，但是呢，你今天如果武力拒捕，罪加三等，可休怪我等无情了。窦建娘一看让他们放自己的亲属，怕是不行了。窦宪娘牙关一咬，好啊，狗官，看来不让你们知道知道姑娘的厉害，你们是不肯放我的家人呐！拿命来！往前一催马，一拧掌中方天画戟，奔着温三喜就过去了。温三喜一看，我是最高指挥官呐，我不能跟他打呀，我这边有的是兵啊。给旁边副都头铁骑的孟三一使眼色，上。哎哎，孟三一听，我上啊，那没办法呀，官高半级就得压死人呢，谁让人家是都头，我是副都头了，现在打仗那就得我先上，有事副手负其劳啊。铁骑的孟三当然也没把窦宪娘放在眼里呀、啊，光听说这窦宪娘可能会武，那一个小女孩能怎么地呀、啊？她从来没跟窦宪娘交过手啊，也没见窦宪娘打过人呢。所以铁骑的孟山一晃掌中的铁骑力，铁骑力呢就是一根大棍儿，这棍儿前边好像是一个小狼牙棒。什么小狼牙棒呢？这大狼牙棒啊，前面这个棒子至少得一尺半长，一个大粗棒子，上面再加上金钉，这叫金钉狼牙棒。铁骑令前面呢就是一个小疙瘩头，就跟小海胆似的，上面也是金钉，但比这狼牙棒啊那钉更尖更密，这叫铁骑令。孟三催马一晃铁骑令，抡铁骑令奔着窦宪娘就过去了。丫头啊，敬酒不吃你吃罚酒，招铁骑令，一铁骑令砸过来了。窦宪娘往旁边一躲，当

那掌中方天画戟，那大月牙往下一劈，这大月牙咔一拧，正好拧着铁基地往怀中一带。哎，这孟三一看，安，孟三一较劲，这两匹马咔，那就不冲锋了，两匹马就打盘旋了，这戟呀、啊、就能锁兵器呀、啊。那大月牙是干嘛的呀？他带弯啊，带弯这么一卡，那正好卡在吉里头那铁疙瘩上，一别那就扯不开了，就看谁的力道大了。孟三也往怀中带，嗯，这窦宪娘也往怀中带。哎，孟三心说话，你小小一个女子，你的劲儿能比我大吗？他真就大意了，这窦宪娘真是虎女啊，你别看长得挺可爱，哎，挺卡哇伊的，但是呢，真的打起仗来，那可不是卡哇伊的事儿了。这些年，这窦宪娘在这江湖之上也没少见过阵仗，也没少跟那强盗打过仗。跟强盗打啊，咱说了，这一代强盗横行啊，这一波那一波，那未必是一波人呐。遇到其他强盗，那其他强盗也抢他呀。这窦宪娘也打过强盗，所以窦宪娘实战经验这些年呢，还真不少。所以这窦宪娘履历也练出来了，又是18岁的大姑娘啊。那孟三儿怎么说也40多岁了，虽然40多岁的男的正在当年那正壮的时候，但是呢，要真的跟17、18岁的小伙子小姑娘比这个冲劲儿，比这个猛劲儿，有的时候你还真不一定比过。何况他还有点大意呢，他没有使那么大劲儿啊。没想到窦宪娘人家劲儿确实不小，窦宪娘这么一别，哎，一较劲，猛的一拉，哎，哎呦，哎，一下子把这孟三呢由打马上往下一扯，差一点扯下马来呀。孟三不得不把手中的铁吉利呀松开，不然的话一下子就会拽下来了。那一瞬间唰，他一松手啊，扑棱棱棱棱，铁吉利呀就被窦宪娘拽走了，然后窦宪娘把掌中这方天画戟一轮肉，啪啦啦啦啦啦啦啦，铁戟里挑开，顺手，这大戟往下那么一挥，孟三呢还在马那挂着呢，这戟头咔往下一斩，正好在这孟三额头这块给切下去了，咔一下子。就跟那大刀开椰子似的，整个的上半拉给他大开颅，半拉脑袋没了，扑通，孟山当时啊就栽落马下死那儿了啊。双刀温三喜一看，嘿呦，这小妮子够厉害的呀，吕四你给我上。哎，这个小刀手吕四一看，这我跟孟山差不多少啊，这小丫头如此厉害，我上去能不能是她对手啊？哎呀，我说头啊，咱何必一打一呀、啊？干脆咱给来个快的，咱一拥而上啊！咱那么多人呢。嗯嗯，温三喜一听，对，我们又不讲究君子战，又不讲究小人战，何必给他单打一呀、啊？哎，给我上！他一挥手，手下200多人呢，有那几个人拿着刀拿着枪架在曹氏这些亲属梗嗓咽喉上，其他人呢呜全奔向窦宪娘了。曹氏一看，宪娘啊别打，赶紧走，赶紧走啊。这窦宪娘眼珠子都红了，一看这伙差官呢上来了，窦宪娘在马上把这大戟一甩，住住，啪啪啪呀，啪啪啪呀，就跟这伙人打在一起了。那双刀文三喜分双刀拍马也过去了，那削刀手吕四把亚霸鬼头刀拽出来也奔上前去了。这一伙人如狼似虎奔着窦宪娘，窦宪娘就一个呀，就是刚才那铁骑的孟三，如果真的认真跟着窦宪娘打，也未必一招就被窦宪娘给致死，就轻敌了，大意了。你想想，周牙的捕快那都不是一般人呐。现在双刀文三喜和削刀手吕四加了注意了，又带着这些人如狼似虎，窦宪娘怎是他们的对手啊？你就算一头虎，这一群狼你也对付不住，何况是个

18岁的姑娘啊。那开始啊，大吉倒是挑了几个差官，但后来这些差官一个个往前冲，一个个往前抢，窦宪娘杀不及呀，累得窦宪娘娇喘吁吁，香汗淋漓呀。他拿大吉这么一扫，把大家扫开，往后哒哒哒哒哒哒哒，一靴马，咯楞，把大吉往这鸟翅环德胜沟上一挂，伸手把自己身后背着蚕丝金弓就给摘下来了。窦宪娘那叫金蛋窦宪娘啊，善打弹弓啊，从这百宝囊中一摸，就掏出几个泥丸，啪啪啪，往这弹弓上这么一扣，一转身，砰，啪啪啪，一下子就打出3枚弹弓啊！啊，啪啪啪呀！打在人脑袋上是头破血流啊！哎，再扣3个，啪啪啪啪，哎呦，啪啪啪啪啪，哎呦，这一顿弹弓削啊，打上了10多个差役。那削刀手吕四跑在最前头啊，一个没注意弹弓打来了，赶紧往旁边一偏，稍微的慢一点，正好打在左眼珠上啊，噗，哎呀，这一泥丸打进去，把这左眼球就打爆了，眼球没了，这一丸像个假眼似的镶进去了，这叫以眼珠换眼珠吧，啪的一下，疼的吕四啊，啊，当啷啷啷啷啷，把这大刀都扔了，双手捂着左眼，哎呀，眼是心苗啊，能不疼吗？但是窦宪娘的弹珠能带多少啊？她不能带一吨去，也就是百宝囊中啊塞上那么30多个，一般带36枚，打完了就没了呀。这弹珠打出去，如果不打到致命之处，这也是啊打伤了，把脑袋打开花了，人家仍然能够战斗啊。所以窦宪娘这一顿弹珠打完了，这窦宪娘没办法，又把方天画戟举起来了，就想拼命啊。哪知就在这个时候，文三喜噌就跳到了一辆囚车之上。文三喜呀，把牙关一咬，心说这小妮子够厉害的啊，看来呀，我不给她尝尝疼，她降服不了。想到这里，文三喜跳到一囚笼上，这囚笼里头啊装的是窦宪娘的舅舅，也就是曹氏的弟弟。这文三喜把一把刀就卡在这人哽嗓咽喉上了，说窦宪娘还不放下兵器，否则的话我就宰了这个人。窦宪娘一看，你把我舅舅放开，放开，嘿嘿，你把兵器放下来，我数1、2、3，你要不放，你舅舅脑袋就得掉。1、2、3，这窦宪娘没放兵器，好，文三喜一咬牙，宰了一个。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有你每天更精彩。
1: 让我们用声音向电影致敬，用思想与故事为伴，都市生活的心灵驿站，985放映厅。

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江湖风雨儿女情长，白琐柔丝大气回肠。请听金庸武侠小说《天龙八部》，由方博演播。最一开始，穆婉清觉得这是作者的死尸，后来一看，他睁着一双大大的眼睛，原来不是死尸。可更奇怪的是，这个人全身纹丝不动，眼珠也不转，难道竟又是死尸吗？仔细又看了一会儿，见这死尸双眼湛湛有神，脸上又有血色，穆婉清伸出手去到他鼻子底下一探，只觉气息是若有若无，再摸他脸颊却忽冷忽热，索性到他胸口去摸时，只觉他一颗心似停似跳，啊，不禁大起，

0: 自言自语，
1: 这人真怪，说他是死人却像是活人，说他是活人吧却又像是死人。
0: 忽然有个声音说道，
2: 我是活人。
0: 啊！穆婉清大吃一惊，急忙回头，却不见背后有人。江边尽是鹅卵大的乱石，放眼望去没处可以隐藏，而他明明一直瞧着那个怪人，声音入耳之时并未见到他动唇说话。他大声叫道，
3: 是谁戏弄姑娘？你活得不耐烦了吗？啊！
0: 退后两步，背向大江，眼望三方，只听得有声音说道，
2: 我却是活得不耐烦了。
0: 穆婉清一惊飞脚，眼前就指这个怪人，然而清清楚楚地见到他嘴唇紧闭，绝不是他在说话。他大声喝问，
3: 谁在说话啊？谁在说话？
0: 那声音道，
2: 你自己在说话呀。
0: 穆婉清道，
3: 跟我说话的人是谁？
0: 那声音道，
2: 没人跟你说话。
0: 穆婉清急速转身三次，除了自己的影子外什么也看不到。这时已料定是这青袍客作怪，走近身去，大着胆子伸手按住他嘴唇，问道，
3: 是你跟我说话吗？
0: 那声音道，
2: 不是。
0: 啊！穆婉清手掌中丝毫不觉颤动，又问，
3: 明明有人跟我说话，为什么说没人？
0: 那声音道，
2: 我不是人，我也不是我，这世界上没有我了。
0: 啊！穆婉清陡然间毛骨悚然，心想，
3: 难道真的有鬼？
0: 问道，
3: 你是鬼吗？
0: 那声音道，
2: 你自己说不想活了，你要去变鬼，又为什么这般怕鬼？
0: 穆婉清强道，
3: 谁说我怕鬼？我是天不怕地不怕。
0: 那声音道，
2: 你就怕一件事。
0: 穆婉清道，
3: 哼，我什么也不怕。
0: 那声音道，
2: 你怕的你就怕好好一个丈夫忽然变成了亲哥哥。
0: 哎呦！这句话便如当头一记闷棍。穆婉清双腿酸软，坐倒在地，呆了半晌，喃喃的道，
3: 你是鬼。
0: 那声音道，
2: 我有个法子能叫段誉变成不是你的亲哥哥，又成为你的好丈夫。
0: 穆婉清颤声道，
3: 你骗我，这是老天爷注定了的，变不来的。
0: 那声音道，
2: 老天爷该死，是混蛋，咱们不用理他，我有法子能叫你哥哥变成你丈夫，你要不要？
0: 穆婉清本已心灰意懒，万念俱绝，这句话当真是天降伦音，虽然将信将疑，仍急忙应道，
3: 我要的。
0: 那声音便不再响。过了一会儿，穆婉清道，
3: 你是谁呀？让我见见你的相貌成不成？
0: 那声音道，
2: 你瞧了我很久了，还看不够吗？
0: 自始至终语音平平板板，并没高低起伏。穆婉清道，
3: 你就是这个你吗？
0: 那声音道，
2: 我也不知道我是不是我。唉，
0: 直到最后这声长叹才流露了他心中充满着郁闷悲苦之情。穆婉清更无怀疑，情之声音便是眼前青袍老者所发，问道，
3: 你口唇不动怎么会说话？
0: 那声音道，
2: 我是活死人，嘴唇动不来的，声音从肚子里发出来。
0: 穆婉清年纪尚小，童心未脱，

0: 片刻之前啊，还满腹哀愁，这时听他说居然能口唇不动而说话，不由得大感有趣，说道：“
1: 用肚子也会说话，可当真奇了。”
0: 青袍客道：“你伸手摸摸我肚皮，就知道了。”穆婉清伸手按在他肚上，那青袍客道：“我肚子在震动，你觉到了吗？”穆婉清掌心之中，果然觉到他肚子随着声音而波动起伏，笑道：“
1: 啊，真古怪。”
0: 他不知这青袍客所练乃一门富裕术，世上玩傀儡戏的会者甚多，但要说得如他这般清楚明白，那就着实不易，非有深湛内功者莫办。穆婉清绕着他身子转了几个圈子，细细查看，问道：“
1: 你嘴唇不会动，怎么吃饭？”
0: 青袍客伸出双手，一手拉上唇，一手拉下唇，将自己的嘴巴拉开，随即以左手两根手指撑住，右手夹了一块东西进口，咕咚一声吞了下去，说道：“
2: 便是这样。”
0: 穆婉清叹道：“
1: 哎，真可怜，那不是什么滋味都变不出来吗？”
0: 这时发觉他面部肌肉僵硬，眼皮似乎也没法闭上，脸上自更无喜怒哀乐之情，初见面时只道他是个死尸，便是因此他恐惧之情稍消，但随即想到此人自身有极大困难无法解除，又如何能逆天行事将自己的亲哥哥变作丈夫，看来先前的一番说话不过是胡说八道罢了，但觉他可怜，说道：“
1: 你有什么事儿，我能帮得上吗？”
0: 那人道：“
2: 多谢了，没有。”
0: 穆婉清沉吟半晌，叹了口气，转过身来，缓缓迈步走开。只听那声音道：“
2: 我要叫段玉做你丈夫，你不能离开我。”
0: 穆婉清淡淡一笑，向西走了几步，忽然停步，转身问道：“
1: 你我素不相识，你怎知道我的心事？你识得段郎吗？”
0: 青袍客道：“
2: 你的心事我自然知道。”
0: 双手衣袖中分别伸出一根细细的黑铁杖，说道：“
2: 走吧。”
0: 左手铁杖在岩石上一点，已纵身而起，轻飘飘地落在杖许之外。穆婉清见他双足凌空，虽只一根铁杖之地，身子却平稳之极，祈道：“
1: 你的两只脚。”
0: 青袍客道：“
2: 我双足残废已久，好了，从今以后我的事你不可再问一句。”
0: 穆婉清道：“
1: 我要是再问呢？”
0: 几个字刚出口，突然双腿酸软，摔倒在地。原来青袍客快若飘风般欺近，右手铁杖在他膝弯连点两下，跟着举杖击下，只打得他双腿痛入骨髓，啊的一声大叫出来。青袍客接着铁杖连点，解开了他穴道，手法奇快。穆婉清急跃而起，怒道：“
1: 你这人好生无礼！”
0: 扣住袖中短剑，便欲发射。那青袍客道：“
2: 你射我一箭，我打你一记屁股；你射我十箭，我便打你十记。不信，就试试。”
0: 穆婉清心想：“
1: 我一箭若射得中，当场便要了他性命，怎么还能打我？这人也不太坏，又很可怜，何必杀他？而且这人武功似乎比南海恶神还高，多半射他不中，当真打我屁股那可糟糕。”
0: 只听他道：“
2: 你不敢射我，就乖乖地听我吩咐。”

0: 得有为。
1: 穆婉清道：“
2: 我见你可怜，才不想杀你，不是不敢射，我才不乖乖的听你吩咐呢。”
1: 这么说着，右手手指却离开了发箭的机括，青袍客两根细铁杖代替双足向前行去，穆婉清跟在他身后，只见他每根铁杖都有七八尺长，跨出一步比平常人步子长了一倍有余，穆婉清提气急追，勉强方能跟上。青袍客上山过岭，如行平地，却不走山间已有的道路，不论是何乱石荆棘，铁杖一点便迈步而前。这一来可苦了穆婉清了，依山下摆被荆棘撕成一片一片，却也不抱怨示弱。翻过几个山头，远远望见一座黑压压的大树林，穆婉清心道：“
2: 到了万劫谷来了。”
1: 问道：“
2: 咱们到万劫谷去干嘛？”
1: 青袍客转过身来，突然铁杖飞出，嗖的一下在他右腿上扣了一记，说道：“
0: 你再啰嗦不啰嗦？”
1: 依着穆婉清向来的性，虽明知不敌，也绝不肯受人如此欺辱，但此刻心底隐隐觉得，这青袍客本领如此高强，或许真能助自己达成心愿，便道：“
2: 哼，姑娘可不怕你，暂且让你一让。”
1: 青袍客道：“
0: 走吧。”
1: 他却不钻树洞，绕到山谷旁斜坡，走向谷后。他对谷中途径竟十分熟识，只见他左转右转，越走越远，深入谷后。穆婉清到万劫谷来见师叔甘宝宝时，在谷中曾住了数日，此时青袍客带着他所到之处，他却从未来过。没想到万劫谷中居然还有这等荒凉幽僻的所在。行了半晌，进入一座大树林中，四周都是参天古木，其实阳光灿烂，林中却黑沉沉的，宛若黄昏。越走树林越密，到后来须得侧身而行。再行出数十丈，前面一株株古树互相挤在一起，犹如一堵大墙相似，再也走不过去。青袍客左手铁杖伸出，靠在他背上一挥，穆婉清身不由主地腾空而起，落在一株大树的树干上，却见青袍客已轻飘飘地跃在半空，铁杖在一株大树上一插，身子飞起，越过了树墙。穆婉清无此能耐，老老实实地钻过大树枝叶，在树墙笔侧跳下地来。只见眼前一大片空地，中间孤零零的一间石屋，那石屋模样奇怪，乃以无数块大石砌成，凹凹凸凸，宛然是座小山，前有一个山洞般的门口。青袍客喝道：“
0: 进去。”
1: 穆婉清向石屋内望去，黑黝黝的，不知里面藏着什么怪物，如何敢贸然走进？突觉一只手掌按住了背心，急待闪避，青袍客掌心尽力一吐，将他推进屋去。他左掌护身，使招晓风拂柳，护住面门，只怕黑暗中有什么怪物来袭。只听得轰隆一声，屋门已为什么重物封住。啊！他大吃一惊，抢到门口伸手去推时，着手处粗糙异常，原来是块花岗巨岩。他双臂运劲，哎，尽力推出，巨岩纹丝不动。穆婉清奋力又推，当真便如蜻蜓撼石柱，哪里动摇得了？他大声急叫：“
2: 喂，你关我在这里干什么啊？”
1: 只听那青袍客道：“
0: 你求我的事，自己也忘了吗？”
1: 声音从巨岩边的洞孔中透进来，倒听得十分清楚。穆婉清定了定神，见巨岩堵住屋门，岩边到处露出空隙， 有的只两三寸宽，有的约有半尺，但身子万万钻不出去。穆婉清大叫：“
2: 放我出来！放我出来！”
1: 外面再无声息，凑眼从孔穴中望江出去，遥见青袍客正跃在高空，有如一头青色大鸟般越过了树墙。他回过神来，睁大眼睛，见屋角中有桌有床，床上坐着一人。啊！他又是一惊，叫道：“
2: 你！”
1: 那人站起身来，走上两步，叫道：“
3: 婉妹，你也来了。”
1: 语音中充满着惊喜，原来竟是段誉。穆婉清在绝望中乍见情郎，欢喜的几乎一颗心停了跳动，扑将上去投在他怀里。食物中光亮微弱，段誉隐约见他脸色惨白，两滴泪水夺眶而出，甚是怜惜，紧紧搂住了他。见他两片樱唇微颤，忍不住低头便吻了下去。两人四唇扑接，同时想起：“
3: 哎呀，咱俩是兄妹，绝不可这样。”
1: 都是身子一震，立即放开缠接着的双臂，各自退回。两人背靠石室一壁，怔怔对视。穆婉清哇的一声哭了出来。段誉柔声安慰：“
3: 婉妹，这是上天命中注定，你也不必难过，我有你这样一个妹妹很是欢喜。”
1: 穆婉清连连顿足，哭道：“
2: 我偏要难过，我偏不欢喜，你心中欢喜，你就好没良心。”
1: 段誉叹道：“
3: 哎，那有什么法子，当初我没遇到你那就好了。”
1: 穆婉清顿足道：“
2: 又不是我想见你的，谁叫你来找我？我没你报讯，也不见得就死在人家手里。你害死了我的黑玫瑰，害得我心中老大不痛快，害得我师父变成了我妈妈，害得你爹爹成为我爹爹，害得你自己变成我的哥哥。我不要，我统统不要。你害得我关在这里，我要出去，我要出去。”
1: 段誉道：“
3: 婉妹，都是我不好，你别生气，咱们慢慢想法子逃出去。”
1: 穆婉清道：“
2: 我不逃出去，我死在这里也好，死在外面也好，都是一样。我不出去，我不出去。”
1: 他刚才还在大叫我要出去，可是一会儿便又大叫我不出去。段誉知他心情激动，一时无可理喻，便不再说话。穆婉清发了一阵脾气，见他不理，问道：“
2: 你干嘛不说话？”
1: 段誉道：“
3: 你要我说什么？”
1: 穆婉清道：“
2: 你说你在这里干什么？”
1: 段誉道：“
3: 我徒儿捉了我来。”
1: 穆婉清奇道：“
2: 啊，你的徒儿？”
1: 但随即记起，不由得破涕为笑，笑道：“
2: 不错，是南海恶神，他捉了你来，关在这里。”
1: 段誉道：“
3: 正是。”
1: 穆婉清笑道：“
2: 你就该摆起师父架子，叫他放你呀。”
1: 段誉道：“
3: 嗨，我说过何止一次，架子也摆得着实不小，但他说只有我反过来拜他为师方能放我。”
1: 穆婉清道：“
2: 嗨，多半是你的架子摆得不像。”
1: 段誉叹道：“
3: 哎，或许便是如此。婉妹，你又是给谁捉了来的？”
1: 穆婉清于是将那青袍客的事简略一说，但自己要他将哥哥变成丈夫这一节却省了不提。段誉听说这人嘴唇不会动，却会腹中说话，双足残废而奔行如飞，不禁大感有趣， 不住追问强情，啧啧称意。两人说了良久，忽听得屋外咔的一响，洞孔中塞进一只碗来。有人说道：“吃饭吧。”段誉伸手接过，碗中是热乎乎、香喷喷的一碗红烧肉，跟着又递进十个馒头。段誉将肉碗馒头放在桌上，低声问道：“你说，食物里有没有毒药？”穆婉清道：“
2: 他们要杀咱俩，再也容易不过，不送饭便是了，不必下毒。”
1: 段誉心想不错，肚子也实在饿了，说道：“吃吧。”将红烧肉加入馒头，先递给穆婉清，然后自己吃了起来。外边那人道：“吃完后，将碗抛出来，自会有人收取。”说罢径自去了。穆婉清从洞中望出去，见那人攀援上树，从树墙的另一面跳了下去，心想：“
2: 这送饭的身手寻常。”
1: 走到段誉身边，和他同吃夹着红烧肉的馒头。听众朋友，金庸武侠小说《天龙八部》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收听。

0: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1: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3: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4: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5: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6: 幸会幸会
7: 幸会，
6: 多多指教。
5: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6: 可不是乱说。
8: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9: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8: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0: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1: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2: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3: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2: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4: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
5: 加油！加油！
2: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6: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7: 家乡，我回来了。
2: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沿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

0: 忙碌的生活之外，谁不渴望一个属于自己的空间？都市的喧嚣背后，谁不渴望一份直抒心底的宁静？
1: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85温馨下午茶，与您心灵相约，与您一起分享彼此的安稳情怀，彼此的宁静世界。

这个九月，愿生活避开无端烦扰，处处存有暖意，耕耘皆有收获，期待皆可成真，遇事多一份豁达，待人多一份包容，在秋日里把平凡日子过得润泽闪光，趁年华尚在，趁笑颜犹美，趁阳光依旧明媚闪耀，去做更好的自己，拥有更丰盈的人生。欢迎收听本期酒吧温馨下午茶，我是主持人维东。

如果说时间是一个漫长的旅途，那么周末便是一个驿站，充满着温馨和欢声笑语。如果说生活是一道题，那么周末也许就是这道题的答案。在周末中体验生活，发掘生活的乐趣，生活才会精彩。欢迎走进生活周末。

中秋国庆双节临近，铁路运输即将迎来客流高峰，为更好地提供铁路出行信息服务，保障广大旅客出行顺畅，铁路部门将通过铁路12306 APP、 微信或支付宝、短信等多渠道进行信息提醒，请旅客朋友存留真实有效的手机号码作为联系方式。目前对已经注册铁路12306账号并通过实名验证的旅客，铁路12306系统将通过铁路12306 APP、 微信或支付宝、短信等渠道发送乘车日期、车次、乘车站、发车时间等购票信息和候补兑现情况。距离发车不足3小时的，铁路12306系统还将发送列车发车提醒信息。如遇列车停运、席位调整等列车运行状态变化，铁路部门将及时向旅客预留的手机号码发送短信提示，便于旅客第一时间获取列车动态信息，合理调整出行计划，保障旅客出行有序顺畅。旅客也可以在出行前查询铁路12306 APP， 掌握列车运行信息。铁路12306 APP 车站大屏功能也会显示列车的相关信息。这些情况可能收不到列车重要短信信息，有的旅客反映收不到列车停运、席位调整等重要短信通知信息，可能是以下几种情况：注册账号时，本人手机号码填写错误，在铁路12306系统注册账号时，本人的手机号码信息填写不准确；为亲友购票时，未填写乘车人的手机号码，旅客如使用铁路12306系统为亲友代为购买火车票，购票人需在铁路12306系统添加亲友为乘车人，并填写乘车人的有效手机号码。乘车人如为未成年人、老年人等重点旅客或不便用手机的旅客，可以填写监护人或者能够及时收到联系的亲友手机号码。如果购票人在乘车人信息中仅填写购票人本人的手机号码，那么短信通知会发送至购票人的手机，请购票人收到短信后务必及时转告乘车的亲友。更换手机号码后，为及时更新系统内存留的信息，旅客手机号码变更后未及时更新系统之前存留的联系方式，信息通知仍发送至系统存留的手机号码。线下购票时，乘车人预留的手机号码不准确，旅客通过线下渠道购票时未核准乘车人的手机号码，乘车人手机号码不准确。温馨提示，请旅客朋友核实系统预留的乘车人手机号码，方便接收列车的出行信息。再次提醒广大旅客朋友，铁路12306网站是中国铁路唯一官方火车票网络售票平台，未与任何第三方平台机构开展合作，没有任何购票加速包、购票会员费、挑选车厢座位费等额外收费，发生改签退票时严格按照规定办理，同时严格依法保护旅客个人信息安全。请广大旅客朋友一定要通过铁路官方渠道购票，认准12306官方网站和铁路12306官方 APP。

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舞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力并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

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发布第八批新职业，包括11个新职业和23个新工种。11个新职业包括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工业产品数字建模师、运动数据分析师、微电网管理员、氢燃料电池制造工、电解水制氢工、制箱箱艺师、船舶岸基管理工程技术人员、卫星导航设备装调工、切可持续发展规划师。23个新工种包括了低空物流员、低空智能网联系统管理员、智能体开发员、新能源汽车检测员、机场进空巡查员、适老化改造设计师、鲜切花加工工、冰雪雕塑工、社区工作者等。此次发布的11个新职业，数字职业有5个，占到发布新职业总数的45.5%。截至目前，我国发布的数字职业已达113个。专家介绍，数字职业的持续扩容，清晰勾勒出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的大趋势，预测未来一段时期，数字技术竞争人才的缺口将会较大。与数字职业相伴而行的是绿色职业的持续扩容。此次发布的新职业中，有微电网管理员、氢燃料电池制造工、电解水制氢工等3个绿色职业，占发布新职业总数的27.3%。截至目前，我国累计发布的绿色职业已经达142个。现代服务类新职业在持续涌现，既有服务于企业发展和产业升级的可持续发展规划师、运动数据分析师等新工种，也有回应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制箱箱艺师、新能源汽车检测员等。自2019年以来，我国已经累计发布8批共121个新职业，人工智能领域和风电、氢能能源等新能源领域职业扩充明显。下一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将根据今日社会发展新趋势、新模式，积极挖掘培育新的职业序列，开发新的就业增长点，不断扩大就业容量。

0: 0:86，
1: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汇，
0: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 世界纪录。
2: 比赛发枪，苏炳添起跑，
0: 9:83，
2: 苏炳添领先，
0: 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
2: 第一，苏炳添创造了历史。
0: 十天，
1: 中国抗击疫情
0: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0: 十年，
1: 中国向
0: 解救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 全面胜利。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0: 关节酸痛、乏力等全身症状。近期各地陆续启动了2026年度流感疫苗接种工作，并建议公众在流感流行季到来之前完成疫苗接种。专家解释，从临床情况来看，人群对流感病毒普遍易感，部分重点人群感染流感后发生重症、死亡或者其他严重并发症的风险较高。接种流感疫苗是预防流感的重要手段之一。流感病毒传播迅速，在学校、托幼机构和养老机构等人群密集场所易发生聚集性疫情，感染后严重时可以导致肺炎、心脏损伤、休克等并发症。部分人在感染病毒后可发展为重症、危重症甚至死亡，优先推荐重点和高风险人群接种流感疫苗，包括大于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罹患一种或多种慢性病患者、养老机构、长期护理机构、福利院等聚集场所的居住人员和员工、孕妇、6岁0到5岁儿童、6岁0以下婴幼儿的家庭成护和看护人员、托幼机构、中小学校、医疗机构、监管场所等重点场所人员。针对重点人群，建议在流感流行季节到来之前及时完成接种。专家解释，流感疫苗接种后产生的保护性抗体水平随时间推移而逐渐衰减，接种流感疫苗后的保护作用一般可以维持6到8个月。同时，由于流感病毒变异频繁，不同年度流感疫苗针对的流感病毒毒株可能会有所不同。由于同一个流感流行季中可能会有2种及以上的不同病毒型或亚型共同或交替流行，不同亚型之间缺乏有效的交叉保护，因此感染过其中一种后仍可能会再感染其他类型的流感病毒。即使曾经得过流感，仍建议在符合接种条件下接种当前流行季流感疫苗，以降低再次感染其他型别或亚型流感病毒以及发生并发症和重症的风险。
1: 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伊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并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时间快速通过，并主动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正能量相互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 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

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即将如约而至，今年丰收节将继续秉承庆祝丰收、弘扬文化、振兴乡村的宗旨，以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坚持农民主体、农业主线、农村主

务实开展丰富多彩的为农服务和庆祝活动。今年丰收节有四个特点：展丰收实际，今年夏粮增产，早稻稳产，秋粮面积稳中有增，大部分长势正常，夺取全年粮食丰收有较好基础。绿色优质农产品供给持续增加，农业农村经济保持稳中向好势头，这是办好丰收节的底色和底气。将通过丰收节把党的强农惠农富农政策、三农发展成就、农民群众美好生活呈现出来，把全社会团结一心夺取粮食丰收的典型人物、事例和场景展现出来，充分释放农业基本盘稳、三农发展基础好的积极信号。办惠农实事，丰收节期间将集中推出一批惠农措施，开展一批助农行动，办成一批惠农实事，让农民群众看得见政策，享得到服务，摸得着实惠。后文化时运，通过深挖农事节气、农耕技艺、民俗礼仪等，把千年的农耕智慧和移风易俗、孝老爱亲、邻里和睦、诚信重义等新时代乡风文明内容纳入了节庆活动，组织开展农耕文化展示、国际学术研讨、乡风文明宣讲等活动，让丰收节既有乡土信息，又有时代新风。促消费实效，今年将以金秋消费季活动为核心，持续培育丰收经济，推动各地打造丰收市集等消费新场景，推动农商文旅体深度融合，吸引城市居民走进乡村，赏田园风光，品乡土风味。具体到全国主场活动，襄阳将把握丰收节、中秋节、国庆节三节联动契机，串联多条精品乡村旅游线路，举办农事采摘、乡土美食、民俗展演等活动，把节会人气转化为游客流。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让更多的灵活就业人员等群体参加职工医保这件事已经被国家提上日程。近日，国家医保局、财政部等七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开展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提质专项行动的通知》，这是推动灵活就业人员等群体参加职工医保的首个国家层面的专项行动。网约车司机、外卖骑手、电商主播、家政人员等都属于新就业形态人员。2023年，全国总工会发布的第九次全国职工队伍状况调查结果显示，新就业群体总量达8400万人，占职工总数的21%。由此可见，推动灵活就业人员等群体参加职工医保的首个国家层面专项行动的覆盖人群数量庞大。通知的工作目标是用3年左右时间，持续提高灵活就业人员等参加基本医保人数，特别是参加职工医保人数，逐步探索形成适应新就业形态人员特点的参保缴费模式，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服务体系持续健全。江苏已经率先在这方面进行了探索试点，截至今年7月底，全省职工医保的参保人数为3653.8万人，其中灵活就业人员群体参保人数635.3万人，占职工参保人数的17.4%。为了支持灵活就业人员等群体

0: 起参加职工医保。江苏省在2023年发布的江苏省医疗保障条例里明确，鼓励无故工的个体工商户未在用人单位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职工医保与城乡居民医保相比，报销比例更高。2025年，全国医疗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职工医保住院费用目录内基金支付比例为84.1%，城乡居民医保为66%。外卖骑手经常是神经紧绷，吃饭不规律，长期奔波，其中也有不少人患了慢病。参加职工医保报销比例高，会降低他们看病的后顾之忧。为了降低灵活就业人员等群体的参保负担，通知明确，鼓励平台企业对稳定接单的新就业形态从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采取个人缴费加平台补贴，按单位职工模式缴纳社会保险等缴费方式，条件成熟后逐步制度化。在合肥市，一位外卖骑手参加职工医保的话，每个月需要交275元，平台为他们分担50%的话，骑手每个月只需交138元，一年1656元。合肥市在政策设计之初就考虑到了灵活就业人员等群体的实际需求，不为他们的职工医保设立个人账户。从个人角度来说，个人账户就是左口袋钱进了右口袋，但是这里面的钱需要专款专用，这对灵活就业人员来说也是一种限制。不设立职工医保个人账户也符合通知的相关要求。通知指出，对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可以从建立基本医疗保险统筹基金起步，已经有外卖骑手从职工医保中获益。京东的全职外卖骑手张元祥因截肢手术住院一周，医疗费近1万元，因为之前参加了职工医保，医保报销后个人仅自付了2000多元。灵活就业人员群体工作没有那么固定，可能一份工作只干几个月，停一两个月又换一份工作。为了适应他们的实际情况，通知规定灵活就业人员等职工医保缴费年限允许按月累计，每满12个月为计一年，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以及规定的累计缴费年限，可以享受职工医保退休人员待遇。然而，当前医保补贴的推广工作还存在一些现实的困难，比如骑手对参加职工的医保认识仍然不足，参保意识仍然较低。此外，灵活就业人员等群体涉及的人员广泛，就业形态也相对复杂，未来如何让他们更顺利地参加职工医保，仍需要更多的政策突破。
1: 来，张嘴啊！哎呦，真棒！再来一口。
2: 来，张嘴啊！好的，今天肉炖得特别烂，咱们再多吃点啊。
1: 谢谢你，最近一直照顾我，张小姐。
2: 妈，你怎么又忘了？我是你女儿呀。不过这次不错哦，记得我姓张了。看，这是你的外孙女，孩子马上都毕业了。今天我又一次向妈妈介绍了自己，她老了，忘了很多事，包括我们的名字。但也许爱就是这样，一遍遍耐心的重复，才能拉住时间的匆匆脚步。当父母老去，请拉紧他们，就像小的时候他们紧紧拉着我们，长大后我就成了你。家和万事兴，敬老要先行，文明点亮我们的城。

旅行的意义，其实除了改变你的世界观，其实也给你打开了生活的另外一扇窗。旅行的意义是给平淡无奇的生活开一道缝隙，这缝隙里有青草和花香的气息。旅行是一种体验和感悟的过程，体验自然，感悟人生，不惧怕遭遇雨雪风霜和艰难险阻，把一切都视为人生中的一种经历，一种体验，随遇而安，始终保持着平和的心态，沉着应对，这就是旅行。欢迎收听宜春交通广播周末特别节目《酒吧温馨下午茶》，这里是旅行周末。9333公里的 G331 国道，秋天里不去，这里等于是白过了。这才是老司机私藏的顶级看秋路线，从辽宁一路美到新疆。驾驶北境之王 G331 国道，9000里铺开北方极致秋色画卷，从辽宁五彩林海启程，跨过吉林的江峰和内蒙的草甸金辉，直抵新疆阿勒泰的冷峻山谷，每一帧都是未经修饰的视觉盛宴，让你在缓慢流淌的时光中收藏一段会沉淀数年的秋日记忆。你要是想看最地道的秋天，其实不用费劲的到处跑，只要盯着G331国道走准没错。这条路全程9000多公里，简直就把北方最美的景色串成一条线，从辽宁单独出发，就能够开到新疆阿勒泰。刚开始你在辽宁这片走的时候，整个人就像钻进了一幅画里，到处都是层层叠叠的颜色，路两边树叶黄的黄，红的红，颜色丰富的很。开到吉林那段，路边就是鸭绿江和图们乡，开着车吹吹江风，那感觉真的特别舒服。你顺手拍张照片根本不用修，发到朋友圈里全是点赞的。再往西北走，路边的树木会变得越来越有层次，那种深浅不一的金色在阳光底下闪闪发亮。一直开到新疆地界，景色更是变了个样，森林和河谷就像穿了一层金灿灿的华丽外套，那种大气磅礴的秋色真不是你平时在生活中能够见到的。这时候你裹紧身上的厚衣服，要是能够在手里端上一碗滚烫的奶茶，坐在车里看着窗外那些白桦林像电影胶片一样不停地往后撤，整个人的心理压力全都消散了。这条路不像那些热门景区挤得转不开身，更多的是那种原始又纯粹的自然美。要是你在辽宁丹东那段起步，能感受到那种带着湿润气息的秋意，那是大江大河滋养出来的润泽。再往深处走，跨过了内蒙地界，眼前风景一下子开阔起来，大片的草地开始泛黄，远处的山头被夕阳一照，那种金色显得特别厚重，就像油画中直接踏下来一样。路上的车并不多，你完全可以一边开一边听着喜欢的歌，偶尔停在路边歇会儿，呼吸一下那种混着泥土和草木香味的凉爽空气，那种感觉真的挺难得，就是像把自己从平时那个忙忙碌碌的状态里彻底拎出来，丢进了这片金色的海洋里。到了新疆段的阿勒泰，那里的秋天又带了点冷峻的劲儿，蓝天里衬着金黄色的树林，对比特别强烈。那里的山谷里藏着不少静谧的小村子，秋天的时候整个村子都被金黄色包围着，木头房子的烟囱冒着袅袅炊烟，看着就觉得心里头暖洋洋的。这一路走下来，其实就是一场视觉上的顶级享受，不管你是喜欢辽阔的草原，还是偏爱幽静的森林，这条线都能够把你的审美给喂得饱饱的。你开在这条公路上，会觉得时间好像变慢了，不再是那种赶着去哪个景点的匆忙感，而是真正的在享受路上的每一分每一秒。这种长距离的穿越

远，能够让你彻底看清北方秋天的骨架，从温润到粗犷，每个阶段的景色都在不停地切换，就像看一场永远不会落幕的秋天大戏。你开着车翻过山坡，下一秒可能就是一片金黄的湿地，或者一眼望不透的树海，那种惊喜感一直伴随着你的。在这条线上，你不用担心找不到落脚点，也不用发愁哪里的风景更美，因为只要你踩下油门，风景就在你的轮子下延伸，每一公里都是不一样的秋天。不管你是带上老友还是爱人，只要在车里坐着你想陪的人，这趟旅程的意义就完全不一样了。那种在路上互相交流，一起盯着窗外惊叹的瞬间，才是这9000多公里路程的最珍贵的东西。不用特意去规划太复杂行程，带上足够的补给，把车子检查好，直接出发就可以了。毕竟秋天的时间过得特别快，这种一年一回的盛景错过了真的挺可惜的。在这条北境之王公路上跑一圈，哪怕只是走一段，你都会觉得这一趟没白折腾，因为那种秋天的厚度真的会沉淀在你的记忆里好几年。这时候车里的暖气开得足足的，你看着车外那些金黄色的树叶在秋风里晃动，偶尔有一片飘到车窗边，那种画面简直就是对秋天最好的交代。不管你是为了拍照，还是单纯的躲开城市的喧嚣，进331这条路都能够满足你所有期待。毕竟这种大自然的馈赠是花多少钱也买不来的顶级视觉盛宴。你要是这阵子有空，真的建议你把它提上日程，哪怕是请上几天假出去走走，感受一下这种大空间的秋色，整个人回来之后都会觉得神清气爽。

0: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1: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3: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顶没得挑。
4: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5: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6: 幸会
7: 幸会幸会，
6: 多多指教。
5: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6: 可不是乱说。
8: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9: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8: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0: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1: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2: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有你每天更精彩。

中国广西河池地区的壮族马拐节又称青蛙节、蛙婆节，壮族话叫雅归，是壮族同胞的重大节日。目前青蛙节主要流行于广西西北部洪水河流域沿岸一带的壮族聚居区，属于壮族先民青蛙崇拜的遗俗，内容主要有找青蛙、祭青蛙、葬青蛙等，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人畜兴旺。2006年5月20日，壮族马拐节，也就是壮族青蛙节，经国务院批准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6年，壮族青蛙节荣获中国最具民族特色节庆奖。在壮族民间传说中，掌管风雨的不是龙王，而是青蛙女神，所以每当春节来临之际，壮乡村寨的村民们便自发到青蛙社亭周围举行隆重热烈的青蛙歌会和节庆活动。相传在远古时期，洪水河一带遭逢大旱，人们祈雨无效，有一只小马拐，也就是小青蛙，变成一个英俊的小后生，并由村寨中一个韦姓人家收做了养子，取名龙王宝。从此洪水河畔年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几年后外族入侵，生灵涂炭，龙王宝应征带领兵马潜入洪水河，凿穿敌军船底，敌军官兵沉入河中。立下大功的龙王宝被封为驸马，却在与公主成婚前因褪下的青蛙皮被烧毁而随之死去。人们为纪念龙王宝对壮乡的功德，因此定下马拐节，也就是青蛙节。青蛙节一般从大年初一开始到2月初2结束，节日期间人们都要穿上节日盛装，以祭祀青蛙为主要活动，敲锣打鼓，召集四方歌友欢聚一堂，歌声遍野。这项有关青蛙崇拜和祭祀礼仪主要包括找青蛙、游村唱青蛙、祭青蛙、葬青蛙、宴卜等活动，同时还伴随着唱山歌、碰彩蛋、打陀螺、民俗表演、民间游戏、敲击铜鼓的其他民俗活动。有的地方还出现戴着青蛙面具的男女青蛙神、青蛙将军以及其他的神灵，分别跳着各种模拟青蛙的舞蹈，赋予生活气息，诙谐风趣。每当农历正月初一黎明，人们就敲着铜鼓，成群结队地去田里找冬眠的青蛙。据说先找到青蛙的人是幸运的，会被誉为雷王的女婿马拐郎，成为这一年青蛙的首领。首领要带领大家点燃烟炮，以向雷王报告人间祭青蛙的喜讯。人们把这只青蛙接回村，放入花轿中，由初一到正月底，白天孩子们抬着青蛙游村串户，向每家贺喜，晚上则抬到青蛙亭下，人们跳青蛙舞、唱青蛙歌，以示为青蛙守灵。守灵游村序列活动进行到第25天后，青蛙节便进入了高潮。这一天人们要选择吉时，抬着花轿到青蛙下葬的地方举行下葬仪式。葬礼之后，男女老少一起围着篝火唱歌跳舞，送青蛙的灵魂上天。这一夜人们尽情狂欢，通宵达旦。以往在广西洪水河两岸百余里的壮家村寨都盛行青蛙节活动，历史上曾建成过200-300座青蛙亭，但由于历史原因，到20世纪60-70年代，青蛙节活动便很少举行了，很多青蛙亭在当时也遭受破坏，现在有幸保留下来的已经很少。随着现代生活深入少数民族地区，年轻人对传统民俗文化活动的兴趣日益淡漠，一些传承人因年事已高而退出舞台，传统活动的礼俗规范也濒临消亡。中国进行改革开放之后，各地政府非常重视对少数民族节日风俗的保护和传承，有关部门采取措施对青蛙节的相关民俗活动加以抢救和保护。在政府的大力扶持和民间的积极响应下，青蛙节活动在各地又陆续恢复。广西作家协会会员廖庆堂先生是土生土长的壮族东兰县人，他长期致力于青蛙节文化的挖掘、整理和传播工作，对节日的起源、歌舞、山歌以及活动流程、道具等内容非常熟悉，并悉心整理，为壮族马拐节于2006年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发挥过重要作用。

壶香茗，一碟花生，古朴的桌凳，下午三点的海口骑楼老街里，老爸茶店已经坐满了吃茶听戏的客人，一曲琼剧经典《红叶题诗》让人们如醉如痴。琼剧的唱腔粗犷质朴，并以海南本土方言

0: 也就是海南话演唱。海南大学人文学院教授金桂桃说，海南距广东只隔一个琼州海峡，但海南话一点也不像广东话，而是属于闽南语系。
1: 这个海南话是由闽南语发展过来的，可以确定的就是海南话与闽南语它们之间存在着极为密切的历史渊源关系。这个语言是音乐的一个载体，那么这个琼剧与闽南戏之间也存在着密切的这个历史渊源关系。
0: 秦皇汉武之后，我国历朝历代都在海南设置行政机构，来自全国各地的人们不断进入岛内，而决定性的变化出现在宋代。南宋末年，因逃避战乱以及福建沿海人口过剩等原因，大批的福建莆田、泉州、漳州以及广东潮州移民来到今天的海南，彻底改变了当地的语言结构，最终促进了海南话的形成。海南省琼剧院张发常说，以海南方言为基础的琼剧正是因此而生。
2: 我们是属于闽南语系的剧种，海南大部分的人的祖先都是从福建搬过来的，所以我们的语言是属于闽南语系。其实我们现在说的话跟福建的莆田的一个地方的话语是很相近的。微微变化是因为我们通过人口的这个迁移，一直从北到南，从福建一带到广东，然后再到海南，然后又受到海南土著文化的影响。
0: 作为闽南语系的剧种，琼剧与其他剧种的最大区别就是语言，因为海南话有八个声调，与普通话相比多出了四个声调，所以琼剧唱腔非常丰富。
2: 可以说语言是来自闽南语系，福建，然后在走到广东的时候受到广东潮剧粤剧的影响，我们又吸收了我们海南民歌音乐杂调，还有一点就是海洋文化、南洋文化的影响。他们的唱腔为什么跟我们近，就是这样。
0: 周末傍晚华灯初上，海口七楼老街里总会响起阵阵悦耳的琼剧声。海口不仅是游人眼中一望无垠的蓝天碧海，更是在人们耳边娓娓道来的弦歌不断，它静静地讲述着这城市的过往，而那些血脉相连的记忆和声音却注定世代相传。

0: 一锣一鼓伴奏，一人领唱，众人伴和。在贵州省安顺市屯堡村寨，地戏调北征南正在上演，高亢悲凉的长腔和铿锵作响的战鼓声在有着600多年历史的城墙上空回荡。安顺地戏非遗传承人顾家顺说，地戏虽然流行于贵州一带，但其源头却是来自北方的军营文化，因此地戏至今只有武戏没有文戏。
1: 地戏所表演的剧目上至商周的《封神演义》，下至明朝的《沈应龙真西》，以薛家将、杨家将、岳家将、狄家将、三国英雄、瓦岗好汉为主角，都是忠义仁勇保家卫国的历史战争故事。
0: 安顺地戏这传承了600年的古老戏种被称为中国戏剧活化石，由于它的演出地点设在山寨中的空坝或小前坡地，故而得名地戏。安顺地戏音乐粗犷，伴奏简单，正适合在旷野演出。
1: 十二十五根天命力量，
0: 安顺作为交通要道，西城云南，东连黔东，自古以来便是兵家必争之地。一场从明初开始的调北征南之战彻底改变了这里的历史命运。安顺当地文化学者张定贵说，随着大批南征的明军和移民的进入，中原文化也被带入贵州。
2: 公元1381年，也就是明洪武14年，朱元璋为了将西南地区纳入一统，派遣30万大军远征宁贵。事后部分军队在新建的普定卫城，也就是今天安顺的西秀区中心城区，在方圆约100公里的区域屯田驻防。紧接着中原江淮大量人口又陆续迁徙到黔中地区，地戏也因为多种因素的促成得以产生。
0: 和粗犷的地戏不同，美丽的安顺犹如江南般温润如玉，不言不语。在群山之间，大大小小的屯堡里，建筑多以石头垒砌而

而成，仿佛在无声地诉说着历史。昔日的金戈铁马早已远去，在漫长的岁月更迭中，浸润融合为对故乡的热爱与思念。而气壮山河的地系，更像是人们从天地间发出的对先辈深深的敬意。

羌族是中国最为古老的民族之一，自称尔玛人，因依山而居，被称为云朵上的民族，主要聚居在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茂县一带。千百年来，这里一直流传着祭祀天上的歌舞女神沙朗姐的民间习俗，每年农历五月初五都要举行瓦尔俄族节。2006年5月20日，经国务院批准，羌族瓦尔俄族节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相传很久以前，西羌王母在天上看到下界西羌部族的妇女社会地位低下，很是震怒，于是决心积善帮助羌家，于是派沙朗姐下凡，降生在一户贫穷的羌民家中。西羌王母为磨练沙朗姐不怕苦难的意志，让其父母染上痢疾，先后去世。沙朗姐悲痛欲绝，每天把羊群放到山坡草甸上，用歌声思念亡父亡母。终于有一天，她的歌声感动了西王母，西王母便派人接她上天。若干年过去了，乡亲们对她的思念一直没有停息。有一年农历五月初五，有个猎人在一个山梁上发现了沙朗姐遗落的绣花鞋，后来羌人为纪念沙朗姐，便在她留下鞋子的地方用石材修建了一座祭塔，名叫库布里，至此就有了农历五月初五的瓦尔俄族节。羌族瓦尔俄族节汉语是歌仙节或领歌节的意思，由于活动主要由女子主持和操办，当地人又称之为妇女节。目前羌族瓦尔俄族节主要流行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所辖的茂县北部的曲古祥西湖寨河西村等地。农历每年的五月初三，羌族人都要由首领负责指派数名净身女子，手拿香、蜡、酒、百香、馍、刀头等贡品，结队前往女神梁子的石塔前，敬祀歌舞女神沙朗姐，恳求女神赐以歌舞，称为引歌。回到村里，在逐户告知信息，叫做接歌。五月初四晚上，寨中女子由舅舅陪同，围聚在火塘边，制作祭祀女神的太阳嬷嬷、月亮嬷嬷和山形嬷嬷。

舅舅负责开坛、祝词、摆放贡品。五月初五，瓦尔俄族节这天，女子由舅舅带领前往女神梁子祭拜，举行敬献、祭杀山羊仪式。舅舅唱经、酬神、祈神，由寨中有威望的老妈妈讲述歌舞女神沙朗姐的故事，让年轻一代了解爱情、生育、家务等传统。 沙朗是活动的主要内容，先是由老年妇女领跳，之后再逐一将歌舞传授给下一代，男人们则以歌舞应和，并随时递上腊肉、扎酒，还有馍馍等食品活动。它集歌舞、饮食、宗教、习俗、服饰、建筑等于一体，可完整反映羌族文化的梗概，在羌民族民间文化领域中占有重要地位。 瓦尔俄族活动中，舅舅自始至终的参与，体现了远古时期羌族女性群体活动与母舅权大的特征，带有浓郁的原始母系崇拜的历史遗迹，对了解古羌民族的文化内涵及女神崇拜、女性习俗等有着重要的研究价值。瓦尔俄族的传承方式对羌民族古老的民间文化艺术，特别是对羌族民间舞蹈沙朗的发展演变，也具有研究价值和积极作用。

0: 千载景区云龙湖畔，大型鹦鹉诗剧《汉风华章》正在徐州音乐厅震撼上演。观众在烈烈汉风中穿越时空，回到2000多年前的大汉王朝。在徐州市民俗博物馆非遗剧场，徐州琴书也悠然绽放。您现在听到的是徐州琴书杨八姐游春。徐州琴书又叫苏北琴书，主要流行于以徐州为中心的苏鲁豫皖四省接壤地区。徐州琴书以徐州方言演唱，既有南北曲艺的婉转灵秀，又有北方曲艺的粗犷激昂。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李深说，徐州方言听起来乡土气息浓郁，实际上非常古朴，很多徐州方言都可以从古汉语中找到相对应的词。
1: 比如杨雄的方言记载的舔，就是厚着脸皮，我们现在徐州还是你舔着脸啊，你怎么好意思，就是用的这个舔字。像中国第一部笔记《世说新语》，它也记载了徐州的方言。你比如说亲亲就是亲戚，徐州人到现在还是叫到哪儿去啊，走请亲去。哎呀，
0: 古往今来，徐州既是各方争雄的战场，也是远近闻名的曲艺之乡。除了琴书、梆子戏等地方剧种，也都具有刚中有柔的特色。
1: 这普通话呢，它是比较高的平调；徐州话呢是降省调
2: 啊，
1: 先降后省。普通话说前程似锦，徐州话说的前程似锦。普通话说一帆风顺，徐州话说一帆风顺。
0: 秦岭淮河一线是中国北方和南方的地理分界线，而徐州恰好位于南北文化的交汇地带，所以天然兼具南方的柔美与北方的豪迈。九里山前古战场，牧童拾得旧刀枪，人们常以此形容徐州是兵家必争之地。但古朴厚重的徐州同样流淌着悠远的文采华章，一代代英雄豪杰在这里唱响风云激荡的赞歌，这气概世代流传，让这古老而又年轻的城市永葆生生不息。

0: 生活在广西桂林市的人们，每天吃早点时最常听到的声音就是桂林米粉的交易对话。新潮的少年们还把这种带着浓厚桂式普通话味道的对话编成了说唱，在近年来如潮涌的国风时尚音乐里绽放出自己的光芒。然而远离闹市，在这个城市安静的小巷里，时而还会流淌出另一种腔调。您现在听到的是流行于桂林一带的彩调剧《王三打鸟》。桂林市彩调剧非遗传承人唐振芳说，彩调是用桂林话说出来的戏曲，只有桂林话才能演绎出那种独特的味道。
1: 天上星子朗朗，西门月影落，朗朗。
2: 你看，他这个就是一字形腔，吐字很清晰，你不用打字幕，都能听得懂。我们老师傅在教我们的时候，他讲啊，你就按着江华郎之口。

0: 黄，
1: 秦始皇统一全国后，开凿陵渠，沟通湘漓二水，桂林成为中原进入岭南的交通要道，风俗和语言从此也深受中原文化的影响。广西师范大学语言学教授白云说，桂林方言声调都是四声，跟北方话是一致的，这也是它成为西南官话的一个重要特征。
0: 最不一样的就是第二个调，第二个调桂林话是往下走的，就是我们说天，天地的天，而普通话是田，是往上走的。北方人说话带卷舌，支持诗日啊，然后呢我们是支持诗。
1: 明清时期，桂林在岭南以官话纯正闻名，甚至广东人在北上考学为官之前，都热衷于先去桂林学习官话。此后人们又根据桂林方言的特点创造出了桂剧，日后逐渐成为全国十大地方剧种之一。1978年桂剧版的刘三姐，就是大家既能听得懂又能跟着唱的经典之作。桂林山水甲天下，如果说美轮美奂的山水风景是桂林献给这世界的一幅天然画卷，那么它悠久的历史风情更是琳琅满目，让人流连忘返。听，有些往事，有些声音会穿越时空而来。

0: 山峰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1: 点火！点火！
2: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1: 冲山点火！
0: 去保护丞相，
2: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0: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2: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3: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我们在茫茫的艺术海洋里搜寻，把最具魅力的美文读给你听。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艺海十倍》，敬请关注收听。生命，我好像为什么事情很悲哀，我想起生命。每个活人都像是有一个生命，生命是什么？居多人是不曾想起的，就是生活也不常想起。我说的是离开自己生活来检视自己生活这样事情，活人中很少那么做，因为这么做不是一个哲人，便是一个傻子了。哲人不是生物中的人的本性，与生物本性那点兽性离得太远了。树木稀少，正见出自然的巧妙与庄严，因为自然需要的是人不离动物，方能传种。虽有苦乐，多由生活小小得失而来。

也渴望从小小得失得到补偿与调整。一个人若尽向抽象追究，结果纵不至于违反自然，亦不可免疏忽自然。观念将痛苦自己，混乱社会。因为追究生命意义时，既不可免与一切习惯秩序冲突。在同样情形下，这个人脑与手能相互为用，或可成为一思想家或艺术家。脑与行为能相互为用，或可成为一革命者。若不能相互为用，引起分裂现象，末了这个人就变成疯子。其实哲人或疯子在违反生物原则、否认自然秩序上，将脑子向抽象思索，意义完全相同。为抽象而发疯，我看到一些符号、一片形、一把线、一种无声的音乐、无文字的诗歌，我看到生命一种最完整的形式，这一切都在抽象中好好存在，在事实前反而消灭。有什么人能用绿竹做弓矢，射入天空，永不落下？我只想象犹如长箭，向云空射去，去即不返。长箭所住，在碧蓝而明净之广大虚空。明智者若善用其明智，即可从此云空中独视一小文，文中有微叹与沉默，色与香，爱和怨，无著者姓名，无年月，无故事。然而内容极柔美，虚空静寂，读者灵魂中如有音乐；虚空明蓝，读者灵魂上却光明境界。大门前石板路有一斜坡，坡上有绿树成行，长干若枝，翠叶积叠，如翠等，如鱼宝，如奇志。常有山林秀腰百尺，往来其间。遇之者即阴雅，爱能使人阴雅，一种语言歌呼之死亡，爱与死为邻。然抽象的爱亦可使人超生，爱国也需要生命，生命力充溢者方能爱国。至如燕似性的人，实无所爱，对国家冒作热诚，对事马马虎虎，对人毫无情感，对理想异常贺怕，也娶妻生子，治学问教书，做官开会，然而精神状态上始终是个阉人，与阉人说辞当然无从了解。夜梦极可怪，见一淡绿百合花，景若而花柔，花身略有斑点青渍，倚立门边微微动摇，在不可知地方好像有极熟悉的声音在招呼，你看看好，应当有一粒星子在花中，仔细看看。于是伸手触之，花微抖，如有所怯，亦复微笑，如有所视，因轻轻摇触那个花柄、花蒂、花瓣，近花处几片叶子全落了，如闻叹息，低而分明。雷雨刚过，醒来后闻远处有狗吠，吠声如豹，半迷糊中卧床上默想，觉得惆怅之至，因百合花在门边动摇，被触时微抖或微笑，事实上均不可能。起身时因将经过记下，用半浮雕手法如玉工处理一片玉石，琢刻割磨，完成时犹如一壁炉上小装饰，精美如瓷器，朴素如竹器。一般人喜用教育身份来测量一个人道德程度，尤其是有关乎性的道德。事实上，这方面的事情正负难言。有些人我们应当嘲笑的，社会却常常给予尊敬，如燕似；有些人我们应当赞美的，社会却认为罪恶，如诚实。多数人所表现的观念照例是与真理相反的，多数人都乐于在一种虚伪中保持安全或自足心境。因此我焚了那个稿件，我并不畏惧社会，我厌恶社会，厌恶伪君子。

不想将这个完美诗篇被伪君子眼目所污渎。百合花极静，在意象中游静，山谷中应当有白如微带浅蓝色的百合花，若景长地，无语如雨，香清而淡，躯干秀拔，花粉作黄色，小叶如翠当。法郎士曾写一红百合故事，述爱欲在生命中所占地位、所有形式以及其细微变化。我想写一绿百合，用形式表现意象。

0: 沧海十珠，一海十贝。您正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一海十贝》。
1: 爱怕什么？作者毕淑敏。爱怕撒谎。当我们不爱的时候，假装爱是一件痛苦而倒霉的事情。假如别人识破，我们就成了虚伪的坏蛋。你骗了别人的钱可以退赔，你骗了别人的爱就成了无赦的罪人。假如别人不曾识破，那就更惨。除非你已良心丧尽，否则便要承诺爱的假象，那心灵深处的绞杀永无宁日。爱怕沉默。太多的人以为爱到深处是无言，其实爱是很难描述的一种情感，需要详尽的表达和传递。爱需要行动，但爱绝不仅仅是行动，或者说语言和温情的流露也是行动不可或缺的。我曾经和朋友们做过一个测验，让一个人心中充满独特的感觉，然后用表情和手势做出来，让其他不知底细的人猜测他的内心活动。出谜和解谜的人都欣然答应，自以为百无一失。结果能正确解码的人少得可怜。当你自觉满脸爱意的时候，他人误读的结论千奇百怪，比如认为那是矜持、发呆、忧郁。一位妈妈胸有成竹地低下头，做出一个表情。我和另一位女士愣愣地看着她，相互对视了一下，异口同声地说：“你要自料。”她瞪着我们说：“岂有此理，你们怎么那么笨？”我此刻心头正充盈温情，愚笨的我俩挺惭愧的，但没等我们道歉的话出口，那妈妈恍然大悟道：“原来是这样，怪不得我每次这样看着儿子的时候，他会不安地说：‘妈妈，我又做错了什么？你又在发什么愁？’”爱是那样的需要表达，就像耗竭太快的电器，每日都得充电。重复而新鲜的描述爱意吧，它是一种勇敢和智慧的艺术。爱怕犹豫。爱是羞怯和机灵的，一不留神它就吃了鱼儿闪去。爱的起初往往是柔弱无骨的碰撞和翩若惊鸿的引力，在爱的极早期就敏锐地识别自己的真爱是一种能力，更是一种果敢。爱一桩事业就奋不顾身地投入，爱一个人就斩钉截铁地追求，爱一个民族就挫骨扬灰的献身，爱一桩事业就呕心沥血，爱一种信仰

至死不渝。爱怕模棱两可，要么爱这一个，要么爱那一个，遵循一种全或无的铁则，爱就铺天盖地，不遗下一个角落；不爱就抽刀断水，金盆洗手，迟疑延宕是对他人和自己的不负责任。爱怕沙上践踏，那样的爱无论多么玲珑剔透，潮涨潮落，一下的只是无助的蚌壳和断根的水草。爱怕无源之水，沙漠里的河呀，即便不是海市蜃楼，波光粼粼又能坚持几天？当沙暴袭来的时候，最先干涸的正是泪水积聚的咸水湖。爱怕假冒伪劣，真爱并非不会发生短路与操作，但是它有保修单，那是两颗心的承诺，写在天地间。爱是一个有机整体，怕分割，好似钢化玻璃，据说坦克压上也不会碎，可惜它的弱点是宁折不弯，脆不可裁，一旦破碎就裂成了无数蚕豆大的渣子，流淌一地，闪着凄楚的冷光，再也无法复原。爱的脚力不见怕远，距离会挑淡彼此相思的颜色，假如有可能就靠得近点儿，再近一点儿，直到水乳交融，亲密无间。万万不要人为的以分离考验它的强度，那你也许后悔莫及。尽量的创造并肩携手天人合一的时光。爱像仙人掌类的花朵，怕转瞬即逝。爱可以不朝朝暮暮，爱可以不卿卿我我，但爱要铁杵磨成针，恒远久长。爱怕平分秋色，在爱的钢丝上不能学高空王子，不宜做危险动作，即使你摇摇晃晃一时不曾跌落，也是偶然性在救你。任何一阵旋风都可能使你飘然坠毁，最明智最保险的是赶快从高空回到平地，在泥土上留下深深脚印。爱怕刻意求功，爱可以披头散发，爱可以金钗不群，爱可以粗茶淡饭，爱可以风餐露宿，只要一腔真情，爱就有了依傍。爱的时候眼珠尽是散光，只爱看江山如画，耳是聋的，只爱听莺歌燕舞。爱让人片面，爱让人轻信，爱让智商下降，爱让人一厢情愿。爱最怕是腐败，爱需要天天注入激情的活力，但又如深潭波澜不惊。说了爱的这许多毛病，爱岂不一无是处？爱是世上最坚固的记忆金属，高温下不融化，冰冻不脆裂。造一艘爱的航天飞机，

就可以驾驶着它走九天。爱是比天空和海洋更博大的宇宙，在那个独特的穹隆中，有着亿万颗爱的星斗闪烁光芒。一粒小行星滑下，就是爱的雨丝，坠起满天清光。爱是神奇的化学试剂，能让苦难变得香甜，能让一分钟永铸成永远，能让平凡的容颜貌若天仙，能让喃喃细语压过雷鸣电闪。爱是孕育万物的草原，在这里能生长出能力、勇气、智慧、才干、友谊、关怀，所有人间的美德和属于大自然的美丽天分都会赠予你。在生和死之间是孤独的人生旅程，保有一份真爱，就是照耀人生得以温暖的灯。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一海十倍》，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0: 我们在茫茫的艺术海洋里搜寻，把最具魅力的美文读给你听。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艺海十倍》，敬请关注收听。
1: 内心丰富的人才能看到美。有一个儿童，他走进我的房间里，便给我整理东西。他看见我的挂表的面和附在桌子上，给我翻转来，看见我的茶杯放在茶壶的环子后面，给我移到口子前面来，看见我床底的鞋子一顺一倒，给我调转来，看见我臂上的礼服的绳子拖出在前面，搬了凳子给我藏到后面去。我谢他，哥儿，你这样勤勉地给我收拾。他回答我说，不是，因为我看了那种样子心情很不安适。是的，他曾说，挂表的面和附在桌子上，看他何等气闷，茶杯躲在他母亲的背后，叫他怎么吃奶奶，鞋子一顺一道，叫他们怎样谈话，礼服的辫子拖在前面，像一个鸦片鬼。我实在钦佩这哥的同情心的丰富，从此我也着实留意于东西的位置，体谅东西的安适了。他们的位置安适，我们看了心情也安适。于是我恍然悟道，这就是

非有情的一切物类。我次日到高中艺术科上课，就对他们做这样的一番讲话：世间的物有各种方面，个人所见的方面不同。譬如一株树，在博物家、在园丁、在木匠、在画家所见个人不同。博物家见其性状，园丁见其生机，木匠见其材料，画家见其姿态。但画家所见的与前三者又根本不同，前三者都有目的，都想起树的因果关系，画家只是欣赏目前的树的本身的姿态，而别无目的。所以画家所见的方面是形式的方面，不是实用的方面。换言之，是美的世界，不是真善的世界。美的世界中的价值标准与真善的世界中全然不同。我们仅就事物的形状、色彩、姿态而欣赏，更不顾问其实用方面的价值了。所以一只枯枝、一块怪石在实用上全无价值，而在中国画家是很好的题材。无名的野花在诗人的眼中异常美丽，故艺术家所见的世界可说是一视同仁的世界，平等的世界。艺术家的心对于世间一切事物都给予热诚的同情，故普通世间的价值与阶级入了画中便全部撤销了。画家把自己的心引入于儿童的天真的姿态中而描写儿童，又同样的把自己的心移入于乞丐的病苦的表情中而描写乞丐。画家的心必常与所描写的对象相共鸣共感，共悲共喜，共泣共笑。倘不具备这种深广的同情心，而徒是手指的刻画，绝不能成为真的画家。即使他能描画，所描的至多仅抵一幅照相。画家需有这种深广的同情心，故同时又非有丰富而充实的精神力不可。倘其伟大不足与英雄相共鸣，便不能描写英雄；倘其柔婉不足与少女相共鸣，便不能描写少女。故大艺术家必是大人格者。艺术家的同情心不但给予同类的人物而已，又普遍地给予一切生物、无生物。犬马花草在美的世界中均是有灵魂而能气能笑的活物了。诗人常常听见子规的啼血，秋虫的促织，看见桃花的笑东风，蝴蝶的送春归。用实用的头脑来看，这些都是诗人的风化。其实我们倘能深入美的世界中而推广其同情心，给予万物，就能切实地感到这些情景了。画家与诗人是同样的，不过画家注重其形式姿态的方面而已。没有体得龙马的活力，不能画龙马；没有体得松柏的劲秀，不能画松柏。中国古来的画家都有这样的名训，西洋画何独不然？我们画家画一个花瓶，必其心移入于花瓶中，自己化作花瓶，体得花瓶的力，方能表现花瓶的精神。我们的心要能与朝阳的光芒一同放射，方能描写朝阳；能与海波的曲线一同跳舞，方能描写海波。这正是物我一体的静雅，万物皆备于艺术家的心中。为了要有这点深广的同情心，故中国画家作画时先要焚香默坐，涵养精神，然后合墨生纸，从事表现。其实西洋画家也需要这种修养，不过不曾明言这种形式而已。不但如此，普通的人对于事物的形色姿态多少必有一点共鸣共感的天性。房屋的布置装饰、器具的形状色彩，所以要求其美观者，就是为了要适应天性的缘故。眼前所见的

都是美的形色，我们的心就与之共感而觉得快事。反之，眼前所见的都是丑恶的形色，我们的心也就与之共感而觉得不快。不过，共感的程度有深浅高下不同而已。对于形色的世界全无共感的人，世间恐怕没有，有之必是天资极陋的人或理智的奴隶，那些真是所谓无情的人了。在这里，我们不得不赞美儿童了，因为儿童大都是最富于同情的，且其同情不但给予人类，又自然地给予猫犬、花草、鸟蝶、鱼虫、玩具等一切事物。他们认真地对猫犬说话，认真地和花接吻，认真地和人像玩耍，其心比艺术家的心真切而自然得多。他们往往能注意大人们所不能注意的事，发现大人们所不能发现的点。所以，儿童的本质是艺术的。换言之，即人类本来是艺术的，本来是富于同情的，只因长大起来受了世智的压迫，把这点心灵阻碍或消磨了。唯有聪明的人能不屈不挠，外部即使饱受压迫，而内部仍然保藏着这点可贵的心，这种人就是艺术家。西洋艺术论者论艺术的心得有感情移入之说，所谓感情移入，就是说我们对于美的自然或艺术品，能把自己的感情移入于其中，没入于其中，与之共鸣共感，这时候就惊艳到美的滋味。我们又可知，这种自我没入的行为在儿童的生活中为最多，他们往往把兴趣深深地没入在游戏中，而忘却自我的饥寒与疲劳。圣经中说，你们不像小孩子，便不得进入天国。小孩子真是人生的黄金时代。我们的黄金时代虽然已经过去，但我们可以因了艺术的修养而重新面见这幸福、仁爱而和平的世界。

0: 沧海十珠，一海十贝。您正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一海十贝》。
1: 大雁的歌，这是蒙古草原上的一首歌，据说是从十七世纪末就开始流传的民谣。老人在草原上看见飞过的大雁，觉得似曾相识，不禁扬手问他：大雁呐，大雁，那有着碧蓝海洋围绕的南方是多么温暖和美丽，你为什么不在那里长久停留，非要千里迢迢地飞回来呢？大雁听见了，就低飞下来回答：春天花开了，草原就是幸福的天地，有一种呼唤带领我们回到家乡。老人俯首行礼，表示欢迎和祝福。大雁正要展翅飞离，忽然又回头轻声询问：我记得你原来是个多么年轻的少年呐，怎么变得这么老了呢？老人长叹一声说：大雁呐，大雁，不是我自己愿意变老的，实在是这时光无止境的循环，让我不得不老去的呀。我是在前年春天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在台北中广的录音室里，从蒙古来的巴达拉老先生应邀演唱几首蒙古民谣，每唱一首，他都要先向我解说歌词的大意，好让我能向听众做简短的介绍。帮我们两人翻译的杜布与巴雅尔，在翻译到这首歌最后一段的时候，忽然停顿了下来，哽咽不语。这位朋友处事一向沉稳，我很少看到他这样失态过，不禁有点惊讶。可是在几秒钟之后，等到他终于把最后一段歌词翻译出来的时候，就轮到我哽咽失声了。大雁啊，大雁，不是我自己愿意变老的，实在是这时光无止境的循环，让我不得不老去的呀。老先生站在录音室中间，穿着

仰首高歌，好像就是那个站在草原上的老人，仿佛空中真有大雁飞来与他应答。高亢苍凉的歌声唱出了生命的疼痛与无奈，我的泪水随着歌声纷纷落下，不能遏制。每一首曾流传下来的歌，应该都是从我们心里最痛的地方唱出来的吧。巴达拉老先生几乎用了一生的时间在草原上采集与传授蒙古民谣，他说，我想人活着总有些天真的理想，这么美丽的歌谣既然是祖先从心里面唱出来给我们听的，那么就让我们再把它唱进子孙的心里面去吧。八月，巴达拉老先生因为疾病在乌兰巴托逝世，我一直想向他表达的谢意以及台北的朋友们想为他录制专辑的心愿，如今都再也没有实现的机会了。当大雁再飞回到北方去的时候，草原上有谁能够再回答他？

0: 沧海十珠，一海十贝。您正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一海十贝》。
1: 父亲心，作者王学武。几杯酒下肚，一番豪情，敢有揽月之心。只因一番儿女情，明明经历不少的艰难，却是轻描淡写。纵使遇到坎坷，也会因责任而坚定前行。父亲的心，常不善表达。家里谁的生日，他都会在心里记下。所有的付出都是担当的，心甘和情愿。就算干不动了，也会用心意支撑这个家。做父亲，因立地而顶天，情怀在他那儿，其实更多就是情结。所有的承诺，总会以结果把责任兑现。漂泊海角天涯，也不会说自己孤独的夜。父亲的背影里，你看到的或是一份潇洒，内心柔软的影子，是你不曾拥抱的他。沧桑藏在了眼角皱纹和鬓角白发，其实平凡才是真正的他。平凡着的父亲，很少很少会说我爱你。生活多艰辛，他都不怕。只为儿女的你，你说这辈子做他的儿女没做够，

只想今生好好疼你。或许你太像父亲，像的脾气的不相让，其实你跟他吵了，他心里还把你凝望。等到有一天你也做了父亲母亲，会明白温软是父亲心。别说下辈，我们都好好把此生珍惜。我曾好多次不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一海十倍》，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0: 听众朋友，感谢收听本期酒吧温馨下午茶，下周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2: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用声音守护健康，
2: 用音乐治愈生活。
0: 养生音乐馆，
2: 精彩马上开启。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电脑、手机已成为我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可是长时间看电脑、看手机会让我们的眼睛疲惫不堪。在工作间隙可以闭上眼睛，采用上下左右的顺序巡回转动眼球，每个方向眼球都应该尽可能地达到极限处。这种转动眼球的方法可以锻炼眼肌，使眼睛灵活自如，炯炯有神，适用于预防和控制近视、眼睛疲劳、眼睛干涩，对眼肌麻痹的康复也有好处。

0: 用声音守护健康，
1: 用音乐治愈生活。
0: 养生音乐馆，
1: 精彩马上开启。
2: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有意识地进行调心锻炼，有助于我们调养身心，养护心神。那么如何来调心呢？这里啊，给您介绍几个简单的方法，可以通过静坐、冥想等形式对整体精神状态进行调整，集中思想，把不利于自己健康的干扰情绪消除掉，让自己获得内心的平静，轻装面对生活。除此之外，还可以进行一些例如太极拳、舞蹈等缓和的运动来畅通气血，帮助释放压力和不良情绪，达到放松内心的效果。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七门穴位于胸部乳头向下属两个肋间隙，距离前正中线旁开四寸的位置。七门穴为肝经的募穴，是脏腑之气汇聚于胸腹部的特定穴位，相当于肝的幕僚。肝遇到麻烦了，它就会站出来帮将军之官出谋划策，排忧解难。中医古籍《伤寒论》里认为，此穴为疏泄肝胆的首选穴位，对调理肝脏、舒心解郁有很好的效果。

0: 苍穹。
1: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0: 对天中，
2: 对天中，
3: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4: 雨霁晚霞红，
2: 好听。
5: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6: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7: 过去的三秒，您也许还没来得及完成一次呼吸，而对于纳西铜匠何善军来说，三秒却是关系着一次冶炼的成败。这是他常常需要面对的，但他从未放弃。
8: 错错再来。
7: 何善军是家族的第六代传人，他一生只为一件事，制铜。炼铜，他只用力炭火，原材料他只用紫铜，焊粉他只用自己做的。
8: 不管是做生意了吗？
7: 这
8: 还要做什么？
7: 就是匠人独有的挑剔与固执，一念执着，一生坚守，传承工匠精神，铸就极致人生。

0: 以直播互动为特色，做美好生活的倡导者。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随行，相伴永远。
1: 每一天，每一年，都只是历史中的一个个切面。每一个人物，每一个事件，每一段历史，都会在时间的长河里慢慢累积和沉淀。一个文化自信的中国，从几千年的历史风雨中走来，一个伟大而智慧的中华民族，正在走向光明和未来。请听广播专题节目《在历史中读懂中国》。
2: 张居正，明朝重臣、皇帝老师，历史上著

0: 著名的改革家，他雷厉风行地推行改革，一举扭转了大明王朝不断下滑的颓势，缔造了万历时期的富庶强盛。然而他死后，皇帝却翻脸不认人，说自己的老师专权谋反，国家功臣一夜之间沦为社稷罪人。这对原本亲密无间的君臣之间有什么解不开的恩恩怨怨？一代功臣陨落的背后究竟有何玄机？张居正与万历皇帝，拨开历史迷雾，探究事实真相。
1: 上期节目我们说了，张居正病倒了，于是皇帝派了司礼监太监张京前往张府去探望病情。当时呢，张居正的痔疮已经做了切割手术，正在敷药治疗，不能站起来叩头谢恩，只好在枕头上叩头，表达对皇帝的感谢。3月27日，皇帝再次派文书官吴忠到张府去问候，张居正呢还是不能起床，依然是趴在了枕头上叩头谢恩。随后呢，他写了一份简单的奏书，向皇帝来报告病情。臣多年的老毛病虽然已经根除了，但是经过这一次手术，元气大伤，由于长期以来脾胃虚弱，不能正常饮食，臣现在是四肢无力，寸步难移，还需要再请20多天的假。由于张居正的特殊地位和特殊的身份，患病久治不愈，这就自然引起了朝廷上下剧烈的反应。皇帝的关怀备至起到了榜样的作用，于是上行下效，从六部尚书到一般的官员，为了显示对这位权倾一时的内阁首辅的尊敬，纷纷在道观和庙宇中为他祈祷。有的人甚至丢弃了本职工作，早晚奔走做佛事摆道场。这其中有少数人或许是出于真心实意，但是大多数人完全是官僚的本能反应，按照官场的潜规则行事，不想因此而得罪这位权臣。吕弼在《明朝小史》中对这种情况发了一大篇的议论，讽刺各级的官僚。他的文章大意是这样的：因为内阁首辅张居正久病不愈，于是皇上经常下达手谕问候，拿出大笔金钱作为药费。六部大臣也不甘落后，设置斋教为张大人祈祷。没过多久，翰林院官员、言官以及京城的其他官员也纷纷的效仿。大夏天的，他们顶着太阳，早晚奔走于道观寺庙之间。张居正的老乡、学生、老同事甚至一而再、再而三地祈祷，只见他们手捧香炉在烈日下暴晒，宣读祈祷表彰时长跪在地，甚至都有人昏倒在地上。有聪明点的就贿赂道士，为的是能够多休息几次，让膝盖放松。仪式举行完之后，他们用红纸把祈祷表彰包起来，再盖上红色的锦缎，送到张居正的家里。张居正病重，难以见客，那些官僚就用重金贿赂张府家人，叮嘱他们务必送到张居正的面前，请他对表彰加以点评。夸张的是，为了能给张居正留下一个好印象，各级官僚不惜重金招募文人墨客代写祈祷表彰。北京这边才刚刚开始，南京也开始跟风，有的官员甚至为了表示对张大人的关心，举行了3次祈祷仪式。因为北京和南京带头，这种风气很快就席卷全国，山西、陕西、湖广

福建、江淮各地的巡抚巡按都跟着效仿，全国刮起了一阵祈祷热。这是一种很不正常的现象，以后在万历皇帝病危时也没有出现过这么大的排场。这件事儿让张居正的僭越嫌疑更重了。吕弼笔下的官僚简直丑态百出，他们并不是出自真心，而是出于自己的私利，指望用这种手段博得日后的飞黄腾达，所以发表了一不怕苦二不怕出丑的精神，一次次在大庭广众之下表演他们的虔诚。当然了，官僚队伍中也有一些清流名士不愿意随波逐流，依然是我行我素。例如日后名噪一时的东陵书院的创办人顾宪成，他当时只是一个户部主事，但是文章已经被人们所推崇，特立独行的风格更是让大家津津乐道。他的朋友赵南星回忆说，张居正掌权之时权势显赫，举国上下就像风中的芦苇随风而倒，顾宪成和他的几位朋友反其道而行之，这让张大人很不高兴。张居正病中，朝廷上下出钱出力为他祈祷，顾宪成却拒绝参加，他的同事替他在祈祷表彰上签名，他听说之后立刻跑去就把名字给涂掉了。这样的官员日后实在是太少了。万历十年的五月初五，端午节到了，皇帝想到了张先生的生日，就派司礼监太监孙龙送去了100两银子、4套丝绸衣料、40两用白银制成的福字寿字，还有大批的食品。他的本意是希望能够带来些喜气，让张先生的病情好转，然而事与愿违，张居正的病情逐渐的恶化。6月9日，张居正病情加重，在家办公已经是力不从心了，不得已就向皇帝提出退休的请求。他这一次的退休奏书写的凄凉，题目叫做乞骸骨归里。什么意思呢？就是病到如今再不及早的退休，恐怕就不能活着回江陵老家了，所以他请求皇上批准退休，满足他骸骨回乡的愿望。皇帝呢，当然不会同意，在他的奏书上批示，先生好久不见，早晚想念，朕正等你痊愈之后做大事，你怎么能突然提出退休呢？这让朕心里很不安宁，所以朕准许你延长假期，你就安心静养，等着痊愈后出来主持朝政吧。2天之后，张居正再次的请求退休，这一回奏书的题目叫做再肯生还，语气更为透彻，也更为的哀伤。如今老臣的精力已经衰竭，勉强留在此地不过是一具行尸走肉而已，还有什么用呢？皇帝呢，可还是一如既往的挽留，朕离不开你，你怎么忍心突然离弃朕而去呢？你就专心静养，争取早日康复吧。6月14日，皇帝派司礼监太监魏朝前去探望张先生，并送去了亲笔手谕，重申他对张居正的高度评价，然后强调，朕正想永远仰赖你，你为何屡次因病请求退休？你就忍心离开朕吗？朕知道先生为国事积劳成疾，你可以在京城调养啊，内阁事务你就做总负责人，具体怎么执行就交给次府办成了，先生不要胡思乱想了，专心养病，自然就会康复的。然而这一次张居正康复不了了。

的病情日趋的恶化。皇帝一看情况不妙，希望张先生嘱托后事。六月十八日，他特地派司礼监太监张京带去了亲笔手谕。今天听说先生的病情恶化，朕非常担忧啊。如今国家大事就要靠朕一个人拿主意了，所以朕想听听先生对朝廷大事有什么看法。朕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啊，还希望先生给些忠告。张居正心里很明白，留给他的日子不多了，于是勉强支撑身体写了一份秘密奏折。这是一份短而窄的奏折，里面用文渊阁印章密封，直接由皇帝本人拆阅。张居正并没有利用这个秘密奏折写政治遗嘱，一方面身体衰弱力不从心，另一方面他的政见皇帝知道的一清二楚，不必在此长篇大论。在秘密奏折中，他只是推荐了两名新人进入内阁，这一个就是潘晟，另外一个就是于有丁。另外他还推荐了户部尚书张学言、兵部尚书梁孟龙、礼部尚书徐学谟、工部尚书曾醒吾，以及侍郎许国、陈经邦和王传等。第二天早朝，皇帝就按照张先生的举荐宣布新的任命，原礼部尚书潘晟同时兼任武英殿大学士，原吏部左侍郎于有丁任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进入内阁办事。张居正和万历皇帝用这种不着痕迹的方式完成了后张居正时代的权力交接。万历十年，公元1582年的6月20日，太师兼太子太傅、吏部尚书、中级殿大学士张居正病逝，享年58岁。噩耗传进了皇宫，万历皇帝非常的难过，就下令停止上朝一天。第二天，皇帝派司礼监太监张成为张居正治丧，并且赏赐了治丧经费500两白银以及大量的物品。对于张居正的死，皇帝给予了极高的礼遇，给他谥号张文忠公，赠给他上柱国衔，让他的一个儿子做了上保司丞，特别命令锦衣卫堂上官和司礼监太监等官员护送灵柩归葬江陵。7月29日，司礼监太监陪同张母赵氏一行护送张居正灵柩南下。据《明实录》记载，护送灵柩的队伍分别乘坐70多艘船，光船夫就雇了3000多人，船队前后绵延十多里，浩浩荡荡向荆州进发。当年张居正南下归葬亡父的豪华排场，人们已经见识过了，如今再次见识到类似的豪华排场，不过前者炫耀的是辉煌的张居正时代，后者却是在哀伤。辉煌的张居正这个时代已经是悄然落幕了。张居正临终前推荐的尚书侍郎大都是他多年来一手提拔的亲信，唯独这个潘晟是个例外，因为这是张居正和冯保达成的政治交易。潘晟是冯保的老师，冯保为了在张居正死后内阁中有一个亲信，就极力的怂恿张居正推荐潘晟。张居正呢，则考虑到身后不少方面的事情需要冯保的照顾，于是就违心推荐了无才无德的潘晟。于是早已赋闲在浙江新昌老家的潘晟听到了皇帝的召唤，风尘仆仆地踏上了北上的旅程。内阁中的张四维身实行，不希望老迈昏庸的潘晟进入内阁，就向言官们吹风，示意他们弹劾潘晟。要说潘

胜这个人，确实是劣迹昭彰，引来议论纷纷。御史雷士珍的弹劾奏书用一副对联来刻画潘胜的人品：清华酒店，不闻亮洁异能，廉耻尽捐，但有甘言媚色。他尖锐地责问，这个人在做礼部尚书时就已经是劣迹斑斑，舆论对他深恶痛绝，像这样的卑鄙小人能让他赋闲在家安享晚年就已经是宽大为怀，但是现在竟然要委以重任，岂不是为贪荣进进之徒开方便之门吗？皇帝呢，碍于张居正临终的推荐，不肯收回成命。可是言官们接二连三的弹劾，一副非要把潘胜拉下来的架势不可。潘胜呢，总算还有一点自知之明，竟然主动向皇帝提出了辞职。接替张居正成为内阁首辅的张自为迅速地做出了回应，代替皇帝拟旨同意还乡。这个时候潘胜已经从新昌来到了杭州，正准备向北进发，突然接到了皇帝的圣旨，垂头丧气地带着武英殿大学士的虚衔回新昌老家了。这件事儿对于潘胜而言无异于当众出丑，对于冯保而言则是一个信号。当时冯保正巧生病在家调理，听说了潘胜带着武英殿大学士的虚衔回新昌老家的消息之后，气愤地说，我不过是生了小病，就已经不把我放在眼里了。这毫无疑问是一个政治信号，张居正已死，冯保失去了外廷的支撑，清算的时机就要到了。而促成这一转机的就是张居正一手提拔的张自为申时行。根据晚明学者吴伯宇的记录，他说张自为申时行本来就对张居正跟冯保合作的事情有看法，在他死后出现的现象更令他们不满了。张居正的亲信与冯保互相呼应，想要按照他留下的要求做事，从而进一步的操纵内阁，架空张自为和申时行。张自为就对申时行说，难以明争，只可暗斗，如今很多地方都对新政有看法，认为新政操之过急，太严苛，我们必须是以封疆大吏，宽大从事，不再深求苛责，这样就可以少安人心。他们这么说了，并且也把这一点作为他们的施政纲领，向皇帝提出了一系列的建议，皇帝呢也都一一采纳了。内阁与皇帝政治态度的微妙变化预示着新的政治动向，那也就是张居正时代至此画上了句号。早在皇帝大婚的时候，慈圣皇太后曾经特别的关照冯保，万分小心，引君当道，要他对皇帝严加管束，不得放纵。冯保唯命是从。正如明史所说，冯保倚仗太后的势力多次挟持皇帝，皇帝对他有些害怕。当他和小太监游戏的时候，见到冯保进来马上正襟危坐，还说大半来了。皇帝对冯保的畏惧之心让冯保有些得意忘形，俨然成了宫中最炙手可热的大总管，好多大人物都对他礼让三分。慈圣皇太后的父亲，万历皇帝的外祖父武清侯李伟见到冯保也要行大礼，尊称他为老公公。面对这样过分的礼节，冯保竟然是坦然接受，连皇帝的亲外公尚且如此，何况其他人呢？不仅如此，冯保还怂恿皇太后整皇帝，这让年轻的皇帝怀恨。

在心，但是气愤归气愤，他也无可奈何，只能是义正辞严的发布谕旨，来教训一下风暴，出出气。经过了这些事情，皇帝和冯宝的关系也发生着微妙的变化，由最初的信赖畏惧开始逐渐转化成怀疑和怨恨。冯宝仗着太后的宠信，张居正的支持，有恃无恐，对皇帝钳制过分，必然要走向反面的。有这么一天，皇帝在文华殿讲读完毕，兴致大发，就在巨幅宣纸上书写大字，赏赐给在场的大臣。冯宝照例在一旁侍候。这个时候，皇帝把沾满了墨水的毛笔扔向了冯宝的大红衣衫，红色的衣衫几乎溅满了大片的墨渍，吓得冯宝大惊失色。张居正当时也是面色大变，手足无措。皇帝呢，却是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起身返回了乾清宫。后来申时行的长子向沈德甫谈起这段往事，非常感慨地说，当时皇上已经把冯宝看作李辅国于朝恩，冯宝呢还是把皇上当作少主，毫不领悟。这里所说的李辅国于朝恩，是唐朝安史之乱后两名飞扬跋扈的太监，因为威权镇主被皇帝处死了。万历皇帝把冯宝比喻为李辅国于朝恩，已经透露出一个信息，一旦时机成熟，冯宝的垮台那是必然的。张居正去世了，这让冯宝失去了最有力的支持者，除掉冯宝的时机成熟了。司礼监秉笔太监张京为皇帝秘密策划了除掉冯宝的计划，并且把这一个信息传到了宫外，制造舆论。也许是巧合，当时言官弹劾吏部尚书王国光，牵连到内阁首辅张子维。内阁次辅申时行怀疑是冯宝在捣鬼，就对张子维说，跟冯宝摊牌的时候到了。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丝帛，
1: 听老街巷口用方言讲述沧桑变迁，
0: 走遍绿水青山，带你穿越中华大地。
1: 走遍绿水青山，在梯田云海间追寻文明脉络，于市井炊烟里看见最动人的家国画卷。山水有清音，我们在路上。
2: 走遍绿水青山，读懂大美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走遍绿水青山节目，我是李申。今天呢，我们带您从北向南走山西。好的，听众朋友，现在我们带您走进太原。说起太原呀，人们最先想到的可游之地是晋祠，可吃之食是刀削面，可品之特产是陈醋，文明之产业是煤炭。似乎啊，太原除了这一些就没有别的可以让人记忆深刻的了。而实际上呢，太原作为山西省的省会城市、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国家园林城市、山西省政治经济文化交通和国际交流中心，怎么可能就只有这些呢？太原呢，它是一座具有4700多年历史、2500多年建城史、控带山河、居天下之兼备、今四塞之要冲、控五原之都邑的历史古都。太原是三面环山，黄河第二大支流汾河自北向南流经，自古呢就有锦绣太原城的美誉，是中国北方军事文化重镇、世界晋商都会、中国能源重工业基地之一。太原的旅游景区呢，除了著名的晋祠，还有蒙山大佛、太原森林公园、中国煤炭博物馆、山西省博物馆、汾河公园等。太原的美食啊，除了刀削面，还有小面烤姥姥、过油肉、荞面灌肠。太原的特色除了陈醋，还有大米、葡萄、玉雕、仿古铁器。只有你亲自来一次或者是来几次，才会知道太原的魅力。中学的语文课本《晋祠》啊，让全国几代的中小学生认识了晋祠。晋祠之美呢，在山美、树美和水美。课文让我们知道了晋祠坐落于环境优美之地，然而最美的还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古代文化。这里呢，保存着我国古代建筑的三绝。课文呢，也告诉了我们晋祠的厚重历史。晋祠原名为晋王祠，初名唐叔虞祠。据《史记》记载桐叶封地的故事，周时呢，成王与叔虞戏，萧桐叶为圭以与叔虞，曰：“以此封若。”天子无戏言，于是呢，周成王把唐封给了叔虞。因境内有晋水，唐便更名为晋。晋人呢，缅怀姬虞的功绩，便在玄凤山下修祠堂来祭奉他，即为晋祠。晋祠呢，位于太原市晋园区晋祠镇，是中国现存最早的皇家园林。祠内呢有几十座古建筑，具有汉代文化的特色。课文中的古建筑三绝是圣母殿、殿前柱上的木雕盘龙和殿前的鱼沼飞梁。一说整个晋祠呢也有三绝，分别呢是男老泉、侍女像、圣母像。又一说晋祠啊三绝为周柏、唐槐、圣母殿内宋代的彩塑以及呢南老泉。无论哪一种说法，都代表了晋祠内的精品之盛。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我们带您走进晋中。说起晋商啊，人们总会想到票号，想到平遥，想到晋中。晋中呢是晋商的故里，晋商作为中国的金融前驱，纵横商界数百年，使晋商文化创造了亘古未有的世纪性繁荣，使晋商文化驰名华夏。晋中啊，如其名，位于山西省中部，东依太行山，西临汾河，北与省会太原市毗邻。晋中文物旅游资源十分的丰富，境内自然和人文景观星罗棋布，可开发的旅游景点约占山西省的十分之一。以晋商文化为主要特色的两城，包括平遥古城和榆次老城，两寺双林寺和资寿寺，四山介休绵山以及榆次乌金山、灵山石高山、寿阳方山、五院乔家大院、徐家大院、王家大院、常家庄园等景区，是山西省旅游热线之一。晋中呢，也是中国最美休闲度假旅游城市。平遥古城位于晋中市辖平遥县境内，始建于西周宣王时期。平遥呢，是保存最为完好的四大古城之一，也是中国仅有的以整座古城申报世界文化遗产获得成功的两座古城市之一。2015年7月13日，平遥古城被评为国家5A 级旅游景区。平遥县春秋时属晋国，战国时属赵国，秦至平陶县，汉至中都县，为宗亲代王的都城。北魏时改名为平遥县，明朝初年平遥古城原夯土城垣改为砖石城墙，明清时期先后修建了20余次，更新城楼，增设了敌台，寺于建有角楼，东城墙上有点将台，东南角城顶上筑魁星楼和文昌阁。平遥古城内呢，有纵横交错的四大街、八小街、72条游檐巷，其中呢，南大街为平遥古城的中轴线，北起东西大街衔接处，南到大南门，也就是迎勋门，以古市楼贯穿南北，街道两旁老字号与传统名铺林立，是最为繁盛的传统商业街。明朝时期呢，南大街控制着全国50%以上的金融机构，被誉为中国的华尔街。平遥古城的民居建筑布局严谨，轴线明确，左右对称，主次分明，轮廓起伏，外观封闭，庭院高深，精巧的木雕、砖雕和石雕惟妙惟肖，栩栩如生，集中体现了14到19世纪前后汉民族的历史文化特色，是中国汉民族城市在明清时期的杰出范例。王家大院呢，与绵山近在咫尺，位于晋中灵石县城东12公里处的中国历史文化名镇静生镇，是清代民居建筑的集大。

者，被人们称誉为天上取样人间造，雕艺精湛世上绝。王家大院呢，由历史上灵石县四大家族之一的太原王氏后裔晋升王家，经明清两朝历时300多年修建而成，建筑规模宏大，气势壮观，装修精微，构思巧妙，散发出华夏民族传统文化的精神气质和神韵。王家大院呢，包括五巷六堡一条街，总面积达到25万平方米，规模超过了乔家大院。现已开放的高家崖、洪门堡、崇宁堡三大建筑群，皆为黄土高坡上全封闭城堡式的建筑群，共有大小院落231座，房屋2078间，面积8万余平方米。主体院落呢为前堂后寝室布局，不同身份人的居所和不同功能的院落均按照封建等级制度巧妙分布在有限的空间当中，不仅体现了功能齐全、成龙配套的实用性，而且呢形成了院内套院、门内有门、层楼叠院、错落有致的艺术构架。巧夺天工的三雕装饰品俯仰皆是，中国传统的吉祥花草、珍禽瑞兽、历史典故等，在古代匠人的精雕细琢下定格成一幅幅，或抒发情怀，或寄托希望，或勉励自身，或训诫后辈的美丽画卷，集中展示了中华民族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王氏家族独特的治家理念。

好的，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带您走进临汾。临汾市呢，位于山西省南部，东枕太岳余支，西依吕梁山脉，中部是广阔的河谷平原，汾河干流纵横南北，两岸土地肥沃。临汾呢，是一座历史悠久的文化古城，城市建设日新月异，街道整洁，绿树成荫，花果飘香，是黄土高原上的花果城。临汾的旅游资源十分丰富，拥有众多的国家四 A 级旅游景区，比如说黄河壶口瀑布风景名胜区、洪洞大槐树寻根祭祖园旅游景区、临汾汾河公园、云丘山风景区、临汾市窑庙华门旅游区、古县牡丹文化旅游区、彭真故居等，有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靖国遗址、丁村民宅、窑陵、挖黄庙等，有国家级森林公园太原山国家森林公园、洪洞大槐树寻根祭祖园。元朝末年，晋级矛盾与民族矛盾日益激化，全国各地人民纷纷起义，元军呢镇压也是极为残酷，再加上水旱蝗疫不断，民不聊生，使河南、山东、河北等中原地区道路皆真塞，人烟断绝。明朝建立之后，中原地区处处是人力不治，久治荒芜，而山西大部分地区既没被兵乱波及，也没遭受水旱蝗等天灾，经济繁荣，人丁兴盛。于是呢，明洪武年间，朝廷实行了移民屯田的战略，自此一场大规模的历经50余年的移民高潮就开始了。明洪武三年至永乐15年，在这将近50年的时间里面，大槐树共发生大规模的官方移民达到18次，经过600年的辗转迁徙，繁衍生息。如今呢，全球皆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大槐树移民的后裔。洪洞大槐树早已在炎黄子孙的心中深深地扎下了认祖归宗之根，被当作家，被称为祖，被看作根。好的，听众朋友，现在我们带您走进运城。在山西版图的最南端呢，就是运城了。运城因运盐之城得名，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女娲补天、黄帝战蚩尤、舜耕历山、禹凿龙门等传说均发生在运城，因此呢，素有5000年文明看运城之说。运城呢，是舜帝的故乡，也是三国蜀汉名将关羽的故乡。从尧舜禹开始，运城便是帝王的建都之地，是当时的万国之中，即中国。从帝王所都为中心，京师为万国之中的角度看，运城是古代最早被称作中国的地方。悠久的历史为运城留下了无数的文物古迹，五庙之祖解州关帝庙、中国四大名楼之一的鹳雀楼、道教三大祖庭之一的永乐宫、西厢记故事发生地普救寺、中华祭祀圣地后土祠，以及西滩李家大院、五老峰、骊山、司马光墓等众多的历史故事，可以从这里找到踪迹。运城呢，因盐运之城而得名，是人类最早食用盐的地方。运城的盐湖形成于新生纪第四代，由于山出海退，大量的含盐类的矿物质汇集在这里，经过长期的沉淀蒸发，形成了天然的盐湖。运城盐湖的盐税曾占全国财政收入的1/8，为中华民族的生息繁衍做出过重大贡献。运城盐湖与美国犹他州大盐湖、俄罗斯西伯利亚库楚克盐湖并称为世界三大硫酸钠型内陆盐湖。好的，接下来我们为您附上一份游览运城的旅游锦囊。在运城市区呢，您可以乘坐21路、66路和88路公交车

直达景区，如果身上有外伤的话，就不要做盐水漂浮，这样呢会很疼。好的，听众朋友，今天我们带您走进晋城。晋城呢，古称泽州，数万年前就有人类繁衍生息，是一方古老而神奇的宝地。境内至今仍有轩辕仿道、遥击于远之所。史书记载，这里呢，秦汉时为高都县，隋代开市年私改名丹川县，唐代初年改晋城县，明代并入泽州，清代为凤台县，民国时为晋城县，1985年设省辖市。皇城相府呢，位于晋州市阳城北流镇，是清文渊阁大学士康熙字典的总阅官，做了康熙皇帝35年经研讲师的陈廷敬的故居。其建筑依山就势，随形生变，城墙雄伟，房屋则朴实典雅，错落有致，是一座别具特色的城堡式的建筑群。城隍相府呢，分内城和外城两部分，共有院落16座，房屋640间，总面积3.6万平方米。内城始建于明崇祯5年，有大型的院落8座，为明代建筑风格。外城完工于清康熙42年，布局讲究，雕刻精美。康熙御赐的武亭山村匾额及对联“春归乔木浓荫茂，秋到黄花晚节香”，至今保存完好。这里玉碑之多，玉书之富，保留之完整，为国内少见。

听众朋友，走遍历水青山，读懂大美中国，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点火！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点火！点火！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1: 去保护丞相，
0: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2: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0: 深情相拥的是爱，挥泪告别的是爱，祝福的话语是爱。 FM 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爱有约，与你相约在爱的电波中。
1: 谁谈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2: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4: 我是歌手周深。
5: 我是李佳薇。
6: 大家好，我是韩红。
7: 大家好，我是黄伟文。
1: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

0: 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1: Hello， 欢迎回来，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道道。本时段我们继续来回顾一下第32期榜单中几首值得关注的歌。首先我们听到的是孟庭苇《假如今夜没有月亮》，本期榜单排名第17。1991年，22岁的孟庭苇唱红了《你看你看月亮的脸》。35年后，他等来了一首完全相反的月亮之歌。词作者是写过《爱情鸟》、透过开满鲜花的月亮的张海宁，曲作者是重庆音乐人刘川玉。孟庭苇用这首歌对自己唱了30年的月亮主题做了一次大胆的。

排在第13名的《白日密语》，人类离开地球前的最后4分钟。这首8月11日发行的 EP 包含了4首歌，歌名就是一个科幻设定。如果人类只剩4分钟，你会做什么呢？《白日密语》的答案就是用音乐来填满这4分钟。独立乐队的浪漫有时候就是这么简单直接。

排在第五名的檀健次《拯救我》，这首歌是影视剧《禅》的主题曲。导演袁玉梅说，这首歌是最先从几十首备选歌曲里面敲定的，因为感觉很适合片子的调性。檀健次行程紧凑，很少接外部剧集的 OST， 这次合作是借着禅在家乡取景的缘分促成的。董向林作词作曲，刘凤瑶制作。

接下来我们要听的就是季军歌曲，来自单依纯的 Lava。 歌名本身就是一种态度，用容颜来命名，和他出道时被形容的嗓子干净的像山涧泉水形成了镜像对照。常石磊作曲，单依纯亲自参与作词。有恨生长，就有爱流亡，爱与恨从来都不是对立面，他们总是同时存在，像容颜在地底奔涌。

再来关注第七名的裘德《不具名的访客》，这首歌由郑楠担任制作人，不同于裘德过往作品里华丽的戏剧化编曲、爵士与管弦的繁复编排，《不具名的访客》做了极大的减法。这首歌写了一种很微妙的状态，你身边的某个人已经退场，却变成了一位不具名的访客，长久寄居在你的身上。

0: 位本周冠军单曲。
1: 本期蝉联冠军的就是丁时光的这首《林月》。这首歌灵感来自于丁时光对月照之时摄影的沉迷，丁时光包揽了词曲与制作，整首歌是典型的丁时光式都市 R&B， 松弛的旋律打底，吉他贝斯构建出流畅的节奏骨架，弦乐有电影般辽阔的空间感，竖琴的细碎音色又添上了一层月色的飘渺清冷，连续五期高位在榜。
2: 失去你

0: 0:86，
1: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0: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 世界纪录。
0: 9:83，
2: 苏炳添领先，
0: 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十天，
1: 中国抗击疫情
0: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0: 十年，
1: 中国向
0: 解救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 全面胜利。
0: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0: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第一视角，传播党的声音，追踪新闻热点，剖析交通百态，服务百姓生活。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来来来，各部门准备啊。
2: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3: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2: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0: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穿越千年时光，
1: 推开历史之门，
0: 打捞人间烟火，
1: 走进市井巷陌，
0: 听驼铃踏碎大漠里的朝阳，看窑火映红景德镇的瓷匠，
1: 农夫挥锄耕耘，织女抛梭引月，
0: 每一缕炊烟都飘着生活的温度，每一次敲打都蕴藏着中华文明的密码。
1: 欢迎收听时光里的人间烟火。
0: 人间烟火。
2: 大家好，每一年啊，我们都会在媒体上看到中国姓氏人口排行榜。在这个榜当中呢，它会统计在过去的一年里，中国的哪些姓氏人口最多。比如说在2023年，我们看到排在前五位的分别是王、张、李、刘、陈五个姓氏，不知道这里面有没有您的姓氏呢？这几个姓氏，它在最近几年的姓氏排行榜中始终霸榜。虽然可能每一年会略有升降，比如说在2022年，排在第一的就是李姓，第二的是王姓，但是总体来说，这个榜它的稳定性要大于变化性。可是呢，我们大家也都读过百家姓，赵钱孙李周吴郑王我们都很熟悉，那这个顺序又是怎样排的呢？为什么会把赵排在第一位，把钱排在第二位？它也是按照人口的多少来排列的吗？或者它是按照姓氏出现的早晚吗？以及它是不是又通过姓氏的强弱来排序呢？那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古人姓氏当中的文化密码。大家不妨先来试着回答一个问题：孔子姓什么？我们知道孔子叫孔丘，丘是他的名儿，那孔应该就是他的姓了。从我们今天来讲，这个回答没有什么问题。孔子姓孔，他的子孙后代也都姓孔，现在孔氏一族已经传到了80几代。但是呢，在孔子的时代跟我们今天不一样，今天我们姓氏是一个词，可在孔子的时代，姓和氏是有区别的，孔只是孔子的氏而不是他的姓。那孔子姓什么呢？孔子姓子。可能你会觉得很惊讶，孔子为什么姓子呢？孔子的子难道不是对他的尊称吗？孔子不是表示孔先生、孔老师吗？那要这样说的话，那孟子是不是也姓子呢？老子是不是也姓子呢？当然不是，孔子、孟子、老子的子都是对他们的尊称，表示老师、先生这个含义，是男子的美称。可是孔子又的确姓子，这个子姓啊，不会出现在人们对孔子的称呼之中。那这个姓既然不会出现在人们对孔子的称呼之中，这个姓拿来干什么呢？这个姓又从何而来呢？孔子的子姓啊，来源于他的祖先。孔子是商人的后代，也就是说他是商朝王室的后代。那商王室他是子姓，因此从他们的祖先开始一直传到孔子这里，他都是不变的使用子姓。因此呢，我们根据姓可以知道一个人的血缘关系，知道他的祖先是谁。最早的姓氏啊，它往往有女字旁，比如说皇帝，皇帝是姬姓，这个姬是女字旁的。周王室也是姬姓。炎帝呢，炎帝是姜姓，这个姜是女字底的。还有舜，他是尧姓，大禹是姒姓，以及秦始皇他是嬴姓。我们看到这些姓里面都有女字旁，当然也有一些古老的姓它没有女字旁，就像孔子的子姓，还有楚国王族的芈姓等等。但是总的说来，带有女字旁的古姓比较多，而且就连姓这个字本身它也是女字旁的。那为什么这么多的古姓以及姓本身都带有女字旁呢？

0: 很可能跟我们的先民曾经经历过一个只知其母不知其父的社会阶段有关系。还能证明这一点的是，在早期的部落起源的故事当中，往往有一些感生故事。什么叫感生呢？就是说这个人的出生是他的母亲有感于自然，有感于天地而生的。比如说商朝的祖先叫谢，这个谢是怎么出生的呢？他的母亲叫简狄，有一次外出游玩，正好碰到了一只玄鸟，也就是燕子。这只燕子下了一个蛋，这简狄就去把这蛋捡起来吃掉了。吃下去之后，他就感觉自己的身体有一种异样，然后就怀孕了，最后生下了谢。这是谢的感生故事。周王朝，他的祖先叫后稷，他也有感生故事。后稷的母亲也是在一次出行的过程当中，踩到了地上的巨人的脚印。这个巨人啊，实际上就象征着天地。后稷的母亲踩到巨人脚印之后，感觉到身体震动，然后怀孕了，过了几个月生下了后稷。这样的感生故事还有很多很多，它尤其出现在一个部落或者族群的首领，第一个首领身上，所以它很有可能代表着在这个首领之前啊，是一个只知其母不知其父的社会，而从这位首领开始，这位始祖开始，人们才有了父系的传承。当这个部落或者族群在一开始的时候，人口可能还比较少，他们也聚居在一块儿，因此大家都使用祖先所传下来的这个姓。可是随着人口的不断繁衍发展，这个部落当中可能有的家支它的地位提高了，而另一些家支呢地位下降了。还有可能随着人口的繁衍，当地住不下这么多人了，有的家支就迁徙出去，居住到了另外的地方，这个部落就开始散居在各地了。那这些迁出来的家支或者地位变化的家支，他们就有可能啊用另外的一些称号来标志自己这一支，那这个另外的称号就成为了他们的氏。那么这些分支他们会选择什么来作为自己的称号，作为自己的氏呢？首先啊，如果有一些家支他们当中出现了一个杰出的人物，得到了分封，他被分封到了一块地，建立了分封国，或者是分封到了一个城市，他拥有了这个城邑，这个时候他们可能就会选择封国或者城邑的名称来作为自己的氏了。比如说屈原，屈原的名字，原是他的名字了，屈呢就是他的氏。屈原是楚国的王族，楚国王族都是芈姓，可是我们不把屈原称作芈原，因为芈是他的姓，而屈才是他的氏。他为什么会以屈为氏呢？是因为屈原的一位先祖被分封到了屈这个城邑，从此之后，这位先祖的后代就将屈邑作为自己的氏，所以屈原
1: 不叫
0: 芈原，也就叫屈原了。再比如大家都很熟悉的姜太公姜子牙，实际上他应该叫吕尚，姜是他的姓。我们前面说到了神农炎帝啊，他就是姜姓的，这是一个非常古老的姓。那吕尚是姜姓，但实际上呢，我们不应该用这个姜来称呼他，应该用他的氏吕来称呼他。吕尚他的一位先祖被分封到了吕国，吕国是一个很古老很古老的诸侯国，位置大概在今天的山西吕梁。那他们在这里分封建国之后，这位先祖的后代就都以吕为氏。吕尚，尚是他的名，子牙呢是他的字，所以他可以被称为吕尚或者吕子牙。而人们称呼他为姜子牙，其实是由于后人不再去区分姓和氏，搞不清楚姓和氏了之后，对他的一个错误的称呼。按照氏加名或者氏加字这样常见的称呼，他应该叫吕尚或者吕子牙。那还有一些情况，我们发现这个人的名称可能是

0: 有地名的，但是这个地名似乎不是封地或者是一个城邑。比如我们小时候都读过一个故事，叫《东郭先生和狼》。这东郭先生的东郭应该也是他的氏了。
1: 走进古人的生活图景，聆听那些藏在衣食住行里的古老故事。正在播出的是《时光里的人间烟火》，欢迎继续关注收听。
0: 还有一个滥竽充数的南郭先生，那这东郭、南郭，当然其实也有北郭和西郭，他们的氏是怎么来的呢？东南西北当然是方位，这个郭指的是什么呢？古代的城邑啊，它通常有两层的城墙保护，而在这内城之外还有一层保护内城的城墙，这个在外面的城墙所围起来的部分叫做郭，所以郭对城是有保护作用的。由于郭对城有保护的作用，因此呢就需要一些人去守护，在东南西北四个方向的郭都会派遣一些官吏或者是贵族驻扎在那里，那他们的家眷也会随行一直居住在那里，根据他们的居住地，从而有了他们的氏东郭南郭。另有一种，他不用东南西北的方位，而只是指称他所居住的地方，比如说姓迟。今天迟是一个常见的姓氏了，在古代呢，这个迟是一个氏，它所指称的地方不是池塘，古代的迟它往往是指护城河，所以驻守在护城河边的人，他的家族就有可能由迟而得氏。如果一个分支他们的先祖有一个人做了重要的官员，那么这个分支就有可能以他的祖先所做的官这个官名来作为自己的氏，比如说司马。司马是什么意思呢？司是掌管的意思，那司马是掌管什么呢？掌管马，难道他是弼马温吗？或者他是动物园的园长吗？马呢，在上古社会它是一种重要的军事资源，因为在春秋和春秋以前，我们的战争通常都是车战，车战它就需要用马来拉车，所以司马这个官吏他管理的是军事有关的事项。尽管后来不再使用车战，马也不再用来拉战车了，但司马这个官员仍然是重要的军官。所以我们所熟悉的司马迁、司马相如，他们的祖先应该都曾经做过司马这个官。司徒这个官所掌管的包括农业生产，也包括了从事农业劳动的这些人，所以司徒是一个明事的官员。司徒的后代有可能就以司徒为氏了。有一些人他的氏可能不一定是官名，但是也跟他的说，有一家人他们世代制陶，是做陶器的工作，那么他的家族这一支可能就会以陶为氏。还有以巫为氏的，可能他们的先祖就是挑大神儿的。由于古人往往这个职业是世代相传，所以以陶为氏的家族往往是世代制陶，以巫为氏的家族往往也就是世代为巫了。那看了这么多得氏的方式，我们回到开始的那个问题，孔子他以子为姓，而他的孔是氏，那孔这个氏他是怎么得到的呢？似乎他也不是一个分封国，他也不是一个地名，他好像也不是官名或者职业名，那孔子的孔又是怎么来的呢？是因为他有一个祖先是孔子的六世祖，叫孔父家。哎，孔父家并不表示他以孔为氏，因为古人在称呼一个人的时候，他有可能会用名字加起来的方式，孔父实际上是这个人的字，而家呢是他的名，这种字加名的称呼方式在先秦时期也是很常见的。那孔子的这位六

氏族孔夫家是他们这一个家支里面很重要的一个人，他做官做得很高，做到了宋国的大司马，因此这个人的重要性对这个家支来说是觉得特别荣耀的一件事情。从他的后代开始就以他的字为氏了，所以孔子以孔为氏是为了纪念他的这位六氏族孔夫家。如果先祖是一个王，那么他的后代尤其是不继承王位的支庶的后代也有可能以这个王的谥号，也就是他死了之后给他的一个称号来作为自己的谥。像周文王，他的儿子周武王灭商建立周之后将他追封为文王，文就是他的谥号，而他的支庶子孙就会以文作为自己的谥。和永远不变的姓不一样，谥它是可能会变化的，尤其是当这一支里面出现一个新的重要人物的时候，它就会变更一次。我们大家都知道，在战国时期有一个著名的军事家叫商鞅，他为秦国变法。商鞅是以商为氏，而这个氏适用于他和他的子孙，而并不适用于他的父辈、祖辈。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个氏是来自于商鞅本人的努力。商鞅为秦国变法，得到了秦国国君的赏赐，赏了他一块封地，这块封地就是商邑。有了这块封邑之后，商鞅就可以以商为氏了，他的后代为了纪念商鞅这位了不起的祖先也能以商为氏。因此我们会看到氏和姓他们是不一样的，姓不会变化，而氏可以变化。因此我们说，姓者统其祖考之所自出者也，百世而不变者也；氏者别其子孙之所自分者也，数世而一变者也。姓它标明了一个人血缘的源头，它是不能改变的，而氏呢标明了这个家族这个分支当中非常重要的人物和重要的事件，它是可以变化的。尤其是每当这样重要的人物或者事件出现一次，那它就可以变一次。那么如果我们穿越回了古代，我要自我介绍，我应该用姓还是用氏来介绍自己呢？这取决于你是男性还是女性。如果你是男性，那么我们就要用氏来介绍自己，像前面我们举到的孔子、屈原、商鞅这些例子都可以看到男子是称氏的。而如果你是女性呢，则要用姓来介绍自己。比如说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一个名字孟姜女，孟姜女这个名字代表什么含义呢？孟表示他是家里的老大，姜呢是他的姓，所以孟姜女就是姜姓这一家的大女儿，他表示这个含义。那如果这个女性她的父亲是一个国君，那这个时候她就可能会以她父亲的国的名字来作为自己名字当中的一个字，再加上她的姓。比如说啊，周幽王有一个著名的妃子叫褒姒，这个褒姒就是烽火戏诸侯的女主角。

扬血势之锤，以盛世之苦，一阴起众月鹤，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舞天，东灯笑颜，鼓声扬，众力并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推征，响彻

0: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第一视角，传播党的声音，追踪新闻热点，剖析交通百态，服务百姓生活。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2: 听众朋友大家好，自然界中的水、空气、山脉、河流、微生物、植物、动物、地球、宇宙等等，都属于大自然的范畴。自然界里充满了神奇的奥秘，我们的科普栏目《科普有故事》将和大家一起探寻自然界的奥秘，共同揭晓有关自然的科学答案。那么现在，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科学之旅。

介绍豆芽的营养价值。虽然绿豆芽、黄豆芽都属于寒性的食物，但是功效不同。绿豆芽具有清热解毒、利尿除湿的作用，适用于饮酒过度、湿热瘀滞，还有口干口渴、小便赤热、便秘。

0: 去肿痛等患者来食用。而黄豆芽具有清热解毒、降血压、美肌肤的作用。泌尿系统感染的人出现小便炽热、尿频等症状时，也可以取绿豆芽500克洗净捣烂搅成汁，加上白糖适量，代替茶来服用哦。
1: 我们都知道咖啡是个好东西，提神醒脑，振奋精神，工作到又困又倦的时候来一杯，立刻就醒神了。不过代价是到了晚上可能会睡不着。现代人的失眠问题是老生常谈了，除了精神压力大、疾病等因素，相信大家都有过这样的经历，明明没喝咖啡，到了晚上还是翻来覆去睡不着，脑海中还不断闪现各种思绪。实际上除了咖啡，很多食物中都隐藏着咖啡因这个睡眠小偷。要解释这个问题，我们首先需要明白咖啡因是如何帮助我们提神的。简单来说，就是大脑里的腺苷是一种能够促进睡眠的化学物质，当它与受体结合时，会让人感到困倦和疲劳，而咖啡因的代谢产物会和腺苷竞争，占据了这些受体，从而阻止了腺苷和受体结合发挥作用，使人保持清醒和警觉。咖啡是众所周知的含有咖啡因的饮品，每杯咖啡的咖啡因含量可能因种类和浓度而异，但通常在80至180毫克之间。有些朋友可能会看到咖啡写着脱因咖啡，就会认为它们真的不含咖啡因。其实这是通过一些特殊的方法，或者选用特殊的咖啡豆，让咖啡里的咖啡因变少了。这类咖啡的咖啡因含量比普通咖啡要少，但还是会有一些咖啡因的。比如一杯236毫升的无咖啡因咖啡，通常含有2至15毫克的咖啡因。所以如果你对咖啡因的反应特别敏感，那最好还是完全不要喝了。除了咖啡，许多其他食物中也含有咖啡因，首当其冲的就是茶了。很多养生中老年朋友喜欢喝茶，而年轻人则偏爱奶茶、果茶。无论是哪种，只要含有茶就会有咖啡因。咖啡因的含量与茶的种类以及茶的使用量都有关系。一般来说，一杯茶水的咖啡因含量可能在20至100毫克之间，茶水越浓咖啡因含量越高。等浓度的红茶咖啡因含量大于绿茶，冲泡的茶水多于瓶装茶饮料。年轻人喜欢的奶茶一般一杯的咖啡因含量在50至150毫克之间，个别品牌可能在200毫克以上。这也是为什么大家普遍反馈喝了奶茶之后会失眠了。与奶茶相比，果茶的咖啡因含量会低不少。如果对咖啡因敏感又想喝个快乐水，去茶底的果茶不失为一种选择。除了以上这些茶饮料，抹茶也是容易被忽略的茶制品。根据日本文部科学省的日本食品标准成分表数据，每一克抹茶粉中含有咖啡因32毫克。在一些抹茶饮品制作用料里，抹茶粉的用量从2克到10克不等，也就是说一杯饮品抹茶就贡献了63至320毫克的咖啡因，怎么会不失眠呢？抹茶除了做饮品，抹茶布丁、蛋糕、饼干、面包、冰淇淋等也需要当心。可乐功能饮料也是个咖啡因刺客，一般来说每100毫升的可乐里大概含有10毫克的咖啡因，常见的500毫升可乐中大约含有50毫克的咖啡因。而功能性饮料例如红牛，不同品牌之间的差异很大。根据官方数据，不同品牌的功能饮料每罐的咖啡因含量在10至100毫克，大多数在50毫克附近，与一瓶可乐的含量相当。零食中的巧克力，无论是黑巧克力还是牛奶巧克力，都含有咖啡因。一般情况下，纯度越高的巧克力往往咖啡因的含量越高， 每100克巧克力中的咖啡因含量在20至80毫克之间。 COCO 粉本身就是含有咖啡因的天然成分，用巧克力或 COCO 粉制成的饼干、蛋糕、糖果、冰淇淋等食物也都含有咖啡因，对咖啡因敏感的人要谨慎食用了。除了吃的，许多药品和保健品里也含有咖啡因，在一些感冒药里，为了缓解疼痛、减少疲惫，会添加咖啡因，而一些国外的营养补充剂里也会看到咖啡因的身影。本想健康生活，没想到反而被背刺了。睡眠约占人生的1/3时间，与我们的健康息息相关。2023年中国居民睡眠白皮书显示，我国居民平均睡眠时长6.75小时，75%的受访者有或曾有入睡困难、易醒、失眠、打鼾、多梦、梦游、嗜睡等睡眠困扰。为了睡个好觉，大家在选择零食饮料的时候别忘了留个心眼儿。如果自己有睡眠问题，那么对含有咖啡因的食物还是敬而远之为好。

提到端午节，它的来历相信大家都耳熟能详。相传春秋战国时期，屈原因小人离间而不被楚王所重用，后楚国被秦国灭亡，屈原心灰意冷，于五月初五这天投江自尽。当地百姓为了保护屈原的遗体不被鱼虾啃食，将米饭包入竹筒叶片投入江中，后来便发展成我们熟知的划龙舟和包粽子，端午节的这些习俗也就固定下来了。但其实端午节纪念屈原是一个谣言，事实上端午节早在屈原出生前就有了，而当时并不是为了纪念谁，而是为了消毒避疫。每逢农历五月，蚊虫大量繁殖，蛇虫鼠蚁纷纷冒头，在医疗不发达的古代，蚊虫叮咬可不是一件小事，很有可能要人性命。于是人们把五月视为毒月，五月五更是毒上加毒，一些毒性大的生物被人们称为五毒，分别是蛇、蝎子、蜈蚣、蟾蜍和壁虎。为了驱虫避疫，人们想出了喝雄黄、戴香囊、挂菖蒲等方法驱赶毒虫，慢慢的就成了五月五这天的习俗。这样追溯起来，也许屈原也过过端午呢。我们再来盘点一下以前听过的那些端午的说法，还有哪些是谣言呢？雄黄酒等于砒霜酒，不能喝吗？在一些地方有端午饮雄黄的习俗，网上有说法称端午雄黄酒热饮如砒霜，是说雄黄酒加热后可能转化为砒霜。实际上雄黄的主要成分是四硫化四砷，砒霜则是三氧化二砷，虽然都是具有毒性的砷化物，但二者的毒性却并不相同。雄黄的毒性远低于砒霜，其中的砷也更难进入人体。即便如此，雄黄酒还是不能擅自饮用。这两年有专家提出应当摒弃喝雄黄酒的习俗，如果一定要喝，千万要遵医嘱，小朋友和老年人切不可饮用。粽子叶就是竹叶吗？我国地广物博，粽子不仅有甜咸之分，各地包粽子的习惯也不一样，形状上有立方体、长方体之分，粽米也有小米和糯米等不同版本。粽叶的种类就更多了，江南地区最常见的是箬竹叶的叶子，而北方大多使用芦苇叶作为粽叶，河南有些地方会用胡树叶，还有宽大的荷叶和芭蕉叶，都是包粽子的好材料。端午不能说端午快乐吗？这话可是真的。古人认为五月是毒月，五日是毒日，五日的中午又是毒时，居三毒之端，因此端午节又叫做五月端。所以说在古代，端午节是驱邪避灾的日子，因此千万别说端午快乐，而要说端午安康。最后让我们一起对爱的人说，祝你端午安康。

0: 刚上台继续发布。
1: 湖南湘西州出现强降雨已经发布，
2: 截至目前海河流域已启用八个蓄滞洪区，在保障流域防洪安全。
3: 进入汛期，这儿也下雨，那儿也下雨，那到底多大的雨才需要避险呢？
0: 这个问题取决于你在哪里。
4: What？
0: 没错，同一场雨下在不同的地区，造成的影响可能大不相同。就拿暴雨来说，气象上规定，当24小时累计降雨量达到或超过50毫米、100毫米或者250毫米的时候，分别称为暴雨、大暴雨和特大暴雨。我国幅员辽阔，地域差异显著，气候类型复杂多样。一场暴雨如果是下在了华南沿海地区，对于当地人来说可能觉得习以为常。但是同样的暴雨若是下在了少雨的西北地区，或者是经济发达、人口密集的超大城市，它的影响可能就没有那么简单了。
5: 8月17号22:25，青海省西宁市大通县瞬间强降雨引发山洪，造成泥石流，致使河流改道。
0: 其实，当天大通县24小时的降雨量并未达到暴雨的标准，但依然引发了山洪、泥石流等次生灾害。事实上，即便在同一个地区，同样的暴雨下在山区与平原、城区与郊区，所产生的影响也是大不相同的。当暴雨出现在城市的时候，就容易导致城市内涝、交通中断；当暴雨出现在乡村的时候，就容易导致农作物被淹；当暴雨出现在江河湖泊分布区域的时候，就容易导致中小河流洪水，甚至是溃坝；当暴雨出现在山区的时候，就容易导致出现山洪、泥石流、崩塌、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
3: 那么我们该如何提前防范呢？
0: 这里有个最直观的指针，就是。

0: 气象部门所发布的暴雨预警信号。一般来说，暴雨预警信号按照严重程度由低到高依次分为蓝色、黄色、橙色以及红色四个不同的等级。在我国不同地区甚至在不同的省份，由于当地的地理位置、地形特点、人口规模、基础设施建设以及经济发展程度不同，当地气象部门所发布的暴雨预警信号的标准也会有所不同。比如在广东，当过去三小时降雨量已经达到50毫米以上的时候，并且未来降雨仍将持续，当地气象部门就会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而对于青海来说，当预计未来三小时降雨量将达到50毫米以上的时候，当地气象部门就会直接发布最高等级的暴雨红色预警信号。不管在哪里，一旦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信号，就意味着预警已经达到了最高级别。所以要防御暴雨，不但要关注暴雨的量级，更应该关注暴雨预警信号的等级。你学会了吗？对了，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忘记说了，我国每年因为暴雨所带来的经济损失占到了所有气象灾害损失的一半以上。当我们收到暴雨预警信号的时候该如何进行防御，我们将在后续为您做详细解读。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扬血誓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舞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力定时，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

0: 聆听世界的改变，静待花开的声音。
1: 来来来，胳膊准备啊！
2: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3: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2: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3: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4: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2: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5: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3: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2: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3: 他们在努力感知。
2: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3: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6: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3: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2: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7: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2: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8: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啊！
9: 加油！加油！
2: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10: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11: 家乡，我回来了。
2: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迎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2: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0: 黄裙子，绿帕子，作者丁立梅。15年前的学生搞同学聚会，邀请了当年的老师去，我也是被邀请的老师之一。15年，花开过15季，又落过15季，迎来送往的，我几乎忘掉了他们所有人，然在他们的记忆里，却有着我鲜活的一页。他们说，老师，你那时好年轻呀，挺喜欢穿长裙，我们记得 你的黄裙子特别。 你走路特别。

你讲课特别，你爱笑，又可爱又漂亮。他们说，老师，当年你还教过我们唱歌呢，满眼的灰色之中，你是唯一的亮色，简直是光芒四射呀。他们后来再形容我，用的最多的词居然都是光芒四射。我听得汗流浃背，是绝对意外的那种吃惊和惶恐。可他们一脸真诚，一个个拥到我身边，争相跟我说着当年事，完全不像开玩笑的。回家，我迫不及待翻找出15年前的照片。照片上就一普通的女孩子，圆脸短发，还稍稍有点胖，可是她脸上的笑容却似清河上的露珠，又似星月朗照，那么的透明和纯净。一个人有没有魅力，原不在于容貌，更多的是源于他内心所散发出的好意。倘若他内心装着善与真，那么呈现在他脸上的色彩必然叫人如沐暖阳，如吹徐风，真实亲切，活力迸发，这样的他是迷人的。我记忆里也有这样的一个人，小学6年级学期中途，他突然来带我们的课，教数学。我们那时是顶头疼数学的。原先教我们数学的老师是个中年男人，面上整天不见一丝笑容，即便外边刮再大的风，他也是水波不现，严谨的像件老古董。他来却让我们都爱上了上数学课。他18、19岁，个子中等，皮肤黑里透红，长发在脑后用一条绿色的帕子松松的挽了，像极田埂边的一朵小野花。天地扩大，他就那么很随意地开着。他走路是连蹦带跳着的，跟只欢快的鸟似的。第一次登上讲台，他脸红，半天说不出话来，只轻咬住嘴唇，望着我们笑。那样子活脱脱像个邻家大姐姐，全无半点老师的威严感。我们一下子喜欢上他，心起有，更多的却是觉得亲近和亲切。记不得他的课上得怎样了，只记得每到要上数学课，我们早早的就在桌上摆好数学书，脖子伸得老长，朝着窗外看，盼着他早点来。我们爱上他脸上的笑容，爱上他的一蹦一跳，爱上他脑后的绿帕子。他多像一个春天啊，在我们年少的心里融融地种出一片绿来。他偶尔也惩罚不听话的孩子，却从不喝骂，只伸出食指和中指在那孩子头上轻轻一弹，轻咬住嘴唇，看着那孩子笑道，你好调皮呀。那被他手指弹中的孩子脸上就红上一红，也跟着不好意思的笑，于是我们便都笑起来。我们作业若完成得好，他会奖励我们，做游戏或是唱歌，这些又都是我们顶喜欢的。在他的课堂上便常常掌声不断，欢笑声四起，真是好快乐的。然学期未曾结束，却又换回原来严谨的男老师，他得走了。

走时，我们中好多孩子都哭了。他也伏在课桌上哭，哭得双眼通红，但到底还是走了。我们都跟去大门口相送，恋恋不舍。我们看着他和他脑后的绿帕子一点一点走远，直至完全消失不见。天地真静啊，我们感到了悲伤，那悲伤好些天都不曾散去。

爱吃的女人。和我一起吃过东西的人都知道我的食量不大，所有食物浅尝而已，但也别以为我什么都吃少，遇到真正的美食我还是吃的很多。近来我已经将侍卫和饮食分开了，到了餐厅见到佳肴，我会吃一口来领略厨师的本领，但绝不满腹。真正的吃是一碗白饭或一碟炒面，没什么佐料，仔细欣赏白米的香味和面条的柔软，适可而止，最多是吃个半饱而已。其实与其说我爱吃东西，不如说我爱看别人吃东西。一桌人坐下，我只选自己喜欢的几样，请我吃饭最合算了。我不会点抱身肚翅，遇到一尾蒸石斑也不过是舀点鱼汤来捞白饭。看女人吃东西最有趣，有时不懂得命理也能分析出对方的个性和家庭背景。比方说主人或长辈还没举筷，自己却抢最肥美的部分来吃，或者用筷子阻止别人夹东西，都属于自私和没有家教的一种人。进食时啧啧哒哒灼灼地发出巨响都令人讨厌，不断地打嗝而不掩嘴也不会得到其他人的好感。餐桌上的礼仪就算父母没有教导也应该自修，不可放肆。但是美女例外，她们要怎么吃发什么声都觉可爱，小嘴细是最漂亮了，即便是张开大口狼吞虎咽也性感得要命。丑人多作怪的八婆就不能原谅，真想一脚把他们踢出餐厅大门去。开怀大嚼的没有坏人，时间都花在欣赏食物，哪儿有心机去害人？爱吃的人，享受食物的人，大多数个性是开朗的，他们不会增加你什么麻烦，不管在金钱上或感情上，的确是值得交往。曾经有过几位被公认为大美人的，红烧原蹄一上桌，你一注我一注，谁去管减肥，一下子吃得干干净净，你看那是多么痛快的一回事儿。最不想看到的是节食中的八婆，要保持身材苗条我能理解，要么干脆如素好了，为什么又贪吃又怕胖，加了一块肉拼命地把肥的部分用筷子仔细清除后才放进嘴里。吃鸡时皮剥了又剥，放在碟边变成不洁的一堆东西，看了就令人反胃。就算不吃肥不吃皮，为什么不学一学那些好女人？她们会向旁边的男士说，你选一块没那么多油的给我好不好，这么一来你怎么会厌恶她呢？又见过一位什么都大吃一顿的女人，旁边的八婆看了酸溜溜地说，这个人一定患忧郁症，所以要用食物来填满空虚的心灵。去你的，大食姑婆才是最可爱的人物，他们又不会来侵犯你，为什么要那么尖酸刻薄来批评人家呢？我听了打抱不平，向那些八婆说，你们心里才有病。相反的，也遇过一位什么东西都不吃只顾喝酒的女子，旁边的人一直夹给她也不拒绝，因为她不觉得有什么必要向人解释她只爱酒。最后面前一大堆食物，他向身旁的人说，请侍者包起来让你拿回家去宵夜吧。这种人物也着实可爱。

0: 真正热爱食物的女人和陪你吃东西的女人是不同的，一眼就看得出。前者见到佳肴双眼发光，恨不得一口吞下，后者把东西放进口后又偷偷地吐出来，或者咬了一小口就摆在碟上，在你的面前装着享受，但是从举止和表情中就能看出他对食物的厌恶。这种女人最佳，防之防之。也有一边大鱼大肉一边喊着死了，吃那么多怎么办的女人，这一类最难分辨他们的好坏，可能是很坦白，也可能是很做作，但两者皆为性格分裂。还有一种肯定是讨厌的，在宴会中经常遇到一些中年夫妇，太太什么都吃，胖得要命，而先生呢，瘦得像电线杆，他一举筷，太太即刻着紧地发出警告，胆固醇已经那么高了，还敢吃，你吃死了不要紧，千万别爆血管，半身不遂要我照顾。怪不得恩兄常说，人一上年纪，如果要活得快乐，有两种人的话千万不可听，一是医生，一是太太。有些先生更不幸，娶的太太是医生。在自助餐中最容易看到女人的贪婪。多年前有一个臃肿的胖女人，无男不欢，一天数回合，消息爆了出来，八卦周刊称她为遇海奇葩。一次吃自助餐，有一个肥婆整碟食物装得满满的，一共来回无数次，嘴巴旁边都是油腻，还来不及去擦。这件事千真万确，绝非虚构。我的友人看到了，向她说，你真是一个食物界的遇海奇葩，笑得我们从椅子跌落地下。自助餐上也能看到女人优雅的一面，有一个拿空碟子，左一点右一点捡食物，黄的鸡蛋，绿的海藻，红的西红柿，像在作画。人和食物都美得不得了，爱死这种女人。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
2: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晴天你我。 FM98.5 一空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有你每天更精彩。

0: 听众朋友，接下来播出的是主旋律广播剧展播节目。请听广播连续剧《海峡情思》。广播连续剧《海峡情思》取材于杨少恒长篇小说《海峡之痛》第一集。
1: 哎呀，想不到台湾水果种植规模如此之大，漫山遍野都是果林呐、
2: 啊！杜主任，来休息一下。
1: 哎，好，
2: 吃点水果。
1: 啊，谢谢。
2: 请。你们海峡两岸经贸交流协会台湾水果考察团现在比歌星还受欢迎哦！你看看，不仅台湾各大电视台滚动播报你们的新闻，各大报纸的头版头条基本上都是你们来台的消息。我们台湾省农会啊，跟着你们也增加了很多知名度。
1: 太好，杨律师啊，这就说明大陆方面放宽台湾水果登陆标准这项措施是深得台湾民众欢迎的。
2: 没错的啦，近年来大陆不断增加台湾水果的进口品种，很多南部乡亲都受益啊。
1: 哦，
2: 哎，杜主任是第一次来台湾吗？
1: 是啊，虽然福建和台湾只有一水之隔，但一直都没有机会过来。
2: 嗯，谁都知道台湾的根是在大陆啊。
1: 嗯，
2: 我祖籍就是在漳州市漳浦县。
1: 哦，
2: 听说杜主任老家是龙潭。
1: 对啊，
2: 龙潭我去过。
1: 是吗？
2: 你们那里隐隐经种植了我们台湾的不少高优水果。
1: 是啊。
2: 对了，我一个朋友就在那里种植火龙果。
1: 哦，杨律师，告诉你的朋友，在龙潭碰到哪些需要帮忙的事情一定来找我。我们台办就是专门为台商朋友排忧解难的。
2: 好啊好啊，那我就先替朋友谢谢杜主任了。
1: 哎，
2: 喏，这片莲雾是柳营香果农罗静罗老先生的。
1: 哦，
2: 罗老先生研究莲雾有好几十年了。
1: 是吗？
2: 他可是我们台南的莲雾专家。
1: 哦，
2: 你看，这就是他培育的莲雾优质品种龙潭莲雾。
1: 哦，龙潭莲雾。
2: 嗯，
1: 哎呀，好啊好啊。哎，杨律师，
2: 嗯，
1: 能带我们去拜访一下这位罗老先生吗？
2: 啊啊，这个事情
1: 怎么有问题吗？
2: 这个罗老先生性格有点怪，我看要不我带你们去其他的地方看看，其他地方的莲雾也是很不错的。
1: 啊，杨律师要是为难我看就算了。
2: 哎，不是这个意思啦，杜主任，这个罗老先生早年前曾经在大陆打过仗，好像听说是他的太太跟女儿在战事中身亡，所以他对大陆总是有些误会。
1: 哦，
2: 像这次大陆方面放宽台湾水果登陆标准，别人都争着把水果卖到对岸，可他却无动于衷。他说他不想把自己种的水果卖到大陆和日本。
1: 哦，那为什么呢？
2: 罗老先生的父母在台湾沦陷时被日本兵杀害，后来他去大陆参加国军抗日，日本投降后国内发生内战时，他的太太和女儿又死于战事，所以他说不想把自己种的水果卖到这两个地方。
1: 哦，是这样。对了，他培育的莲雾叫什么名字来着？
2: 龙潭莲雾。
1: 龙潭莲雾，龙潭。杨律师，你说这位种莲雾的老人叫什么名字？
2: 罗静。
1: 罗静，难道他会是爸爸说的那个人？不会吧，哪有那么巧的事儿？杨律师，
2: 嗯，
1: 这罗老先生家里都有什么人呢？
2: 就他一个人，这几十年来就他一个人过。啊，这样吧，我们过他那里去看看，或许你们亲自登门拜访的诚意能打动他。其实这位老先生人不错。
1: 好啊，那有劳杨律师了。
2: 各位乡亲，你们先回去吧，一会儿再带大陆的客人到你们那里。
3: 那就这样，回见了，回见了，
2: 拜拜。杜主任，我们走吧。
1: 哎，好，
4: 再见杜主任。
5: 好好，再见。
4: 中天电视台消息，大陆国台办主任陈云林先生授权宣布，中国国民党主席连战首度访问大陆一年以来，有关部门对台湾规划并即将推出的15项重大利多。大陆派出海峡两岸经贸交流协会台湾水果
2: 考察团，罗金博，有人来拜访您了。
4: 海峡两岸经贸交流协会台湾水果考察团团
2: 长、罗金博，
5: 来，进来，进来。
2: 杜主任，我跟您介绍一下，这位是我们柳营乡的莲雾专家罗静罗老先生。
5: 你是？
2: 罗静博，这位是大陆来我们柳营乡考察水果的杜主任。
1: 罗老先生，你好啊。
4: 海峡两岸经贸交流协会台湾水果考察团。分组在台湾南部进行为期3天台湾水果考察活动。
1: 罗老先生，
2: 罗静博，别走啊！杜主任想去看看你家的莲雾。
5: 我们家的水果不卖给对岸的人。
1: 罗老先生，我来自对岸的龙潭县，您培育的这个龙潭莲雾跟我的家乡同名啊，我感到很亲切啊。
5: 杨理事啊，我还有事情。失陪了。
2: 哎，罗静博，罗静博，杜主任，不好意思哦。
1: 没关系。
2: 哎，你怎么了？

0: 是，罗老先生很像我一个亲人。
1: 哦，是吗？这倒是蛮有意思的。
0: 嗯，这是我的名片。
1: 嗯，
0: 麻烦您交给罗老先生。如果他有机会到大陆，希望他能来龙潭看看。
1: 嗯，好的，我一定转达。
0: 好，谢谢。爸，这件事给我的印象太深了，真的，姐姐跟他太像。
2: 唉，都过去50多年了，难道真的会是他？
0: 是啊，你是怎么会那么巧？这些年我们也通过广播电视报纸还有各种途径一直在寻找他，可是一点音信都没有。
2: 你认真查证清楚。哦，先不要告诉你姐姐。好，如果真是他，那就了了我50多年来的心愿了。这事对你姐姐可是太重要了。
0: 是啊，这些年来我和姐姐经常听您讲您和那位国民党军官罗晋之间那些恩恩怨怨的故事。
2: 嗯，
0: 我对这个罗晋也是既陌生又熟悉啊。哎，爸爸，
2: 嗯，
0: 要不我们邀请罗老先生来大陆，我们也可以了解清楚啊。
2: 是啊，很多事情也许只有见到面才能说清楚。
3: 爸，停止射击，停止射击！
4: 留下来，
5: 师姐来了，
3: 别打了！同志们，听我命令，下山注意，不要伤害妇女和儿童。

0: 快送急诊室。病人叫什么名字？
1: 叫罗静。
0: 年龄？
1: 83。
0: 多少岁？
1: 83岁。旅游团的名单上写的就是这个年龄。
0: 住址？
1: 他是台湾人，是随旅游团到我们龙潭来旅游的。中午吃饭的时候，这腹部疼的就不行了。病人身上有一张龙潭县台办杜海主任的名片，他刚才说就要找他。
0: 龙潭台办杜海主任？
1: 啊，对对对对对，
0: 这不是我们杜医生的弟弟吗？
1: 啊，
2: 又有急诊了。
0: 杜医生，这个病人有张你弟弟的名片。
2: 哦，来，我看一下病人情况。老人家，你哪里不舒服啊？
3: 痛啊，这里痛得厉害。
2: 来，让我看看啊，这儿疼吗？
3: 还好。
2: 这儿呢？
1: 医生，这老人的病情怎么样？
2: 我判断这老人家得的是急性阑尾炎。哎，小刘，
1: 哎，
2: 马上进一步检查，可能要立即手术。
1: 啊，要动手术？
2: 对，急性阑尾炎如果治疗不及时，可能发生腹膜炎，甚至有生命危险。你们考虑一下。
1: 好，那我马上给他们台湾领队汇报一下。
2: 好。嗯。
0: 罗老先生，杜医生看你来了。
2: 罗先生您好。
3: 你好，小冯。
2: 什么？
0: 罗老先生，我们杜医生叫杜山，是我们医院有名的第一把刀，您的手术就是他做的。
2: 老先生您好多了。
3: 杜医生，谢谢你啊。
2: 别客气别客气。
3: 你真像我的一个亲人。
2: 哦，真的吗？那以后我去见见他呀。
3: 他已经过世了。
2: 哎呦，不好意思啊。对了，您的身体恢复得很好。罗老先生，来喝点鸡汤，我弟弟交代我爸爸给煲的。
3: 你弟弟？
2: 哦，是啊，你们不是认识吗？我弟弟杜海，龙潭县台办的主任。你那天住院不久，我弟弟就来电话说有一位朋友来我们医院住院，让我要尽心照顾您呢。
3: 哦，你就是杜先生。

0: 生的姐姐？
1: 对。
0: 啊，真是巧的。
1: 好了，罗老先生，来，坐起来。哎，好，来喝鸡汤。
0: 很香的。
1: 好喝就好。
0: 是用山根藤包的吧？
1: 哎，您怎么知道？是啊，
0: 龙潭的山根藤味道就是比台湾的地道啊。
1: 哎，罗老先生，你也懂得山根藤啊？它可是我们龙潭的特产呢。
0: 龙潭，
1: 来，罗老先生再喝口汤。您的年纪和我父亲差不多，所以一见到您呢，我就觉得特别亲切，很面熟。
0: 我女儿要是还在，现在也跟你差不多大了。
2: 哦，罗老先生，您不知道吧？杜医生还为您输血了呢。
0: 为我输血？
2: 是的，老先生，您是 Rh 阴性 AB 型的血型，这类血型我们存量不多，到厦门去调时间又来不及，恰好杜医生的血型和老先生的一样。
0: 我遇见恩人了，那我怎么报答你？
1: 哎，罗先生，您可别这么说，论年龄我是晚辈呢，担当不起的，看到您的病痛消除了，我这当医生的就是最高兴的事儿了。哎，罗老先生，您在大陆还有亲人吗？
0: 亲人，亲人。
3: 姐姐，
1: 杜海来了。
3: 哎，罗老先生。
0: 啊，杜先生，我们又见面了。
3: 是啊，又见面了。
0: 谢谢你啊。
3: 不用客气了，罗老先生，您好好养病，我已经跟你们旅行社的领队说了，把您交给我，让他们按原先既定的行程。
0: 周先生，出院以后我想去你们这里的龙潭谷去看一看，不知可否方便了。
1: 龙潭谷啊，没问题，等您完全康复了，我带您去。
0: 好的，好的。
1: 哎，罗老先生，你怎么想到那儿去呀？您那里有熟识的人吗？
4: 报告连长！
5: 报告连长，抓了个小俘虏。
6: 小俘虏？
5: 你看，还是个女王。
3: 罗老先生
0: 啊，
3: 你要做好去龙潭这条山路弯路太多
0: 啊。
3: 罗老先生好像对龙潭很熟悉啊。
0: 对了，杜先生，这次多亏你姐姐的照顾。
3: 她呀，对所有病人都是这样的
0: 啊。
3: 她本来已经退休了，但医院又把他返聘回来。
0: 啊，我对他总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感觉。
3: 很亲切。
0: 他的样子很像很像我的一个亲人。
3: 罗先生
0: 啊，
3: 你想什么呢？
0: 哎呦，
3: 对了，罗老先生，一会儿到了龙潭，我邀一个人来见你。
0: 什么人啊？
3: 罗老先生，到了，来，咱们先下车再说。
0: 好的。
3: 哎，您慢点，我扶着你。
0: 好。
3: 哎，慢点走。
0: 可以的。
3: 罗老先生，您看，这就是龙潭。
0: 龙潭。没有变化，一点都没有变化啊！你看啊，那岸上的村子就是龙潭村，村里最好的房子是龙潭祠堂，
3: 罗老先生对这里比我都熟。来，我们在这里休息一会儿。
0: 快六十年了，多主任
3: 啊，
0: 你知道这次我为什么来大陆，来龙潭吗？
3: 为什么？
0: 我以为啊，我这辈子都不会来大陆了。上次在台湾见到你的时候，我心里很震撼。你知道吗？你像极了一个人呢。
3: 哦，
0: 一个让我刻骨铭心的人。杨理事把你的名片给我之后，我就有一种强烈的欲望，我一定要来大陆看一看，来龙潭看一看。其实50多年来，这种欲望在我心里一直都没有消失过。
3: 唉，你应该来看看的呀，罗老先生。
0: 啊，
3: 我想冒昧的问您一个问题。
0: 哦，没有关系，你问好了。
3: 您之前有没有来过龙潭呢？我能感觉得到，您对龙潭有一种非常深的感情。
0: 独夜无伴，守灯下，清风对面吹。17、18岁未出嫁，想着少年家。
3: 老先生，在台湾时，我听说您的太太和女儿的事了。
0: 都过去了，过去了，都过去了。如果真真还活着，现在也应该快60岁了。
3: 罗老先生，真真是您的女儿吗？
0: 是的，可惜我永远都无法再见到他了。
3: 哦，
0: 就在这龙潭里，我失去了我的太太小凤和女儿珍珍。
1: 罗老先生，来喝点鸡汤，我弟弟交代我爸爸给包的。
0: 像，太像小凤了。如果我不是亲眼看见珍珍不在人世了，我真的会认为杜医生就是长大后的珍珍。
3: 罗老先生，您在说些什么？
0: 杜先生，你有几个兄弟姐妹？
3: 我呀，
0: 啊，
3: 只有一个姐姐，就是您见过的杜医生。
0: 哦，
3: 对了，罗老先生，如果您在龙潭有什么故交，我可以帮忙寻找的。
0: 我想找的人永远也找不到了。哦，不想找的人，即便是找到又有什么用了？多年前就在龙潭，我为了女儿拼命地找一个人，可是找到他的时候，我竟然把女儿和他一起炸死了。
3: 啊，
0: 从那以后我万念俱灰，我的太太、女儿甚至是仇人都不在了。龙潭这个地方在我心中成为一个最痛最痛的地方。
3: 罗老先生，这就是您一直不来大陆的原因吗？
0: 也许是吧。上次在台湾看到你的时候，我心里一阵恍惚。你知道吗，杜先生，你跟那个人真的是太像了。
3: 是吗？
0: 也许你是从大陆来的原因吧。可能在我的潜意识里面，大陆来的人都是我的仇人。如果不是他们已经死了，我真的还会 把你和他们联系起来了。

0: 罗老先生，如果您的那位故人到今天还没死，您还会把他当作仇人吗？
1: 这是不可能的。我亲眼看到我的女儿和她乘坐的那条船被炸沉掉了。
0: 我说的只是假设。
1: 没有假设。这些年来，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我最早当兵是为了打日本，后来日本跑了，我却要跟自己的同胞打仗。今人已服从命令为天职，打来打去，最后都没了家、太太还有女儿。真不知道这一切到底是为了什么。其实我心里潜藏的仇和恨，这几十年来已经被漫长的岁月磨殆尽了。之所以对大陆有成见，不想来大陆，也许是心里一直不想正视现实的原因吧。
0: 罗老先生，你往这边看，前面那个山坡您还有印象吗？
1: 这里是周先生，你到底是什么人啊？
0: 罗老先生啊，如果我没有猜错，您就是五十多年前在这里打了一场仗，以致和家人失去联系的罗晋罗伯伯吧。
1: 你是谁啊？你和杜荣林到底是什么关系？
0: 罗伯伯，我给您看一样东西。看这张照片，您还记得吗？
1: 已经发黄了，整整四个月全家流年。民国37年12月5日于福州。

0: 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
2: 我俩
1: 最怕麻烦。
3: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2: 没必要换，多麻烦。
1: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3: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2: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3: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2: 没必要修，多麻烦。
1: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3: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4: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0: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1: 聆听我的声音，
0: 精彩你的生活。
1: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这里极目青天，无边绿翠，一马飞歌。
3: 这里可以尝到马奶酒的芬芳，酥油茶的喷香，手抓肉的鲜美，烤全羊的香脆酥嫩。
2: 这里黄河白云，千山万壑，松间明月。
4: 客官，里边请。咱这小店有饸饹面、刀削面、担担面、炸酱面，您吃哪种？
3: 这里绿水逶迤，芳草长堤，烟波浩渺。
2: 这里飘荡着海棠糕的香甜，桂花藕的清香，钵仔糕的醇美，小笼包的鲜香。
3: 美食中国，美景中国，美丽中国。
5: 讲文

0: 劳动播种幸福，实干收获希望。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说不完的古今人物，道不完的传奇故事，即将播出的是古今传奇，敬请您关注收听。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古今传奇节目，传奇故事我们一起来听。前些年在美国佛罗里达州东海岸的加纳维拉尔海峡，有人在淤泥里发现了一个海龟壳，可后来发现那根本不是什么海龟壳，而是个活生生的大海龟。哎，这让许多潜水员感到惊奇，此前他们还从来没有听说过这样的事情呢。海洋生物学家们马上就提出了自己的见解。第一种解释，这可能是海龟冬眠的一种方式，因为海底的动物和许多陆地动物一样，也有这种长时间睡眠的方式，比如海参就有夏眠的习惯。第二种解释，这是一些海龟清除身上的藤壶啊，一种呢海生软体动物而采取的方式。在淤泥里的长时间浸泡会让这些讨厌的寄生虫窒息。第三种解释，这是海龟在冰冷的海水里取暖的一种方式。可是这些猜测很快就都被不久后的各种发现给否定了。此后生物学家们又做了各种各样的假设，却都难以自圆其说。那么究竟为什么海龟要把自己藏起来呢？相信终有一天人们会揭开这个谜团的。

0: 说不完的古今人物，道不完的传奇故事，古今传奇节目正在播出，敬请您关注收听。
1: 明朝末年，政治腐败，经济崩溃，陕西人李自成扯起农民起义的大旗，顺应天时民心，推翻明朝统治，建立了大顺朝。可后来吴三桂带领清军入了山海关，杀进了北京城，李自成便节节败退，转战河南、陕西、湖北、湖南，最后竟莫名其妙地失踪了。人们对他的下落一直十分关心，屡屡追查，有的说是他战死在沙场，但殉难地点又有好几种争论。有的人则认为他最后出家遁入佛门了，具体出家地点也莫衷一是。当然这些说法都具有一定的证据，但尚不直接充分，所以现在仍然很难给李自成的下落下个定论。陈圆圆是明末清初一位传奇式的女子，由于她和明清两朝及李自成、吴三桂都有一定联系，因此在历史上颇引人注意。但陈圆圆是怎么死的，却是一个没有确切答案的谜。陈圆圆本名陈圆，是吴三桂的爱姬。李自成进北京后，刘宗敏向吴三桂的父亲吴襄索取陈圆，吴襄回答说陈圆已送到宁远吴三桂处，而且已死。有人据此断定陈圆于崇祯十六年死于宁远，但有人不同意这种说法，因为吴襄的话很可能是敷衍之词。况且刘宗敏索取陈圆圆这件事本身也值得怀疑，尽管一些书籍上有所谓陈圆被送到宁远的说法，但并没提到他在宁远病死。据明清之际的传说，陈圆圆并非死在宁远。李自成进京后得到陈圆圆，后又被吴三桂举兵夺回。吴三桂奉命向陕西、四川进兵时，陈圆圆一直随侍在侧，但其结局不甚了了。稍后的一则传说认为，吴三桂被封为平西王后，在昆明占据五华山的永历故宫，他想把陈圆圆册正妃位，但被陈圆圆婉言谢绝。吴三桂另娶一女，此女嫉妒绝伦，群妻中有尽兴者必杀之，只有陈圆圆能顺势其意。他秉谢铅华，独居别院，不与之争宠，而亲如姐妹。吴三桂图谋叛乱，陈圆圆有所察觉，但自感力不能尽，就以年迈为由请求为女道士，得到吴三桂允许，于是他便在暮鼓晨钟中度此残生。吴三桂兵败，其家被即没时，却未见陈圆圆的名字，其下落不知。道光年间，有人专程到云南考察他的死因，然后得出结论，陈圆圆是在吴三桂失败后投水自尽的。但这种说法缺少有力的证据，不能令人信服。陈圆圆这位传奇女子的最终结局如何，成为一件历史悬案。解决这一悬案并非易事。雄心勃勃的努尔哈赤在统一了女真各部之后， 将战火延伸进了明朝领地。凭借强大的军事力量，他于1626年开始了南征之旅，并且很快攻克了东北地区的多处要塞，直抵袁崇焕守卫的宁远城。在这里，他首次遇到了顽强不屈的抵抗。明朝名将袁崇焕手下兵士很少，但他们利用机智和斗志，同仇敌忾地将清军抵挡在了城外，并迫使他们退了兵。宁远一役结束后半年，努尔哈赤撒手人寰，人们都怀疑他的死与这次出兵有关。一种说法是，在宁远战役中，努尔哈赤不幸中炮，受伤很重，回去之后不治而亡。猜测的根据是，有人亲眼见到清军一个将领模样的人被大炮击中，其他将士马上用红布将他包裹运走，并且痛哭不已。于是他们怀疑那人就是努尔哈赤，但是据清朝自己的记载，努尔哈赤并未在宁远一役中受伤。后来在会见蒙古一个部落首领的时候，他还亲迎5000米，礼节性地说幸亏自己没有生病才能见到对方。但是清朝的正史记载总会让人怀疑有避讳之嫌，那这种说法就值得商榷了。可也有书上说，努尔哈赤是死于一种叫做肉毒瘤的病，在当时的医疗条件下，这种病很难医治，尤其对于老年人更是有性命之忧的。大概由于宁远兵败促发了他的旧疾，所以导致后来的不治而亡。这也是一种有待考证的推论。总之，还未来得及实现自己的宏愿，努尔哈赤就这样寂寞地走了。

康熙61年十月，69岁的康熙帝玄烨到南苑打猎，偶感身体不适，即命驾返京师西郊的皇家院囿畅春园休息。不料病情日渐加剧，延至11月13日晚驾崩。20日，皇四子胤禛登基，是为雍正。康熙帝玄烨的驾崩和雍正帝胤禛的即位是当时震撼全国的大事，并由此引起诸多疑问。疑问之一就是，康熙是怎么死的？是因病而亡，还是被人毒死的？近些年来，随着清史研究的深入，也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认为康熙被毒死无疑。11月12日晚，胤禛为夺取皇位断然采取手段，在严密控制畅春园的情况下，派亲信隆科多在食物中放入毒药，致使康熙死亡。另一种意见认为，康熙是久病缠身，因感冒引起其他症状而死亡的。康熙身边警卫森严，时有提防，不可能被人暗害。两种观点相持不下，谜底尚未解开。

请人捉刀，世说新语容止。魏武将见匈奴使，自以行漏，不足雄远国，使崔季归带，帝自捉刀立床头。季毕，令间谍问曰：“魏王何如？”

0: 匈奴使答曰：魏王雅望非常，然床头捉刀人，此乃英雄也。魏武闻之，追杀此使。魏武帝曹操要接见匈奴的使者，他自己认为相貌不好看，不能用威仪镇服匈奴，就让美男子崔季圭代替自己接见远方的使者。他自己握刀站在坐榻旁边，假扮侍从。已经接见完毕之后，曹操派人问匈奴使者：魏王这人怎么样？匈奴使者评价说：魏王高雅的气质不同寻常，但是坐榻边上握刀的那个人才是真正的英雄。曹操听后，立即派人追去，杀掉了这个使者。匈奴使者的眼光独到，证明其有真才实学，可惜遇到生性多疑且奉行人才不为我所用，必后患无穷的曹操，恐怕此人回到匈奴后会对自己不利，最终做了曹操的刀下冤魂。这位使者慧眼识珠，望见曹操气度非凡，乃真英雄，无怪乎易中天在品三国的时候称曹操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
1: 听众朋友，今天的古今传奇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从内测转化为公测，然后呢再转化为示范运行啊，它有这么一个过程，然后才是大规模的应用。
1: 嗯，
0: 那么现在呢，我们看已经有小批量交付和示范运营了，这一步已经做到了。

0: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98.5
1: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服务万千车友，守望城市冷暖，
1: 陪您开启全新的一天。

0: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98.5
1: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服务万千车友，守望城市冷暖，
1: 陪您开启全新的一天。

深情相拥的是爱，挥泪告别的是爱，祝福的话语是爱。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爱有约，与你相约在爱的电波中。

0: 每一天，每一年，都只是历史中的一个个切面。每一个人物，每一个事件，每一段历史，都会在时间的长河里慢慢累积和沉淀。一个文化自信的中国，从几千年的历史风雨中走来，一个伟大而智慧的中华民族正在走向光明和未来。请听广播专题节目《在历史中读懂中国》。
1: 张居正，明朝重臣、皇帝老师，历史上著名的改革家。他雷厉风行地推行改革，一举扭转了大明王朝不断下滑的颓势，缔造了万历时期的富庶强盛。然而他死后，皇帝却翻脸不认人，说自己的老师专权谋反，国家功臣一夜之间沦为社稷罪人。这对原本亲密无间的君臣之间有什么解不开的恩恩怨怨？一代功臣陨落的背后究竟有何玄机？张居正与万历皇帝，拨开历史迷雾，探究事实真相。
2: 上期咱们说了，张居正去世了，而冯保呢，失去了政治盟友。内阁首辅张四维赐福申时行决定向冯保摊牌。十二月初七，江东之弹劾徐珏；十二月初八，李直弹劾冯保。就是在这种背景之下，上演了一出好戏，而导演呢，就是张四维和申时行。御史江东之揭发，徐珏原本是一个充军的逃犯，卖身投靠冯保门下，混上了锦衣卫的官职，成为了冯保的亲信。他倚仗着冯保的势力为非作歹，梁孟龙用3万两银子委托徐珏贿赂冯保，谋求吏部尚书的肥缺。

又把自己的孙女许配给了冯宝的侄子。事成之后，多次前往徐爵家谢恩。皇帝看了江东志的奏书，明确的批示逮捕徐爵，严加审讯。至于梁孟龙则暂时没有动，一直等到其他言官再次的弹劾，才下令让他退休。御史李直的奏书指名道姓的抨击冯宝，列举了12条罪状，这也是导致冯宝垮台的致命一击。他的措辞非常严厉，他说司礼监掌印太监冯宝狠毒异常，奸贪无比，窃弄微服，包藏祸心，应该和徐爵一并处死。他用12条罪状来证明这个结论。第一，冯宝的亲信张大寿、徐爵原来都是死囚犯，逃跑后被冯宝收留，成为了死心塌地的心腹。一个晋升为乾清宫管事太监，一个晋升为锦衣卫指挥。第二条，冯宝掌管的东厂收留罢黜官员作为司事爪牙，掌管的司礼监不仅收留有罪的太监，还把他们安插在要害部门。第三条罪状是冯宝引用亲信徐爵参与奏书的批阅，重大国家机密未经皇帝批阅，未送内阁票拟，徐爵已经事先知晓并且向外泄露。徐爵倚仗着冯宝的庇护，擅自闯入进宫，窥伺皇帝的起居，探查皇太后的动静，向外宣扬，善于钻营者仰慕他的能耐，投机取巧者依附他的声势，因而徐爵是权倾中外，门庭若市。李直弹劾冯宝的其他罪状还包括了永宁公主结婚、冯宝接受贿赂、包庇不合格的驸马人选、皇帝赏赐给奶妈戴胜夫人的银两，冯宝先勒索2500两，宫内的御用监采买珠宝珍玩，冯宝要先挑选贵重的物品，中饱私囊。宫内赃罚库历年的抄家物资，冯宝用赝品调换真品，把宝物据为己有。宫里的太监有钱的，冯宝就挑错吓唬他，骗他的钱；死了的，冯宝就封了他们的屋子，搜刮他们的家产。据说冯宝私宅所藏家产相当于朝廷一年的赋税收入，他的房产商铺遍布了北京城。他在北山口为自己造寿坟，还建造了豪华的花园，简直可以和皇帝的西苑相比美。他的老家深州大兴土木建造私宅，那排场不亚于藩王。冯宝擅作威服，随便辱骂林怀侯、刘皇亲等人。冯宝的弟弟冯佑在皇太后的慈庆宫高声辱骂太监，冯宝的侄子冯邦宁兄弟竟然挖皇帝的墙角，在皇帝选的9个嫔妃之中先挑了2个漂亮的，纳为小妾。冯宝作为一个太监，竟敢使用皇帝的皇帐，鹿王分封，皇帝派冯宝选择分封的地方，冯宝呈报给皇帝和皇太后，竟然各不相同。李直根据上述的罪状请求皇帝把冯宝、张大寿、徐爵处死，并且惩处冯佑、冯邦宁。皇帝呢，早就想除掉这个昔日的所谓大办，他一直在等机会。收到李直的奏书之后，立刻在上面用朱笔批示：冯宝欺君渡国，罪恶深重，本当处死，但他是先帝的托孤重臣，为朝廷也出了不少力，从轻发落，去南京养老吧。这真是一个独特的处罚方式。毕竟万历皇帝是个念旧的人，
从小他就

由冯宝抱着陪伴长大，把他看作是自己的大伴，况且还是先帝托付的顾命大臣，实在是不忍心把他处死，革除他的职务，剥夺他的权利，皇帝的目的已经达到。于是冯宝在北京私宅的家产全都充公，皇帝另外赏赐了他1000两银子、2箱衣服，把他发配到南京养老。冯宝的下场是耐人寻味的，也是他自己无论如何没有想到的。太监刘若愚曾经根据宫中见闻写了《酌中志》，那里面透露了这样的一个细节：李直弹劾冯宝的奏书送进宫时，冯宝正在私宅休息，皇帝对于如何处分冯宝一直是犹豫不决。张京等太监竭力地怂恿皇帝把他革职，皇帝呢对冯宝心有余悸，担心地说：冯宝们如果来了该怎么办呢？又说了，如果他来了我不管。言外之意就是说，冯宝权势很大，如果不接受处分，事情很难办。张京等太监在一旁为他壮胆，既然是皇上的处分，他怎么敢来闹事儿呢？既然有圣旨，冯宝一定不敢违抗。经过再三的权衡，皇帝才写下了让冯宝回南京养老的圣旨。圣旨传出之后，很多官员都觉得这个处分实在是太轻了，他们的代表人物就是御史王国。王国列举了冯宝的10条欺君误国的罪状，其中包括了专权、独揽朝政、重用在逃人犯徐觉，并且结为心腹，一起密谋策划。冯宝很贪婪，他大肆收受贿赂，向边境将领勒索银子，他盗窃大内的珍宝文物，藏在北京和深州的家里，聚敛天下财富养肥自己，搜刮天下宝物满足自己的喜好。他搜刮的金银珠宝富可敌国，甚至连皇帝都没有的外国珍奇异宝他都有。冯宝擅作威服，纵容侄子仗势欺人，抢夺京城内外平民的庄田。近日张居正病故，他又派徐觉到张府勒索民情7台、夜明珠9颗、珍珠莲5幅、黄金3万两、白银10万两。原任工部尚书曾醒吾、现任吏部左侍郎王传勾结冯宝，狼狈为奸。为了升官，曾醒吾曾贿赂冯宝黄金5000两、白银3万两，王传也贿赂了冯宝玉带10条、白银2万两。鉴于上述种种罪恶，王国希望皇帝能够参照明武宗处死太监刘瑾的先例，从重惩处冯宝，罢黜曾醒吾、王传。王国列举的罪状有事实根据，建议处死冯宝也有先例可循，合情合理，但是皇帝并不买账。这是为什么呢？因为王国没有摸透皇帝的心思，皇帝并不想处死冯宝，只是让他到南京养老。结果呢，他是自讨没趣，王国被革职调往南京查看待用。皇帝虽然不忍心处死从小形影不离的大伴，但是对于他聚敛的财富却紧盯不放，十分的关注。几天之后，皇帝下令查抄冯宝的家产。户部在抄家之后向皇帝报告了查抄的结果：冯宝田产变卖，折合银子19000两。工部在抄家之后向皇帝报告查抄的结果：冯宝住宅变卖，折合银子69000两。很显然，这和揭发出来的数字相去甚远。于是皇帝再派司礼监太监张京，还有锦衣卫主官刘守友，把冯宝在京城内外的房屋全都查封，重新清点。而这一次上报的数字仍然是不能让皇帝满意，其中的

或许有两种可能。一是抄家官员趁机大捞外快，中饱私囊；二是冯宝早就已经把财产转移隐匿。根据后来言官们的揭发，这两种情况都确实存在。被抄没的财产仅仅是十分之一二，其余的十分之八九，有的是冯宝的家属贿赂官员，早就已经偷运出京；有的就在查抄的过程中被官员据为己有。所以抄家物资送进宫里的只是一小部分。留守有这些抄家官员监守自盗，被发现后，皇帝派遣新任东厂总督太监张京查办此事。张京勒令他们把贪污盗窃的金银、宝石、玉带、书画、钱币、各色蟒衣、丝绸衣料等全都上缴，甚至把他们家中自己的财产也扫荡一空，通通的送进宫中，皇帝这才稍稍的满意。精明的冯宝还是在皇帝的眼皮底下堂而皇之的带走了不少价值连城的珍宝。据南京的官员报告，冯宝从北京抵达南京时，有随从人员几十名，装满箱子的骡车20辆，这里面到底都装了一些什么，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富可敌国的冯宝发配南京闲住的时候，并不是一个穷光蛋，这是可以肯定的。不过即使他依然富有，这一切对他来说已经没有任何价值了。冯宝从此结束了政治生命，不久就悄无声息地死去，被埋在了南京的荒山中。张居正的死，冯宝的垮台，是万历十年之后政治形势发生巨变的根本原因。假如张居正不死，冯宝的垮台就不可能发生；假如张居正、冯宝都在，要想改变万历十年以前的政治走向，那几乎是不可能的。然而此时此地早已今非昔比，张居正和冯宝这两个人一死一去，万历皇帝挣脱了昔日钳制他的大手，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了。

朝廷上下一下子失去了两个令人望而生畏的铁腕人物，主持内阁的张子维身实行竭力摆脱了他们的政治阴影，长期受到压制的言官们如释重负，特别是对张居正改革持不同政见受到打压的官员迅速的反弹，掀起了否定张居正的汹涌浪潮，政治形势剧烈的动荡。帝制时代，皇帝是独裁者，他的个人好恶可以主宰一切。昔日炙手可热的冯保一道圣旨就被逐出了紫禁城，发配南京，从此在政治舞台上消失了。这似乎是一个信号，既然冯保可以否定，张居正为何不可呢？尽管这位皇帝一向对张居正尊重备至，言听计从，但是十年来张居正对他管束过严，干涉过多，甚至对他的宫闱生活也是说三道四，使他不敢随心所欲。张居正以帝师子居，用严师对待学生的态度对待皇帝。有一次讲读，皇帝误把色薄如也的薄读成了贝，张居正就厉声的纠正，这个字应当读薄。张居正的声音大得跟打雷似的，皇帝吓得瑟瑟发抖，不敢出声，在场的官员们也都大惊失色，吓得直哆嗦。慈圣皇太后为了配合张居正的调教，对皇帝更是严加教训，他知道皇帝怕张居正，于是动不动就拿张居正来吓唬皇帝。这事儿要是让张先生

知道了，可该怎么办呢？十年来，朱翊钧受到的限制实在是太多了。听太后的话还可以忍受，可是受内阁首辅的摆布，自己就像一个傀儡，时间长了肯定会产生逆反心理。张居正这个内阁首辅实在是太厉害，他把皇帝与政府的事儿全揽在自己的身上，大臣们把他看作是威君严父，只有乖乖听话的份儿，这简直就是货真价实的威权镇主。任何一个有主见的皇帝都不能容忍这样的大臣，万历皇帝当然也不例外。现在既然自己已经独掌大权，如果不把张居正这十年的余威彻底清除，根本谈不上树立自己的权威。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彻底否定张居正就是最好的方法。万历十年12月14日，嗅觉特别灵敏的御史觉察到皇帝态度的变化，首先出马弹劾已经死去的张居正。他的这份奏疏与几年前傅胤禛、刘台的奏疏相比显得空洞无物，没有说服力。然而他来的正是时候，正中皇帝下怀，为皇帝清算张居正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机会。于是皇帝在奏疏上写下了这样的朱批：朕如此信任重用的张居正，居然不忠心报国，反而依仗朕的恩宠为自己捞好处，真是辜负了朕的一片苦心呢。朕考虑到他是先帝托付的顾命大臣，有十年的辅佐的功劳，如今人也已经死了，就不追究了。皇帝这段话很值得琢磨，他一面谴责张居正不忠，一面又做出一副宽宏大量的样子，这其中的政治意义是不言自明的。他就是要让朝廷上下明白，朕对张居正的态度已经改变了。比如让锦衣卫严刑审讯游击，要他揭发张居正的罪状。这个游击本名守礼，是张居正府里的家奴总管。当年张居正权倾一时，他狐假虎威，花钱买了一个幕僚官衔，假充司文，与士大夫往来宴会。一些官僚为了巴结张居正，就先去买通游击的官阶，于是言官、翰林与游击称兄道弟，部院大臣接待他也不敢怠慢，赐座勘察，并以贤弟相称。游击这个人挺能干，张居正确实少不了这个帮手。一方面，游击善于窥探主人的喜好，千方百计地满足张居正的需求。比如张居正好色，喜欢房中药，游击就到处搜罗，使张居正能够尽情纵欲。另外一方面，张居正为了与冯保结成权力联盟，就派游击做公关，与冯保的亲信徐觉保持着密切的关系，沟通信息，配合默契。后来冯保垮台，徐觉被处死，张居正受到清算，游击却幸免于死，看来就是关系网救了他一命。就在杨嗣之弹劾张居正的第四天，御史孙继先也向皇帝奏上了一份奏疏，不仅批判张居正，而且要求皇帝把先前因弹劾张居正而遭到罢官的余茂学、傅胤禛这样的一批官员全都平反昭雪，重新启用。这招厉害啊，为这些人翻案等于全盘否定张居正。那些对改革和新政心怀不满的官员与孙继先一唱一和，朝廷上下刮起了一阵翻案风。为这些人翻案，那就意味着要承认自己的过错。朱翊钧是一个骄傲的皇帝，他究竟会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呢？

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哎，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应急之事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 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1号，星期一，农历8月11，北京晴，29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坚定不移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公共产品属性，保障本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以实际行动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让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各国人民。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推动产业链供应链走出去，为世界经济注入中国动能。
0: 赵乐际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
1: 赵乐际同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会谈。
0: 董建华先生功绩仪式在香港举行。
1: 15/5时期，我国将加快完善与超大规模市场相适应的监管体系，着力整治侵害消费者权益突出问题。
0: 第20届亚运会开跑首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收获11枚金牌，位列奖牌榜榜首。
1: 美国总统称，也门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美官员称，美军不会对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稳定，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坚定不移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公共产品属性，保障本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以实际行动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让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各国人民。15/5开局之年，我国稳步推动优质产业资源、成熟产能体系、创新技术成果走出去，以互联互通的产业纽带、互利共赢的合作模式，为世界经济注入持久澎湃的中国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山东一家汽车企业的尼日利亚生产基地，数百辆专用汽车整齐陈列，占地约1000亩的专用车产业园区涵盖挂车制造、卡车组装、新能源汽车生产等全产业链，成为非洲地区重要的专用车。

0: 产业枢纽。企业副总经理吴泽栋告诉记者，得益于在当地建立产供链一体化服务网络，他们告别了只卖车售后缺位的痛点，可以为海外客户提供全生命周期的专用汽车管理方案。
1: 一方面依托本地完整的专用车产业基础，先调研海外市场实际工况，做产品定制优化；另一方面改变过去单纯出口整车的模式，抱团上下游企业集群出海，布局海外工厂、海外仓与综合服务网点，实现本地生产、本地供货、本地服务。
0: 面对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不利影响，浙江一家电子企业以国内研发生产加海外二次组装的双工厂模式破局，不仅守住了既有海外市场的基本盘，还开辟了新的增长空间。企业顺势将增量订单转由国内工厂交付，进一步带动国内工厂的产能释放。企业总经理于以泽，
2: 19年的时候就去柬埔寨建立了我们的海外工厂，这几年我们的这个销售还是在稳步增长的，今年我们评估的话可能有 10% 的增长以上。
0: 数据显示，今年1到8月份我国汽车出口额比去年同期增长 47.1%， 服务器、光模块、电子元器件出口实现两位数增长。作为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中国凭借产业链供应链的强大韧性，成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锚。2025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会见国际工商界代表时强调，
3: 我们要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这是世界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
0: 中国企业积极地融入全球和区域经济，不仅带动了自身发展，提升了竞争力，也为东道国产业发展和全球产供链稳定做出了贡献。就在上个月，塞尔维亚与中国企业合作建设的人形机器人工厂在沙巴茨正式启动量产，这也是欧洲首个人形机器人大规模生产基地。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在量产仪式上表示，
4: 今天在沙巴茨发生的一切对我们具有重要意义，我们正在成为欧洲人形机器人批量生产的先行者。
0: 今年以来，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出口保持快速增长势头，贸易规模不断扩大。作为传统制造业重镇，广东汕头依托来树加工政策、国际海缆登陆站优势和算力基础设施，打通了资源出海的全链路闭环。海外用户可以通过合规通道快捷调用部署在汕头的大模型和算力服务。目前日均资源调用量已攀升到百亿级别。汕头华侨经济文化合作试验区管委会副主任曹安定，
5: 结合中国卓越的大模型和中国的算力和电力，把中国的服务以新的方式进行出海，利用国内算力进行海外调用，可使电力的价值提升20倍。
0: 产业链供应链加速出海的同时，我国积极推动先进技术经验与实践成果向国际标准转化。今年以来，我国在国际标准化组织和国际电工委员会共牵头制定国际标准200多项，新提出固态电池、人形机器人数据集等国际标准提案，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新兴产业规范有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从传统制造全链扎根境外，到产业集群协同抱团出海，再到新兴产业以标准引领生态出海，中国企业正以多元路径织密海外产供链布局。商务部部长助理张力，
6: 当前世界经济增长乏力，全球贸易呢面临诸多挑战，中国外贸迎难而上，稳中向好，为全球经济增长和产供链稳定持续注入确定性。
7: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京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穆扎尼。赵乐际表示，近年来中印尼关系发展势头良好，习近平主席同普拉博沃总统就构建具有地区和全球影响力的中印尼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了双边关系崭新篇章。中方愿同印尼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推动两国友好事业不断取得新成果。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印尼人协保持密切交往，拓展交流合作。

0: 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密切友好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持续稳定向前发展。赵乐际指出，坚持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互利合作，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双方要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妥处分歧和敏感问题，深化务实合作，加强传统领域合作，拓展绿色发展、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继续加强教育、文化、旅游、地方、青年等领域交流合作，厚植中澳友好民意基础，加强多边协调，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澳大利亚联邦议会共同努力，加强立法机构各层级友好往来，推动制定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密切在议联等多边机制内的沟通协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推动绿色发展有关情况，表示中方愿同澳方交流经验，深化合作，共同为全球绿色转型做贡献。迪克表示，当前澳中关系稳健发展，两国都从深入经贸往来中获得裨益。此次访华代表团成员来自不同地区、不同党派，但都希望看到澳中关系行稳致远。澳方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希望同中方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实现互利共赢。澳众议院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沟通交流，为双方务实合作提供保障。铁凝参加会谈。
1: 本台消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届、十一届、十二届、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公祭仪式昨天在香港殡仪馆举行。董建华先生因病于2026年9月8日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先生病重期间，中央对他的病情非常关心。习近平等中央领导同志指示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表示慰问，并转达问候，要求全力以赴进行救治。董建华先生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通过各种形式对董建华先生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受中央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中共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公祭仪式。昨天上午，设在香港殡仪馆的董建华先生灵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灵堂正上方悬挂着沉痛悼念董建华先生的横幅，下方是董建华先生的遗像。董建华先生的灵柩覆盖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遗像前摆放着董建华先生亲属敬献的花圈。上午九时，董建华先生公祭仪式开始，全体肃立默哀。公祭仪式由董建华先生治丧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梁振英主持。治丧委员会主任委员石泰峰在公祭仪式上致悼词。他在悼词中回顾了董建华先生作为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和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的一生，以及他为国家、为香港、为社会做出的重要贡献。随后，参加公祭仪式的全体人员分别向董建华先生遗像三鞠躬，依次来到董建华先生遗体前，向这位著名的爱国人士做最后的诀别，并向董建华先生亲属表示慰问。中央驻港机构负责人、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主要官员、 香港特别

0: 行政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政协委员以及香港社会各界代表也前往送别。中央有关部门、内地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香港各界人士、机构和团体以及董建华先生生前友好也发来唁电唁函。
1: 本台消息，2026世界公众科学素质促进大会昨天在北京开幕。与会嘉宾认为，在习近平主席致首届大会贺信精神的指引下，中国深入实施全民科学素质提升行动，共同发起成立世界公众科学素质组织，为推动全球科学素质建设与合作做出积极贡献。人类正在迈向智能社会，要强化科技赋能，涵养公众的科学文化素质，践行全球文明倡议，促进各国有效提升科普能力，健全科。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市场监管总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加快提高市场综合监管能力和水平，完善与超大规模市场相适应的监管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十五五规划纲要对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加快建设质量强国、强化食品药品安全监管等作出一系列重大部署。市场监管总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束维介绍，十五五时期将坚持监管规范和促进发展并重，为构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形成既放得活又管得好的经济秩序提供有力支撑。
3: 畅通市场，退出渠道，推动长期未经营、停止经营的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稳妥有序退出，让市场有进有出，吐故纳新，健全经营主体发展质量促进机制，综合应用标准引领、价格执法、质量监管等手段，整治内卷式竞争，引导经营主体把功夫下在提质增效上，而不是用在低价内耗上。
2: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着力整治侵害消费者权益突出问题，持续规范网络销售、直播带货等经营活动，针对劣质低价问题将综合施策，加快引导市场竞争从拼价格转向拼质量的良性轨道。此外，将加强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执法，提高垄断风险监测预警等技术能力，提高经营者集中审查质效，特别是对平台企业将进一步加强数据、算法、规则、流量等监管，压实平台企业守门人责任，推动平台经济创新和健康发展。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1: 九月中旬，河北石家庄赵县的古梨园迎来丰收，梨农们架起云端摊位，让一颗颗圆润的雪花梨从古梨园出发，漂洋过海。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雪花梨的出海路。采制：总台记者李天雷，河北台记者李芳，石家庄台记者施一帅。
4: 凌晨五点，天色微亮，新农人安青川和果农们穿戴整齐，带着工具陆续走进连片的古梨树群，一天的忙碌就这样开始了。今年古梨树迎来大丰收，一筐筐新果在安青川的指挥下完成采收，准备发货。
5: 你看，这不是我们刚刚收到这个柬埔寨的订单吗？
6: 这是定金已经付了是吧？
5: 对，付了30%。
4: 接到订单，安青川迅速赶往仓库，这些发往海外的订单他得亲自把控品质。今年安青川拿到了鲜梨出口的通行证，他的水果可以直接出口东南亚了。为此，他特意安装了一条智能检测系统，保证每一颗出口果实都符合出口检疫标准。
5: 通过无损检测仪这个设备，通过光的原理就分出大小、糖度、果形、硬度还有病虫害都就分散出来了。
4: 除了梨，让安青川记挂的还有这些世世代代的梨农。安青川说，他的员工都是本地村民，厂子虽然不大，但每年也能提供近百个就业岗位。筛果工人孙昭：
7: 我每年7月份就是来这里上班，大概就是能工作个6-7个月，同时照顾家里的孩子和老人，工资也挺满意的。
4: 暮色渐浓，晚风微凉，忙碌了一整天的安

0: 青川终于停下脚步。今年的丰收即将漂洋过海，下一季的盼头已在悄悄生长。
1: 我们这个处业务是从2025年开始做的，一年比一年这个量也大，一年一年出口的国家也越来越多。到了明年7月份，我们开始出口欧美市场，这是最忙碌的季节，丰收的季节嘛。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法院系统的代表围绕让公平正义可感可触，让群众获得感更实更足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他们在民事审判、未成年人审判、知识产权审判、环境资源审判执行等领域的实践与感悟。
3: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迎来开幕后首个比赛日，目前中国代表团以11金6银3铜位居奖牌榜榜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4: 中国代表团的首金来自现代五项女子团体项目。赛后团队成员孟欣表示，面对实力强劲的韩国队，自己和队友拼尽了全力。
5: 我想的就是我要去拼他，赛前我们也讨论过应该上场去怎么打，然后我也是贯彻教练给我的技战术，一定要拿出自己的全部实力。
4: 随后进行的男子个人赛中，李刘畅逆转摘金，中国队在现代五项比赛中实现单日双金。铁人三项女子个人赛也有惊喜，中国选手林心瑜以57分37秒的成绩夺冠，这也是中国代表团收获的首张洛杉矶奥运会门票。女子10米气步枪团体决赛，由韩佳瑜、王子飞、杜雨辰组成的中国队以1904.2环的成绩打破世界纪录夺冠。16岁的10后小将杜雨辰也成为了中国最年轻的射击亚运冠军。
6: 女子第一赛追逐赛会纪录，
7: 碰了碰，
6: 来到终点。
4: 游泳赛场，小将于子迪在女子200米蝶泳中以破赛会纪录的成绩拿下冠军，老将李冰洁则摘得了女子1500米自由泳的金牌。
6: 小胖要冲过去了，来到终点，中国选手潘展乐在最后时刻反超其他所有队员，第一个到达终点。
4: 男子100米自由泳赛场，奥运冠军潘展乐站上了最高领奖台。女子50米蛙泳，中国选手唐前庭一路领先，第一个到边。男子100米仰泳决赛，老将徐嘉余再次游进52秒，以破赛会纪录的成绩夺冠。女子4×100米自由泳接力，同样以刷新赛会纪录的成绩拿到金牌。武术方面，中国选手童昕在女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比赛中成功卫冕。今天中国代表团还将在游泳、射击、武术套路等多个项目上继续向金牌发起冲击。
2: 本台消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陕西省人民政府、福建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19号在西安开幕。本届电影节共收到139个国家和地区2130部影片报名，覆盖范围创历史新高。创新设置的“丝路同行”儿童电影季板块，向全球征集儿童电影60多部，15部佳作入围。电影节期间将举办“一带一路”电影产业发展对话等系列专业活动，并推出系列展映活动、惠民专场，为广大影迷放映400多部海内外佳片。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将于9月23号闭幕，届时将揭晓金丝路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编剧等奖项。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1到8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6.9亿吨，日均装车18.74万车，持续保持高位运行。
3: 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昨天启动，重点面向2027届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分类举办专场招聘，并组织就业指导专家深入校园企业，开展就业政策宣传、求职咨询等多样化配套活动。
2: 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昨天起正式施行，条例进一步拓宽住房公积金的提取和使用范围，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明确个体工商户等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
3: 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昨天在安徽合肥开幕，大会设置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机器人与具身智能等十大展区，展示最新先进制造业成果，还发布了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能力水平2026等权威研究报告。
2: 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武汉活动，18号到21号在湖北武汉举行。来自20多个国家的80多名城市市长及代表、国际组织负责人，通过主旨对话、实地参访等多种形式，共同探索城市开放共进、产城共兴、民心共荣的发展路径。
3: 本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施行后的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中国之声三级广播剧《不朽的誓言》从今天起正式推出。该剧以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诞生历程为核心，回望新中国成立初期边疆民族地区风雨兼程的团结之路，重温跨越70余载的铮铮盟誓。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美国同也门胡塞武装保持沟通，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当天，美国媒体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军不会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
3: 卡塔尔外交部20号表示，卡塔尔正在与美国和伊朗保持沟通，推动美伊恢复谈判。多名美国政府官员表示，美方希望达成协议并结束冲突。
2: 俄罗斯国防部20号发布的过去24小时战报显示，俄军打击了乌方146处区域，击落超1900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第三军团20号称，乌方已将125平方公里土地重新置于乌克兰控制之下。
3: 法国总统马克龙20号说，法国支持加拿大和欧盟相互靠拢的议程，支持加拿大成为欧盟联席成员。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加拿大和欧洲将建立面向未来的盟友关系，以增强集体韧性。
2: 2026年世界田联路跑锦标赛20号在丹麦哥本哈根落幕，肯尼亚选手恩盖蒂奇以1小时05分15秒的成绩打破纯女子半程马拉松世界纪录并夺冠。瑞典选手阿尔姆格伦刷新欧洲纪录，获得男子冠军。
8: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4: 本周二到周日，也就是9月22号至27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在上海举办。本届世赛将有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参赛，参赛国家和地区数、参赛选手人数均创历届之最。中国代表团派出71名参赛选手，将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届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将在现场为您观察和报道。
7: 世赛的64个项目中包含了7个新增赛项，例如无人机系统、数字交互媒体设计、轨道车辆技术、智慧安防技术、软件测试等。
4: 本周三是秋分，我们也将迎来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并于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东郊村举办，年度主题为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今年丰收节有哪些特色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将带来现场报道。
9: 丰收节总体安排为2个层面，一是组委会牵头组织开展系列庆丰收活动，二是各地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为农服务和庆祝活动。
4: 体育方面，本周第20届亚运会进入金牌争夺高潮，多项重磅赛事陆续迎来决赛阶段，看点密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将为您关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当地时间22号拉开帷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将带来最新报道。
10: 本届联大一般性辩论期间，各国将围绕当前持续的多场国际冲突公开阐述立场，特别是在美伊仍处于交战状态的背景下，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3号的亮相备受关注。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孙勇、潘荣，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
11: 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2: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3: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1: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1: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0: 聆听我的声音，
1: 精彩你的生活。
0: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在这里，我们沿着陶渊明的足迹，采菊东篱之下。
3: 在这里，我们循着徐霞客的杖痕，登临奇峰之上，
2: 看非遗匠人如何将山河绣入丝帛，
3: 听老街巷口用方言讲述沧桑变迁，
2: 走遍绿水青山，带你穿越中华大地。
3: 走遍绿水青山，在梯田云海间追寻文明脉络，于市井炊烟里看见最动人的家国画卷。山水有清音，我们在路上。
4: 走遍绿水青山，读懂大美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走遍绿水青山节目，我是李申。今天我们带您环游呼伦贝尔大草原。蓝蓝的天空，清清的湖水，蜿蜒的河流，高耸的白桦，奔驰的骏马，洁白的羊群，威严的国门，精致的小镇，洁白的哈达，可爱的套娃，这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呼伦贝尔草原牧场辽阔，因呼伦湖、贝尔湖而得名，是世界四大草原之一，被誉为世界上最美的草原。呼伦湖烟波浩渺，鱼跃鸟翔，贝尔湖清澈见底，坦荡开阔，莫尔格勒河身姿婀娜，被誉为天下第一曲水，额尔古纳河源远流长，流传着游牧民族的古老故事。呼伦贝尔的美就在于没有加入任何的人为修饰，就是自然淳朴宁静。呼伦贝尔大草原的灵韵在生生不息的河流和灵气飞荡的湖泊中，呼伦贝尔大草原的气韵在蓝天、白云、霞光、彩虹、天边和清新空气当中。呼伦贝尔大草原的风韵在路上，而不仅仅是在要去的地方。呼伦贝尔的面积辽阔，班车衔接难度大，建议呢自驾或者是包车游。环游呼伦贝尔呢，一般是需要7到8天的时间，行程紧凑而充实，每天呢都要走100到200公里，有的时候甚至更多。好的风景啊都在路上，包车可以让游客更加的轻松，随心所欲，想停就停，想怎么拍就怎么拍，没有时间限制。夏季呢是呼伦贝尔旅游的旺季，交通住宿都是非常紧张的，很有必要啊提前预订往返的机票或车票，如果包车的话也要提前预订。环游呼伦贝尔的行程啊，是可以从交通枢纽海拉尔开始，一路向南，先去火山熔岩地貌的阿尔山国家森林公园，在阿尔山市呢享受一天的森林风光之后，穿越新巴尔虎左旗和新巴尔虎右旗，体验那天苍苍野茫茫的草原风光，感受草原牧民的生活，吃手把羊肉，品马奶酒，煮蒙古包，静静地看着繁星闪烁，然后呢在草原的晨雾当中醒来。接下来的目的地呢就是口岸城市满洲里了，感受浓郁的俄罗斯风情，看国门在蓝天白云当中威严屹立。中俄边防公路啊是一段景色绝美的边境景观大道，沿着它一路去黑山头古城、市委小镇、临江屯，万种风情啊在你眼前一一掠过之后，再穿过湿地与白桦林，还有呢动人的天下第一曲水莫尔格勒河，直到呢返回海拉尔，一路颠簸前行，风尘仆仆，但这一定啊是一趟让你终身难忘的环游之旅。

好的，听众朋友，现在我们一起走进海拉尔阿尔山。呼伦贝尔市的市辖市是呼伦贝尔市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蒙古语当中，海拉尔是野韭菜的意思。据说呀，是因为海拉尔城市周边盛产这一种植物而得名。海拉尔的交通便利，火车站及飞机场都在离市区不远的地方。到呼伦贝尔旅行的人大多呢会始达海拉尔，然后呢再开始未来的行程，行程最后啊又会返回海拉尔，再去往全国各地。阿尔山呢是位于内蒙古兴安盟西北部，横穿大兴安岭西南山路，是中国目前面积最小的城市，也是全国纬度最高的城市之一。其西部与内蒙古接壤，这里呢地处大兴安岭林区腹地，是呼伦贝尔草原、锡林郭勒草原、科尔沁草原和蒙古草原四大草原的交汇处，森林覆盖率与绿色植被率是极高的，空气当中的负氧离子含量非常高。阿尔山国家森林公园内呢有阿尔山天池、驼峰岭天池、石塘林、松叶湖、鹿鸣湖、玫瑰峰、杜鹃湖、浮洞河、地池等多处景观都是非常值得一去的地方。公园内的地貌呢是属于大兴安岭西侧火山熔岩地貌，由于呢火山喷发、熔岩拥塞及水流切割，造成一系列有镶嵌性质的截头锥火山。好的，听众朋友，现在我们带您走进新巴尔虎左旗、新巴尔虎右旗。新巴尔虎左旗呢位于呼伦贝尔草原西南腹地大兴安岭北麓。新巴尔虎左旗呢毗邻两国一盟四旗市，西南与蒙古国接壤，东北与俄罗斯隔额尔古纳河相望，南接兴安盟阿尔山市，西隔乌尔逊河、呼伦河，与新巴尔虎右旗满洲里市相邻。新巴尔虎右旗简称新右旗、西旗，是呼伦贝尔牧业三旗之一，位于祖国东北边陲，中俄蒙三国交界处，国境线长515.4公里，东北部与全国最大的陆路口岸城市满洲里毗邻。巴尔虎为蒙古族喀尔喀部之一部落名，因该旗的巴尔虎人比陈巴虎旗的巴尔虎人进驻呼伦贝尔的时间迟两年，故名新巴尔虎。在蒙古语里，左是东的意思，右是西的意思。甘珠尔庙呢又叫寿宁寺，是呼伦贝尔地区最大的藏传佛教寺庙，距新巴尔虎左旗阿木虎狼镇西北20公里。庙中呢主供释迦牟尼、观布、扎木苏伦等佛像。由于宁寿寺曾收藏过藏蒙文甘珠尔经，故而呢得名为甘珠尔庙。寺庙建筑风格集中原、蒙古、西藏三种迥异的风格为一体，反映了三种文化的巧妙融合。宝格德乌拉山位于呢新巴尔虎右旗阿拉塔额莫勒镇正南45公里，海拔922.3米。乌拉呢是蒙古语，意为山或者是圣山。每年的农历5月13和7月初3，草原上的牧民都要在宝格德乌拉圣山举办隆重的民间祭山盛会。数百年来，方圆几百里，千万牧民如期而至，有高僧主祭为樊篱祈福。

无边的彷徨，是抚育我成长的土壤吧，养育我的这片土地，当我身躯一样爱惜，沐浴我的那江河水，母亲的乳汁。

好的，今天我们带您走进满洲里。套娃广场是满洲里标志性的旅游景区，广场集中体现了满洲里中俄蒙三国交界地域特色和三国风情交融的特点。广场主体建筑是一个高30米的大套娃，建筑面积3200平方米，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套娃。主体套娃内部为俄式餐厅和演艺大厅，套娃外部彩绘由代表着中俄蒙三国的美丽女孩组成。在广场音乐喷泉的周围，还有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的12生肖和代表西方占星文化的12星座。满洲里的婚礼宫坐落在内蒙古自治区满洲里市东山植物园山巅，其外观呢为哥特式的建筑造型，内部体现福音派基督教风格，简朴庄严典雅，内设典礼大厅、接待室、观光电梯及观光楼台、游客游览回廊、婚礼留影平台等场所，以展示俄罗斯风情为主。满洲里呢是一座拥有100年历史的口岸城市，融合了中俄蒙三国的风情，素有东亚之窗的美誉。满洲里呢原称霍勒金布拉格，蒙语的意思为旺盛的泉水，1901年因为东青铁路的修建而得名。满洲里的旅游景点呢也是非常有特色的，呼伦湖、国门、套娃广场、婚礼宫等都不容错过。满洲里的夜景呢也是堪称一绝的，吃着地道的俄餐，看着俄罗斯歌舞表演，或许呢会让你恍惚间以为自己呀、已经在莫斯科了。呼伦湖呢是内蒙古的第一大湖，中国第五大内湖，第四大淡水湖，水域宽广，沼泽湿地连绵，草原辽阔，水产丰富。呼伦湖是鸟类和鱼类的天堂，其中呢丹顶鹤、白鹤、黑鹳、金雕等是国家一级保护鸟类，全世界的鹤类15种，而呼伦湖保护区就有5种。

听众朋友，走遍历水青山，读懂大美中国，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 FM 98.5 一空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有你每天更精彩。人在旅途，不在于起点到终点的距离，而在于车窗之外那不断为我们打开的心灵之窗。来吧，让我们驾驶爱车，感受都市繁华，体验山川俊秀，体验不一样的车旅生活。
1: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车旅生活。懂车帝援引的乘联分会零售销量数据显示，2026年8月全国乘用车零售销量排行榜的前十车型中全部为新能源车，传统燃油车无一上榜。具体来看，吉利星越39651辆，位列第一，领跑 A10 30652辆，特斯拉 Model Y 29260辆，分列二三位。以下是比亚迪元 UP、 特斯拉 Model 3、 传祺元 Q05、 理想 i6、 比亚迪海豚、小米速750缤果 Pro。 这是燃油车今年以来第二次全部调出国内零售销量前十榜单。第一财经此前报道，五月汽车零售榜前十就曾全部为新能源车，今年一月这一榜单前十中燃油车还占七席，三月剩下五款，四月仅剩吉利缤越一款独苗，到五月归零耗时不足半年。下半年燃油车一度反攻，六月丰田凯美瑞、大众朗逸双双获得前十，七月前十中仅剩丰田卡罗拉锐放一款燃油车，销量是14510辆，位列第八，其余九席全为新能源。八月燃油车再度全部出局，拉锯之后再次清零，油电替代势能可见一斑。这个榜单的变化与乘联分会发布的数据相互印证。乘联分会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八月国内乘用车市场大盘继续下行，当月市场零售154.1万辆，同比下降23.6%。今年以来累计零售1171.6万辆，同比下降20.8%。在市场整体萎缩的情况下，新能源汽车的销售情况明显优于燃油车。八月新能源车零售100.5万辆，同比下降10.1%，渗透率达65.2%，再创历史新高。而燃油车全线收缩，八月燃油车零售同比下降超40%。乘联分会称，今年八月燃油车深度降温，新能源强势领跑成为市场主线，高油价持续加速油电替代的节奏，地缘冲突持续困扰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推动国际油价持续高位震荡。2026年国内汽油价格累计上调已超1720元一吨，尤其七月底以来上涨了180元，大幅抬高了燃油车的用车成本。国内燃油乘用车消费需求持续剧烈萎缩。值得注意的是，不同口径下的榜单存在差异。如果算上出口的批发销量，那么汽车销量前十榜单中则仍有燃油车。乘联分会公布的八月乘用车批发销售量数据显示，吉利缤越33515辆，奇瑞瑞虎732930辆，两款燃油车分别位列第六和第七位。

0: 远古时仓颉见鸟兽蹄爪印痕，悟出世间纹理相别，于是灵感涌动，创造了汉字。
1: 汉字以其音形意记载和传承着博大精深的华夏文明。
0: 汉字之美，美在形体，点横撇捺呈现精妙组合。
1: 汉字之美，美在声韵，抑扬平仄传递音律和谐。
0: 汉字

0: 传承中华文明。
1: 2026年上半年，全球汽车零部件产业出现了一波高管访华潮，不少跨国汽车供应链企业的新增订单大部分来自中国车企。这场集体抢滩的背后，折射出中国新能源汽车市场的爆发式增长为全球汽车工业带来巨震。来自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七月，中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901.4万辆和907万辆，同比增长近10%。美国政客杂志网站报道称，尽管一些欧洲议会的工业界官员支持旨在保护欧洲制造的工业加速器法案提案，但根据欧盟统计局的数据，欧盟从中国进口的汽车及汽车零部件总值仍从2025年上半年的145亿欧元增长到今年同期的200多亿欧元。在庞大体量的支撑下，中国车企正凭借急速技术迭代周期及巨大的财库体量，成为全球无可替代的超级买家。经历业务萎缩和重组的德国汽车零部件供应商埃贝赫正在把翻身的希望压在中国。德国商报近期报道称，这家拥有160年历史的企业计划未来3年将亚洲业务占比从 8% 提高至 24%。 我们正在获得新的订单，首席执行官施特因斯对商报表示，公司正与中国客户洽谈拓展电动汽车业务，目前获得增程式新能源汽车电池外壳和排气系统的订单。埃贝赫在中国拥有约100名工程师，为中国客户开发的技术未来或反向进入德国。全球重要汽车零部件供应商德国博士集团在中国的汽车业务也越来越同中企紧密互动。上一财年，博士在华收入增长约 5%， 总额至150亿欧元，占其全球汽车业务收入的1/4以上。这种供需格局的变化正在深刻重塑全球汽车产业版图。一方面，博士在上海设立新研发中心的案例正在显现出明显的信号，跨国零部件巨头加速向中国转移核心资源。另一方面，技术向海外溢出也在倒逼中国本土汽车供应链加速升级。国际市场调研和咨询公司财富商业洞察预计2026年中国智能驾驶市场规模约为605亿美元，约占全球市场总收入的 30.9%。 南华早报近日报道称，面对全球汽车产业的转型大潮，中国电动汽车供应链正以全新姿态开启全球化。中国供应商凭借压倒性的技术优势与卓越品质，吸引国际汽车巨头争相合作。近期，国际汽车工业界频频传出类似信号。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中国电动汽车制造商比亚迪正与美国福特汽车洽谈，计划为其下一代混动车型提供电池。中国汽车激光雷达制造商何赛科技自2025年上半年起也斩获奔驰等全球顶级车企的多项订单。国际咨询机构罗兰贝格全球管理合作人丹尼斯德普表示，国际车企采购中国核心零部件正是对其产品品质与竞争力的高度认可。中国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会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纯电动和混动汽车销量占到全球总量的约 70%。 瑞银证券研究部主管徐斌表示，中国汽车供应链企业在电池效能和智能驾驶功能上优势显著，已成为高性价比代名词。面对中国车企令世界侧目的急速技术迭代周期，传统跨国零部件巨头原有的海外研发体系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与挑战。过去那种总部研发全球市场复制的线性模式也彻底失效，取而代之的是一场向中国速度全面靠拢的体系重构。法国汽车供应链企业法莱奥中国相关负责人表示，过去5年法莱奥在中国的有形资产投资与研发投入合计

亦超过260亿元人民币。通过不断投资，持续升级在华智能制造水平及研发水平，公司携手中国车企、零部件科技企业及研发机构等，建立了强大而有韧性的本土供应链，成为中国汽车产业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博世而言，中国远不止是一个市场。德国博世集团董事会主席斯凡特哈通近日表示，目前博世在华智能出行业务中的70%来自中国本土车企合作，这充分体现了本土创新的重要性，也反映出产业协同的深化趋势。中企的技术迭代速度正在改变博世的研发节奏，博世与家中国车企合作开发自动避让转向系统，从项目启动到量产仅用6个月，中国成为公司技术创新提速并反哺全球的重要试验场。

0: 样。
1: 哎，佳佳，在家里别乱扔垃圾，扔到垃圾箱里去。
0: 哦，知道啦。爸爸，你怎么不把垃圾扔到垃圾箱里呢？
1: 这又不是在家里，这不是在外边吗？
0: 哦。
2: 家长是孩子最好的教科书。
3: 2026成都国际车展，江汽集团携尊界 V800、尊界 S800、典藏大观及新款汉途等重磅车型亮相。江汽集团与华为的合作已不止于单一车型的技术合作，如今双方的合作也全面升级至平台级体系化、生态化的全方位战略合作 2.0 时代。今年上半年，双方正式签署了联合创新合作协议，战略合作由此向纵深推进。同时，江汽集团携手华为数字能源，共同成立了智能电动联合创新中心，以加速前瞻技术的落地应用。江淮乘用车依托尊界项目，江汽集团对标华北的管理模式，持续深化 IPD、ISC、IPMS 三大流程变革，从内部管理体系到终端营销体系进行了系统性的全面升级。江淮乘用车其他板块也同步发力，新款汉途在延续汉途硬派基因和牵牛动力优势的基础上，内饰迎来换新升级。全新造型的仪表台，大面积软包覆，飞机推杆式换挡，共同营造出新款汉途坐进去就不一样的感官体验。从开门入座到触控操作，从视觉感官到乘坐体验，新款汉途的内饰变化是全方位的。出海方面，截至目前，江汽集团已布局31个全球生产基地和超500家用户中心，产品运销130多个国家和地区，累计向全球用户交付产品超1200万辆。江汽集团正推动出海战略，从贸易出海向走进去走上去全面升级，致力于让尊界等优秀产品惠及全球用户。在行业竞争加剧的背景下，江汽集团依然坚定加大前瞻性技术布局。上半年，江汽集团研发投入达17.9亿元，研发费用同比增长13.95%，持续保持高强度投入水平。在中国500最具价值品牌榜单中，江淮汽车品牌价值同比提升10%，强研发驱动与战略转型成效持续显现。

0: 过去的三秒，您也许还没来得及完成一次呼吸，而对于那期铜匠何善君来说，三秒却是关键的一次冶炼的成败。这是他常常需要面对的，但他从未放弃。
1: 再来，
0: 何善君是家族的第六代传人，他一生只为一件事：制铜。炼铜，他只用力炭火。原材料他只用紫铜，汉粉他只用自己做的。
1: 不管是做生意了吗？
0: 这
1: 还要做生意，
0: 就是匠人独有的挑剔与固执，一念执着，一生坚守，传承工匠精神，铸就极致人生。
2: 好了，各位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感谢收听车旅生活，欢迎收听宜春交通广播接下来的其他节目。

及时的声音播报，迅速的事件追踪，详尽的深度报道，权威的热点评论，天下风云尽收眼底，事态民生一一展现。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985。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雪松，欢迎您收听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直播板块节目《一路畅通985》。今天是9月21日，星期一，农历8月11。